0: 感谢薛女士的这个参与、
1: 啊、恭喜你还是答对了啊。
0: 嗯，好的，恭喜你，感觉她也是挺紧张的啊，
1: 还是
0: 到底是哪个，
1: 对对、
0: 哎、
1: 还是稍微有点紧张、
0: 啊、因为有时候这样听确实没有我们可能就是一目了然的看到题干会这么明晰啊，可能听的时候呢还是会有点不太明确啊，所以还是感谢你的参与了，恭喜你。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好了。
1: 嗯，拜拜。
0: 嗯，拜拜，感谢参与。那下面的时间呢还有最后一个名额啊，也就最后一个机会、
1: 非常简单的判断题，
0: 对，非常简单的判断题。那我们在一小段、本来要进广告了，结果电话就来了。那好吧，那先请这位朋友先答题，先把答题的机会给到你啊。
1: 喂，您好。您可以声音稍微大一点啊。
0: 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2: 我姓周。
0: 哦，周女士是吗？嗯，是的。那下面我们这道题呢是一道判断题，你只要告诉我们这句话这个说法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了。
2: 好，
1: 好，我们的题目是每位公民都有参与禁毒举报涉毒违法的义务，您觉得是对还是错？
2: 对的。
1: 嗯，没错，
0: 是对的，
1: 都有这个义务，
0: 这是我们每一位公民的义务。那感谢周女士啊，谢谢您的参与啊，您的电话呢我们也已经记录下来了，那稍后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联系我们的奖品发放的事宜。感谢你的参与，作为最后一位幸运儿，谢谢你。那我们的时间有限，可能电话就要挂断了，也感谢所有今天早间参与我们1059大挑战的朋友。那我们5份奖品已经顺利的发出了，那可能下一次挑战就在下一个月了，我们继续期待我们的挑战的题目，也希望和大家来普及我们的法律知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新绕路快速路可能目前呢还是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其实相较于稍早的时候，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是车流量密度已经少了很多了。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呢，其实在城东大道上依然，如果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情况。并且呢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要重点注意到，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金东山方向呢，可能我们发现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运河名都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往金东山方向呢，一定要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上继续往金东山方向看，我们从窑湾出来之后进入到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可能如果您是往金东山 在这个路口的话会遇到非常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菊香大道与

0: 我们朝阳路的这个交汇处的上空，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行驶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距离，把握好我们的车距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北京时间的8:0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问问你手机里到底装了有多少 APP， 哪个是你下了又删删了又下的，自然用的又是哪个呢？看到瑞安就说到了拼夕夕啊， 装了又删，删了又发，我就说是不是为了帮朋友砍一刀，因为真的就是有人就说你人真的怪好的，为了朋友再下下来的啊。因为确实之前会有朋友发一些链接说啊，你帮我在这个拼多多帮我砍一刀，就是可能就是让他助力他得到某一个红包，或者助力他得到某一个礼物，可能之前真的都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我可能把它删了，然后又把它重新下下来啊。
2: 是的，多年不见老朋友，因为我是新用户，非常的开心。<笑>
1: 越好你中的好兄弟，我是越好，我每次都是新用户，我跟谁干都是新用户，
2: 每次都删掉是不是啊？因为他会提醒你说这个人是新用户，你可能发给他你的概率会更高哦，所以就算是多年不联系的这个朋友和同学，可能都会发给你，突然关系也会变好了，
1: 突然他又开始尖叫了，说我们是好兄弟。
2: 你看瑞安就说到了这个 APP， 他至少装了有20次，现在都懒得删了，放着随时能够帮别人来砍一刀啊。是的。 看到这个 April 也说到了，他说我几乎所有的 APP 都删过，然后重新装，因为手机内存不够，换了手机之后就没有删过了啊。我之前手机内存不够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之前还是那个200多G 的时候，这真的还有这个困扰，但现在换到500多G了，我就觉得稍微又舒坦了点，可能过段时间真的就得有一个 T 才能装下我手机里的东西了啊，因为我特别不爱清理聊天记录，不爱清理照片，我都想把它留着，这个也不舍得删，那个也不舍得删啊。你是不是缓存
1: 太多视频了，我觉得其实聊天记录其实没有多大，你可能是下了很多视频，
2: 是吧？可能有时候微信里面它经常有时候它就会，以前内存小的时候它老会提醒你什么内存不足，要注意清理啊。
1: 对，单得输交通啊，拍的这些短视频都要清一清，删一删。
2: 舍不得啊，自己每天就躺在床上还回看一下，哎呀，刚刚这个视频啊，到底怎么拍的怎么样，状态怎么样是吧？
1: 那其实也没有了。
2: 那其实在看我们的回我们的视频的时候，也要有好的视力才可以啊。
1: 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 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科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2: 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它原名是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号的时候呢，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呢，在2011年是加入到了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啊，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3: 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也致力为大家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如果说您有任何眼部健康的问题呢，都可以去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做详细的检查和了解。说完这个眼部的健康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宜昌城管在线的相关内容。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 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美齐全的市政设施，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宜昌城市管理在线。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宜昌城市管理在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宜昌城管之密端午中考双重保障网。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在中考期间，宜昌城管部门提前谋划、精细部署之密中国端午活力宜昌主题活动环境保障与中考护航双重保障网，为广大考生及市民游客营造了整洁舒心的、文明有序、祥和安宁的城市环境。
1: 按下静音键，守护备考安宁，规划沿街商铺经营行为，严禁高音促销揽客。 联合街道、公安等部门深入考点周边休闲广场与小区，劝导广场舞队伍临时关闭音响，暂停各类喧闹群体性文娱活动，严格管控在建工地，严查违规渣土外运，从源头遏制施工扬尘与噪音扰民，环卫作业推行无声错峰模式，所有车辆避开考试时段并关闭提示音，为考生构建安静的备考应试环境。
2: 继续来关注知密秩序网，保障城市有序。提前对各考点周围开展拉网式巡查，督查沿街商户落实门前四包责任，把巷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散发广告、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市容乱象及时查处、及时处理、动态清零，动全力助畅通考生出行的道路。
1: 擦亮高颜值，展现城市风采。节日前夕开展搬家式大扫除，采收机械加人工的模式，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等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清扫，借雨势彻底消除道路污渍与泥浆，确保路见本色。增派各考点周边的环卫力量，增设50余个垃圾容器，延长商圈广场、夜市、车站码头等人员密集场所垃圾收运时间，加密巡回保洁频次，确保垃圾不落地、垃圾桶不满意，以清新的城市面貌欢迎各地游客，
2: 传递人情味，彰显城市温度。中考期间向市民免费开放部分考点附近的23处停车场点，1530个停车泊位，为家长接送考生提供便利，以细致服务传递城市温情，提前完成了全市公厕驿站清扫检修，落实一人一厕保洁制度，确保人走厕净，内部干净无异味，协调调配了2座移动公厕，保障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活动现场的如厕需求。
1: 守牢安全线，护航城市运行，加强市政设施巡查维修，全面排查考点周边快速路、桥梁、隧道等重点部位，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统筹做好节日值班、防汛值班和行业值班值守工作，畅通应急信息报送渠道，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加强节日防汛巡查，做到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守牢城市安全运行底线。
2: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交通运输之声的相关内容。
0: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3: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0: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3: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0: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3: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2: 下面的宜昌交通运输之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将继续了解到交通运输局排查工地工棚防汛隐患。
1: 宜昌2条航线入选湖北首批水路精品旅游航线。
2: 零碳重卡充电站释放绿色动能，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1: 日前，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市委书记黄建雄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时的讲话精神，要求坚决落实市委工作部署，深刻汲取近期的事故教训，全覆盖开展施工驻地、临时工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当天，市交通运输局组成11个市级帮扶指导组，对全市在建公路、水运工程和高速公路项目工地工棚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
2: 6月23号，湖北省文旅厅、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布了首批全省水路旅游精品航线，宜昌三峡、长江三峡的2巴1峡生态风情航线与800里清江山水画廊非遗景观航线成功入选，成为暑期亲子旅游的优选。
1: 长江三峡两坝一峡航线亮点鲜明，串联起葛洲坝、西宁峡、三峡大坝等核心景观，游客可搭乘长江三峡一号等豪华游轮亲历三峡升船机垂直起降百余米的长江电梯奇观，沉浸式感受大国重器的磅礴气势。航线保留西宁峡原始风貌，融合长江夜游特色项目，江景与工程景观交相辉映，兼具生态之美与工业震撼。
2: 800里清江航线立足长阳土江文化，打造胜境游、隐化游、红色岩穴三条支线，以非遗体验为核心亮点，游船设置了非银拓印、儿童岩穴区，配套土家民俗歌舞秀花东东的节，展现长阳山歌、南曲、白手舞等非遗技艺。航线串联起了五落钟离、倒影峡等景点，实现山水观光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两条航线呢，聚焦避暑、观光、研学、民俗体验，以独特的资源优势彰显了宜昌文旅融合的成果，为湖北水上旅游也树立了标杆。
3: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1: 昨日，夷陵区昌陵公路盐花综合能源服务站运输磷矿石的电动重型卡车在此处排队充电。昌陵公路为湖北首条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的磷碳磷矿货运走廊，配套建设有六座重卡充换电站。盐花站为沿线首座也是最大的综合能源服务站，一台重卡换电约数十分钟，可双枪同时快充，约半个小时可补足航线，单日可服务300台次的电动重卡充换电，助力当地磷矿产业绿色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8: 救命啊！
7: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全程路网，
8: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新蓝二路快速路上，双向的排行都比较明显。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的话，可能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在下川通道以及在我们新蓝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总体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如果您是往大桥方向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车流量对尾是依旧处于我们的怡景花园的这个门口，甚至呢已经要延伸到我们

0: 的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个方向行驶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距离，保持我们的安全的驾驶。再来关注到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可能由于道路施工的影响，我们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水月城方向行驶的话，在城东大道与港路交汇处的这一段呢，排行的压力比较明显，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过来之后进入到我们这个路口，可能在这个路口可能还需要等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金东山方向呢，也需要等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如果您是从交通局大楼门口过来之后往我们的山河园路方向行驶，您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依然还需要等待个2-3分钟才可以通过这一路段，可能是由于我们的巴黎相送从这一侧的城东大道上过来的车流量，想要左转进入到山河园路上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一处稍微排行有一点压力。但是呢，好消息是我们今天可以注意到，在山河园路上以及在东山大道上，其实排行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说车辆很密集的情况。并且呢，如果您在过了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直行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还是往我们的新力区方向行驶，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的各个路段，其实总体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好的。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沿江大道西段，如果您是在这里想要进入到环城北路的话，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总体的通行情况也还算是比较好。具体的排行的压力点主要是在我们的环城北路与北京街的这个交汇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西陵一路，目前呢，在西陵一路上的双向上排行都还是有一点点的，但是其实相较于8点整的时候，我们的排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好的。在西陵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发现排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环城北路与珍珠路交汇处，与环城北路与珍珠路连接的这一块西陵一路的上面，也就是在二医院的门口，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中环广场上，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4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手机里面有多少个 APP 是你下了又删，删了又下的？
3: 是的，看到我的这个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呢，已经有人在分享了。看到晴子就说到了，像腾讯会议还有个人所得税啊，这两个 APP 就是有时候要用，但用的时候又少。我觉得特别是像个人所得税这个 APP， 好像只有每年在这做这个个税申报的时候，
0: 是的，
3: 才会用得到啊。而且我看到很多人也是在说到，现在手机啊，感觉真的内存都不够用啊，动不动可能一个 APP 可能就做到1-2个G 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APP 做，其实不是 APP 做那么大，而是它里面你可能在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缓存内存会变得越来越多。
0: 是的，
3: 可能它本身只有几百兆，但是你用着用着它的占比就越来越大了啊。
0: 但是每次把缓存一删的时候，又怕一点击那个按钮之后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又会被它全部删掉，所以说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把我们一些不重要的缓存清理掉，但是把我们的一些微信啊 QQ 里面的文件给留下来，所以说不知道怎么做。
3: 所以说现在它就是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云空间，就比如说你可以买会员，然后就可以把一些资料，包括你手机里的照片、视频什么的等等啊，上传传到云空间里面去。这个时候就是 可能就是它的一个付费项目了啊。
0: 嗯、
3: 能够减少你手机本身的一些内存，把更多的内存放到云端。
0: 嗯、
3: 看到这个。

0: 那先生就说到了，他用的很多的是微信和 QQ， 微信其实咱们都用很多，这个我能理解。他刚刚说 QQ 用很多，我就很诧异。我发现我身边好像就是我的侄女儿啊、侄子，他们零零后的小朋友啊，你也是零零后的小朋友，
1: 是的，
0: 就是他们很爱用 QQ 这个东西。好像我是在工作初期的时候，大家好像用 QQ 交流比较多，但后来逐渐的转到钉钉，后来又逐渐的转到企业微信，好像 QQ 它作为这个。交流包括这个工作的这种属性，它好像就越来越弱了啊。
1: 对，我觉得它更先偏向的是一些轻量化的社交，像比如说什么，我记得当时有什么 QQ 秀啊、厘米秀啊、QQ 空间啊，还有什么 QQ 好像当时什么黄钻吧，可以隐身去看别人的主页等等等等，像这样的功能好像很多啊。所以说，它可能更偏向于主打轻量化年轻人社交一点，像我们现在小大人了，我们都不用了。
0: 是的，小大人都不用了，是不是啊？
1: 是的，都不用
0: 了。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和我们聊到今天这个话题，关于 APP。 但是我觉得今天应该不叫一个 APP 吧，今天应该有一个网站是在全湖北来说应该是会很火爆的。
1: 是的，
0: 对，因为2026年的最新分数线也公布了，湖北可以查高考成绩了啊。今天相信就是大家都起得很早啊，就是都想要来了解一下孩子的这个高考的成绩，所以说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先来关注一下宜昌的本地要闻。6月24号，在市数据局的指导支持下，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步揭牌成立宜昌数媒智慧创新实验室，双方将整合各自优势资源，聚焦我的宜昌客户端运营、数字场景打造、数字项目共建等核心领域，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全力构建媒体加大数据融合发展新模式。
0: 2026年第二期职工消费券将于6月25号，也就是今天正式上线，全天开放领取，最高这个额度呢是满减100元，消费券呢以宜工会电子券形式发放，包括文旅、运动、生活三类消费券，具体呢为满300减100元券、满200减70元券和满100减40元券。活动期间呢，工会会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宜工会的小程序，进入到活动页面，参与到1元会购消费券的活动。
1: 6月24号，记者从团市委获悉，今年的暑假期间，全市将持续开办423个暑假爱心托管班，为有托管需求的6至14周岁的少年儿童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并同步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各班具体开班时间以各托管班的安排为准，整体的服务周期为2026年的7月1号至8月下旬。托管班除了为孩子们提供课业的辅导，还有心理健康的辅导、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等课程。
0: 6月24号，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中建二局的建设者们正有序开展标准化厂房的最后收尾工作。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全面完成环境交付，全体建设者正谋定7月投产的目标，全力冲刺。
1: 6月24号的13时，楚超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的第二部门票开启抢购，仅仅9秒钟就被一抢而空。6月27号的晚上，请前往宜昌奥体中心现场观赛的市民和球迷穿上红色助威战袍，于晚上的6点半前入座救场，观赏精彩纷呈的赛前暖场文体展演。此外，购票市民请妥善保存电子票的凭证，可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传楚超票根领福利。
0: 是的，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啊，今天可能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2026年湖北高考的成绩可以查了。预计呢，在今天下午，2026年湖北省高考分数线也将同步公布啊，大家可以来进行自行的查询。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应该大部分人都应该是赶早想要知道自己的成绩啊。据了解呢，各地2026高考成绩呢也都是陆续公布了。目前上海、天津、广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都已经发布了高考分数线啊，我们来关注几个省市的。首先来看一下上海啊，本科录取的控制分数线呢是四百零。

三分，特殊类型的招生控制分数线呢是504分啊。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上海市高考成绩满分是660分啊，可能和我们这边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包括再来关注一下广东吧，

0: 26号啊，明天啊公布高考成绩，而辽宁和河南的查分时间呢，预计是在6月下旬，稍微还要再晚一点。
1: 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省内的几条要闻。近日，湖北现代内河航运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通过了交通运输部的验收。5年的试点，湖北围绕高效绿色航道、环保智慧港口、现代化绿色船舶三大领域，推进了10个国家级试点示范项目。全省高等级的航道通航能力持续跃升，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过1吨的大港已经突破了5个。日前呢，记者从中船集团武昌造船也了解到，他们为希腊的一家公司量身打造了成品油化学品船的6号船圆满交付。据了解，这款船型是适配全球低碳航运需求的新一代无限航驱绿色化学品运输船，最大的载重量为18500吨，续航力呢为10000海里，设计航速13节。
0: 继续来关注到6月24号到26号2026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在上海举行啊，市值超过3000亿元的长飞光纤全家桶是展示了 AI 时代的新型光纤光缆。
1: 6月23号，中国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湖北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正式落户襄阳市中心医院与同济医院襄阳医院。鄂西北神经疾病的患者从此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标准化脑机接口诊疗服务。
0: 近日，华中农业大学的张春雨教授团队联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成果。他们在中国特有的植物新叶诸葛菜的种子里，首次发现了两种全新的酮基类的这个物质，并分别命名为湖北脂肪酸和林肯脂肪酸。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可能所说到，在新大陆快速路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8:41，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体上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唯一的一点车流量正在被我们体育场路所接收，在体育场路与六路路的交汇处，可能刚才由于右转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的，并且呢，从华翔方面过来来车也有一点点，所以说在这个路口，您是要继续直行到肿瘤医院，或者是左转进入到六路路的话，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我们再来看到绿楼路上，目前呢在绿楼路上，如果您是要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话，在我们的绿楼路中段上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就是在加油站之前，在这一段下行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城东大道巴黎相送呀、港城路、港窑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汇入的车流量，但是呢在现在8:42，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已经比较少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您是往北水月城方向的话，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比较小，并且车流量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呢，目前在港窑路，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您要往运河名都方向行驶呢，可能依旧要等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再来快速浏览一下过江方面，目前的整体上通行的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

0: 重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信义一路的附近的街区呢，其实现在在8:42都通行整体上比较良好了。但是呢，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是在信义一路上，信义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需要等待。
1: 而在育才路呢，目前在育才路，如果您是在这里往我们的信义一路方向行驶呢，还有德胜街，如果您是汇入到育才路的时候，请您在这一条路上行驶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现在无论您是往我们的环城北路方向，在育才路上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还是在我们的德胜街，目前汇入到育才路上同样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在这两个街道街区呢，可能由于道路比较窄，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产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一定要慢行慢行。我们再来看到桥湖二路，目前呢在珍珠路上呢，其实在重点集中在我们的天上飞的对面，也就是在珍珠路上往桥湖二路方向行驶，您是要往我们的夜明珠方向行驶呢，在这一段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集中在桥湖二路与三江桥的交汇处，也就是在这个路口，继续呢，您在司马大排档以及大头烧烤门口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我们感觉应该是一段200米到300米的一段排行的周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谨慎慢行。 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刚才我们所说到，可能在城东大道上的整体的情况已经算是比较好了，但是在现在我们又发现，在交通局大楼的门口，如果您是从胜利三路一直到我们的港窑路的这一段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由于道路变窄呢，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4，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
4: 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8:45，您正在收听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4: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最常用的这个手机 APP 啊，你的手机里到底有装多少个 APP， 或者是哪些是你下了又删，删了又下，最爱用的又是哪个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持续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是的，没错。其实我们可以刚才看到很多互动群的小伙伴们，他们就说到像 QQ 啊、微信啊这种，我们使用的越多，可能也会被删掉，因为要清除缓存。而像我们的那些像我们平时用的不多的呀，像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个人所得税，可能大家也都是一年下一次再删掉，所以说可能不管是什么样的软件，它都会有被删除的风险，并且呢都可能是周期性的，只不过这个周期分长分短而已。
4: 是的，来看到这个阿都梗就说到了炉石啊，这个游戏是玩了删、删了又下，为什么要删呢？是因为它太占内存了吗？
1: 不是的，是因为它是一个两个人的回合制对战游戏，可能在有的时候确实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又打两把，打两把他就输了，那确实心情也比较难过吧。
4: 哦，因为没有玩过啊。
1: 我是八年了，我也玩
4: 了。就是也是删了下，下了删吗？
1: 因为我从小就开始玩魔兽，魔兽玩的比较多，然后就开始玩炉石，它也是延伸的一个作品。
4: 看到这个外号不行，就说到了 QQ 不用啊，但 QQ 空间一直在用，用它来传一些照片啊，把自己的一些这个照片可能就导进去。他说淘宝不用，但拼多多一直在用，因为时不时要买点这种小破烂哄自己开心啊。他这个说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啊。然后还有就是阿都梗啊，是目前我看到不是阿都梗，不好意思啊，是这个农旅酒店民宿的一位朋友啊，他说天哪，一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说他自己手机里有211个 APP。

0: 天哪，这手机内存是有多大呀？
1: 对，可能大部分都是下了之后没有点开过，是不是？像我的手机上就有很多视频的软件，但我从来没有点开过，像腾讯、爱奇艺啊等等等等，我都想着有一天我可能会追剧，但是其实我永远没有追剧的机会，
0: 因为你没有充会员。等你充了会员之后，你就会想要追了的。你想，这会员都充了，对，不然划不来啊。所以你肯定是还没有充会员。
1: 那可能是的。
0: 嗯，是的，关于今天我们这个使用 APP 的话题呢，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包括在之前我们也和大家跟我们说到了这个 AI APP 啊，其实 AI APP 确实也是在现在越来越火了，可能你的手机里面除了这个微信，还有这个一些你可能常用的一些短视频的软件之外呢，就是类似于像豆包啊、DeepSeek 啊、千问啊、还有 Kimi 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 AI APP，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现在用的最多的了。我现在连买个水果都要问一下豆包，因为上次我听我们一个同事说，他买榴莲的时候就问豆包，
1: 哪个榴莲品相好是吧？
0: 对，他说。拍给豆包说你看看哪个榴莲里面出肉会多一点会更加的干包一点啊，所以我也学了这个方法，我也问豆包。
1: 那真的有用吗？你有没有买两个同时买两个试试？
0: 主要是没买两个，只买了一个，觉得也还行啊，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是吧？
1: 是的，
0: 觉得好像也还挺靠谱的。包括有时候自己有个头疼脑热的呀，或者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我好像现在稍微都有点依赖他了。
1: 包包哥哥啊，包包姐。
0: 对，就比如说像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以前我们可能都要请教人，我觉得现在不用了，我直接打开豆包，我问一下他，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后台链接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或者是我想在后台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就确实是我的这个知识和认知范围内外的，但是豆包他能告诉我一步一步的怎么操作，就是有点傻瓜式的教学，我觉得也还挺实用的啊。
1: 对，但是我感觉投喂的信息多了，他其实有点不准，特别是我有点不适应他的话术，就是他每一次都给我最不拐弯抹角、最不墨迹的答案，但是其实他每次说这就有点墨迹了。他们直接给我说答案，不要说自己要给我一个不拐弯抹角这种东西了。
0: 嗯，是的，有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啊，以后是不是 AI 会有一些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发展方向呢？比如说情感、健身房、入门教练啊等等，就是在你很丧的时候，你可能跟他聊聊天，他能把你很混乱的一些情绪梳理成一些清晰的句子。比如说我感到沮丧，因为我的付出没有看见。然后你拿着这张情绪地图去找你的伴侣或者朋友说的时候，他就是可能
1: 因为他每个人的人生阅历不同，经历也不同，可能他们给你的一些安慰和想法并不能 get 到你心里面伤心的那个点，所以说可能有的时候 AI 他更懂你的情绪，就是当你给他投喂了情绪以及投喂了经历之后，他能够更加分辨出你自己内心想要收到什么，想要获得什么。
0: 嗯，是的。所以说这样的 APP 您喜欢用吗？或者是你在手机 APP 当中最喜欢用什么的，都可以来持续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此刻资讯。
1: 我们再来关注几条国内的要闻。6月24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乘高铁抵达北京。塔里克于6月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抵京前，塔里克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0: 6月24号，央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6月2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呢，开展5000亿元的 MLF 的操作，期限为1年期。
1: 6月24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数据服务平台显示，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已经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6月24号消息，宇舒科技去年7月推出了其双足人形机器人新品，售价为3.99万元起。宇舒科技刚刚宣布，宇舒的 R1 降至了2.99万元起，且现货发售。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8亿元。影片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今年的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有80。

0: 2021年11月16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了一组关于中国在巴基斯坦的一系列影片，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1: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外交发布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呢，将于本月的30号恢复。
0: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价格24号盘中跌破了每桶75美元， 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 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将终止与伊朗的和平谈判。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5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在今天呢，除了大家在聊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之外呢，很多人都在问到说，哎，高考的成绩、高考的分数是不是今天出了？看 April 就说到了，早上5点多就出分了啊。还有人也在说到了即将到来的这个楚超，哎，我准备去看看球赛，几点到呢？啊，还有人说到我要不要穿红色的衣服啊？当然要穿了啊，因为我们的应援服是红色的。
1: 嗯，
0: 怎么着没红色衣服，咱们戴个红色帽子啊，也可以啊，或者系一条红色的这个。什么手帕呀、丝巾啊、围巾啊之类的都可以啊，只要是红色的应援色，觉得看着现场一片火红的，为我们的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其实就是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就上来了啊。
1: 嗯，没错，其实说到我们的足球队，不知道有没有在楚超之前，我们有一些球迷朋友还用 AI 来搜索一些这种球星啊，以及球场一些规则的知识啊。其实我发现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都在依赖 AI， 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我最近用那个老伴助手跟他聊，用那个他的 AI 情绪啊，其实我觉得好像以后我觉得更多的就会一种两极分化的状态，一方面就很多人就去拥抱 AI， 因为他们觉得 AI 可能会更懂他，但是我觉得另一部分人他们就会全权的不把情绪寄托在 AI 上面，更加享受到美好的生活世界中来。所以说我觉得未来真的已经来了，就是很多面临着一些情绪一些伦理的问题都会在我们使用 AI 一些应用上面来体现了。
0: 但是我们常常说一个词儿啊，叫脚踏两只船，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会把它放在一个贬义词，或者是觉得它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语言环境下，或者是在说这个人做事不专心啊，怎么还脚踏两只船呢？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学会做一个脚踏两只船的聪明人，这打个引号啊，就是我们一只脚是稳稳的可以踩在技术的巨轮上，利用它，享受它，比如说我们说到了这些 AI 的技术、 AI 的产品、 AI 的运用，但另一只脚我们也要像生了根一样深深的扎在我们现实的生活泥土里，我们还是要去真实的感受我们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去触碰它，可能你还是得去碰撞、去受伤、去相爱等等啊。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不能脱离真实的生活，就是在这种虚幻的、虚拟的空间里待太久啊。
1: 要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去热爱生活。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罗曼·罗兰说的。
0: 所以说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使用当中 APP 啊，不知道大家好像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手机的内存不够，可能会清理一些，但还是有一些你可能用了删了又用，或者是你一直都很爱用的，比如说现在新兴的一些 AI 的软件、 AI 的一些聊天的功能也好，或者是一些问询的功能，或者是帮助你在提高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的这种功能也好，我们在拥抱它的同时呢，可能也更多的也还是要去感受我们真实生活的这个，你不能说问了他，他给你形容是什么样子，但是到底这个花长什么样子，到底这个花是什么香味，这个草是叶子是什么形状，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自己去触摸、自己去触碰、自己去感受啊。
1: 是的，没错，
0: 更真实一些。
1: 所以说我们其实把自己的情绪外包出去一点点就够了，但是更多的还是回归到我们生活本身。
0: 嗯，是的，也是希望今天大家在行车的路上啊，能够一切的顺畅，我们每天都还是能够跟这个真实的世界有一些不错的相遇和碰撞啊。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调研城区工业发展工作，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黄建雄与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毛卫东座谈，以高水平金融供给赋能宜昌跨越发展；市政府召开全市重点民生工作推进会，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深化困难群众走访帮扶；三通一平同步推进，多点突破，三峡水运新通道配套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签约，打造媒体加大数据融合发展标杆；200万元职工消费券今日发放，满减额度最高100元。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者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专家解析。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调研城区工业发展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
0: 在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峡卷烟厂，黄建雄认真听取了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情况介绍，查看企业产品展示，并走进生产车间，详细询问产品技术工艺、质量控制流程、员工招聘培训等情况，对企业长期以来为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稳就业工作

0: 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希望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深入推进技术改造升级，持续加强品牌建设，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他强调，夷陵区要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发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在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黄建雄深入机械加工、焊接、总装等车间，认真查看生产线实时运行状态，详细了解从零部件产品到成品组装的完整生产流程、核心技术工艺及质量管控关键节点，并与企业主要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企业“155”发展目标、产能规划及预期效益等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抢抓全球绿色智能船舶产业蓬勃发展机遇，加快推进全流程数字化改造，积极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检测检验及运维服务全链条，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智能制造水平。黄建雄指出，船舶柴油发动机产业链条长，带动力强，对宜昌壮大千亿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意义重大。夷陵区、西陵区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企业用电、用工、物流等需求，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优化产业生态，以更优营商环境全力护航企业稳产扩能、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宜昌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肖鹏飞参加调研。
1: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来宜考察的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毛卫东一行座谈。
0: 黄建雄向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开工建设机遇，积极嵌入培育和牵引新赛道，着力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打造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各大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宜昌金融发展呈现生态好、能级高、体系全的良好态势。希望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宜昌发展，围绕打造六大千亿级主导产业、深化科技创新、壮大港航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再一布局更多金融项目和创新产品，以更高水平的金融供给赋能宜昌跨越发展。毛卫东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将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强化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领域创新，持续优化金融供给，助力宜昌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绿色智能船舶、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发展，全力支持宜昌推进城市更新、民生改善，努力为宜昌跨越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肖鹏飞、曹宏伟参加座谈。
1: 昨天，市政府召开全市重点民生工作推进会，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十大民生项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刻践行民生为本理念，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深化困难群众走访帮扶，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指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今年以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十大民生项目及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工作总体有序推进，进展顺利，但仍有一些项目进度相对滞后。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准有效施策，着力推动十大民生项目和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如期高质量完成，更好地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陈鸿辉强调，要紧盯节点攻坚、倒排攻期，强化调度，锚定实现要求，确保民生事项应账应结，

0: 要坚持精准施策，聚焦兜底保障对象及他救助对象和潜在困难对象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针对不同困难群体、不同致困原因，制定一人一档的帮扶方案，兼顾基础性兜底保障与成长性造血赋能，精准破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眼前生活有保障，长远发展有希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结合全市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工作要求，拧紧责任链条，主动配合全力推进，形成多方参与、多元共治的救助帮扶格局。要强化跟踪督办，建立逐月动态跟踪、常态督办机制，严把项目质量关口，形成目标倒逼进度、督查倒逼落实、评价倒逼质量的工作闭环， 确保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对群众基本民生需求应保尽保，对改善性民生事项务实把握，推动人力、物力、财力更多流向民生必需处。市领导徐伟莹、曹宏伟、李昌钦出席会议。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1: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
0: 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昨天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供电、供水、厂内交通及气闸厂三大核心配套工程同步推进，多点突破，接连取得阶段性进展。 瓦窑坪35000伏施工变电站及供电线路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施工期的核心供电设施，部分线路已带电投运。该工程位于夷陵区乐天西镇瓦窑坪村，包括一座容量2×25兆伏安的35000伏变电站，以及两条连接陈家聪220千伏变电站的1号和2号专用输电线路。项目管理人员张俊鹏介绍， 目前变电站主体土建及设备安装调试已全部完成，其中2号专用输电线路顺利投用，变电站实现带电运行，已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和瓦窑坪小型半核系统供电。项目部已启动1号专用输电线路设计工作，有序推进线路施工，确保今年11月底具备双线路供电运行条件。 位于夷陵区太平西镇的五香庙供水系统是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准备工程，目前净水厂主体土建工程基本完成，该供水系统由取水工程、净水厂、输水工程三部分组成，日供水规模达到 7.65万立方米， 主要用于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期的生产生活用水。项目施工工艺亮点突出，创新采用取水浮船方案， 通过国内罕见的55米长、900毫米直径单级摇臂管实现船岸连通，净水厂采用蓄凝加沉淀工艺处理生产水，生活水配套一体化净水设备，排泥水通过重力浓缩加机械脱水工艺处理，输水工程包括15公里生产水管线、5公里生活水管线及2座山顶高位水池。 项目将于今年9月三峡水库高水位期进行取水浮船安装调试， 12月具备供水条件。 昨天在市数据局的指导支持下，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步揭牌成立宜昌数媒智慧创新实验室。 双方将整合各自的资源优势，聚焦我的宜昌客户端运营、数字场景打造、数字项目共建等核心领域，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全力构建媒体加大数据融合发展新模式。新揭牌的宜昌数媒智慧创新实验室将聚焦数据要素价值流通、全域数字化转型，打造市域数字创新策源地。 实验室将重点探索数字技术赋能、舆论引导、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新路径，持续挖掘数据价值、创新应用场景、孵化数字项目，为宜昌打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贡献更大力量。 记者从宜昌市总共

0: 工会了解到，2026年第二期职工消费券将于今天正式上线，全天开放领取，满减额度最高100元。消费券以移工会电子券形式发放，包括文旅、运动、生活三类消费券，具体分为满300元减100元券、买200元减70元券、满100元减40元券，每名工会会员最多领取三张，可在三类消费券中自由组合。其中，同类型消费券第一张购买使用核销完毕，间隔七天后可领取第二张，以此类推。此次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25日至8月31日，计划发放200万元职工消费券，全市范围内工会会员均可领取。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高考。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接下来呢，考生们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这两个时间段呢，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我们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3: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2: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0: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4: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2: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0: 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表示，
1: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志愿填报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表示，
1: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3: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我这个分数报不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最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4: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朝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蓝莓，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记者6月2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记者从6月2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

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23号下午，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商协会负责人表示，要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今年前4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1%。6月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6月23号，作为13五期间规划建设的上海重大文化设施项目之一，被誉为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宣布竣工，首次完整呈现真容。上海大歌剧院总面积达14.6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形似白色巨扇。626国际禁毒日前夕，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法院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了多种新型毒品仿真物。许多市民此前认为毒品特征明显，极易分辨，但此次沉浸式展示打破了这一固有认知，直观证明了毒品陷阱的隐蔽性与危害性。除了仿真毒品展示外，活动现场还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涉毒案件，全程公开了被告人的犯罪过程及检方的量刑建议。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23号在台北启幕，8部风格多样的大陆电影为台湾观众带来了一场光影盛宴。影展期间，众多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映后谈和行业交流活动。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等。记者从南京大学了解到，该校王涛教师团队观测到约110亿年前的星系团冷气体冲压玻璃事件，将已知星系团中的星系熄灭时间提前近50亿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22号在线发表相关成果。国际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3号利用猎鹰9号火箭首次发射星落返回舱，旨在对这种新型无人载入返回飞行器进行演示与验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完成受控飞行演示后，飞行器将在太平洋海域降落。澳大利亚男子约瑟夫·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日前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年58岁的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一名空调清洁工，兼任当地的街头公告员。5月2号，他在堪培拉的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7次尝试喊出“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创造了新的纪录。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高温，多地打破了高温纪录。在这一情况较为突出的法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了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来有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啊，有朋友端午假期啊，说有的朋友发现啊，国内的一些航司啊，他原来你可以带上飞机的那个20寸的行李箱，他现在不让你带了。就是国航啊、东航、南航啊这些航司啊，20寸以下的箱子让你带啊。但是大伙都知道，我们买这个箱子，比如行李箱的商品介面写着它20寸，它指的是箱体空间20寸啊，它不包括那个轮子。

出站票是真事儿啊，啊，比如空客啊，就是咱们做那个什么空客 A1320啊，对吧？就那个公司空客啊，他是最早申请这种飞机站票的。一开始呢，他想搞一种这个垂直站立式的座椅，然后面向全亚洲，廉价航空来推广。那座椅什么样呢？就是大伙儿看过那种就是蒙眼的撇飞镖那种挑战吗？啊，接受挑战的朋友一般就是给他捆在一个板子上，对吧？那板子就是立着，然后你整个人就立在那儿，就给你捆着。那板子就他这个座就那样，只不过稍微倾斜那么一点点。倾斜不多吧，估计倾斜个二三十度顶天了啊，就是稍微带点倾斜，旁边带两个扶手，然后上边呢这个带一个那种就像铁栏杆似的啊，给你框在里边啊，完你系个安全带就给你捆那儿。然后后来呢，为什么是没落地呢？是国际民航组织啊不让他整，说是这种高密度布局啊会堵死紧急撤离的通道，没有办法通过坠撞阻燃逃生测试。啊，基本上就是你安这样的座，万一要是发生空难或者发生什么紧急状况，你逃生的可能近乎于零，就是打你上这架飞机开始，你就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甚至呢，后边有航司啊，还考虑过要出什么呢？马鞍型的座椅啊，这是欧洲的瑞安航空啊，曾经说想搞这种座椅，是什么样呢？后边椅子背儿啊，就跟咱们现在坐飞机那椅子背儿一样的啊，但底下那个座椅它不一样，座椅就跟个马鞍似的啊，朋友们都骑过那种木马吧啊啊，就是木马那样的啊，这底下它是竖着的，而且很短。那这样的话，它不就又省空间了吗？对不对？但后来呢，又是啊，这不让落地，为啥呢？说你这样的座椅啊，没有办法、啊、这个配备独立的安全带啊，固定不了这个站立的乘客。另外呢，你这个站立或者半蹲的结构啊，没有办法缓冲冲击力啊，你万一遇到事故啊，你重伤啊或者死亡的概率会更高啊。还有就是测试机构说了啊，说这个长时间半蹲啊，对人体的这个耐受度挑战性太大了啊，就算是短途蹲着你，那你也容易昏厥啊。所以说感谢这些民航组织吧啊，他们通过调研啊，让起码咱们这飞机你不用蹲着，是不是？我说现在啊，选择航班啊，选择飞机，坐飞机出门啊，是很多朋友们、这个见怪不怪的选择了。不过呢，飞机舒不舒服的这是一方面啊，有的时候我们更看重的是它到底能不能飞。比如说最近啊，华南地区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各地暴雨黄色、橙色预警，那信号噼啪啦的闪个不停。受到这个影响啊，华南各大机场的航班运营啊，都是受到了严重干扰，大面积的延误或者取消，那都是常态了。所以说，昨天上热搜了一个话题，叫深圳机场 ，We are sorry。啊，一提深圳机场啊，底下评论区都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从网友们的评论来看呢，无奈与理解的声音占据了主流，很多旅客对反复延误表达无奈与调侃。啊，戏称该广播为深圳机场雷雨季的专属 BGM。 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雷雨或许只是下大雨，但是在民航运行当中，它却是最危险最棘手的天气之一，是强对流、雷电、强风、风切变和机冰的组合暴击。雷电啊，是飞机的天敌，可能会损伤机身，干扰无线电导航与驾驶舱电子设备。低空风切变呢，是隐形的空中陷阱，它带来的强烈升降气流会让飞机在起降关键阶段突然失控。云中积冰与冰雹会在机翼、机头快速结冰，破坏气动外形。冰雹呢，更是可能直接打伤机身、风挡玻璃和发动机叶片。有民航专家指出啊，安全是民航永恒的生命线。当强对流天气导致起降标准不满足，任何航司、任何机组都不可能强行起飞。致歉是对旅客时间的尊重，坚守标准是对旅客生命的负责呀。那大伙儿会不会有些疑虑？
为什么

偏偏是端午前后啊，这雨水总是来得又急又猛。哎，你看咱们最近这小雨啊，哗噼里啪啦的，每天报都是大到暴雨，是吧？人有朋友说了，说到时候了，这叫龙舟水。哎，龙舟水是一种什么样的天气现象呢？在气象统计上啊，通常把每年的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的降水称为龙舟水，因为这段时间啊，正好接近民间龙舟竞渡的时节。问题是这雨助兴助的有点忒猛了啊，不光给龙舟助兴啊，还给上班迟到也助兴。龙舟水呢，其实是南海夏季风水气输送，残留弱冷空气，附着在高压位置，地形抬升，局地热力对流，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对峙的产物。反正谁也不服谁，最后打成一锅粥了，就特别乱套，然后哗哗下雨。那说到龙舟水和普通雨的区别有哪些啊？这普通雨呢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这龙舟水呢，萧敬腾开巡演，巡演地点在你家阳台上。气象学上来说啊，单日24小时降雨量大于等于5毫米，就是降雨啊，就是暴雨。龙舟水期间呢，这个量级属于是起步价啊，人家上不封顶，排水系统来不及反应啊，就像是你拿吸管喝奶茶，突然今天给你换成消防水龙头，你说你怎么办？你只能喊救命了。你说救命啊，我喝不下去。那如果遇到这种龙舟水的天气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给大伙提几个小建议。第一啊，出门之前记得关注预警提示啊，就是比如说你穿那种就是不太好穿的衣服啊、鞋子什么的，那种你就尽量别穿了，对不对？嗯，省得你穿个 AJ 出门，你2分钟你那水就水陆两栖了。你第二啊，尽量避开容易积水或者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有的地方你看着好像没事儿，你感觉那个水也就淹到脚踝，结果一眨眼这地儿就变泳池了。哎，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救生圈不是每个地铁站都标配的。第三，打雷的时候不要站在树底下啊，广告牌旁边啊，这个大伙都知道是吧？就不多说了啊，你在水面上那就是给闪电当导体。第四，如果准备进行或正在进行户外活动，你更要提前关注气象信息。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暴雨倾盆啊！你还跟那儿拍抖音呢？哎，端午划龙舟好开心呐！下一秒你就得再发一条视频啊！你问说龙舟翻了怎么办？最后说回咱们最初的问题：端午节必下雨是玄学还是科学？答案其实很清晰，正如古诗里所写。啊，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前边都是大酒楼。并不是说清明当天就一定会下雨，那端午和龙舟水的关系也是如此啊，节日给了它名字，气候给了它原因。我朋友呢刚从深圳飞回来，跟我说在机场听了4个小时的 Sorry， 现在就想自动回一句 It's OK。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蕉下 BM 零二零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7: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昨天看个热搜我都给我气笑了，说最近啊，央视曝光了一个事儿，说是生鲜啊成了恶意退款的重灾区啊。具体怎么个重法呢？说山东有一大哥卖西红柿，5斤29.8包邮，真的这个价格，西红柿听了自己都哭泣，真的。结果呢，买家收到货了啊，说8个果子坏了4个。我感觉你买的根本就不是西红柿，买了先是番茄酱啊。那问题来了，卖家说了，你拍个照啊，把坏果和快递面单放一起，咱们按规矩赔啊。完了，买家不干。这位买家呀，他不但不提供照片，还把冯老板的客服给骂了。骂了什么呢？咱节目里边反正也没说啊，但估计不是什么说你辛苦了，给你拜年啥的这种吉祥话，肯定不是啊。然后呢，买家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啊、真古烁今的诉求，直接要求整单退款，哎，8个西红柿全留下，29.8全额退回。你看看，哎，图穷匕现了，哎，然后接着很魔幻的一幕就来了啊！虽然说老板据理力争，但是平台真给退了。你听这合理吗？一群人蜂拥而上啊！一个月被仅退款200单，一个月就亏了6000块，一年亏72000。老板哭晕在厕所，我这到底是卖西红柿还是做慈善的？这不就是搞西红柿绑架案吗？啊，人质就是那4个好果子，赎金29.8。其实这事儿呢不是个例，啊，榴莲多贵啊，1个几百块。但有些人签收之后呢，哎，吃完了小嘴一抹擦啊，找来网上下载的一个烂榴莲图片，修个图，改个日期，发到平台上。哎呀，你看你这榴莲什么玩意儿都坏了。平台一看图片，哦，坏了，退款。朋友们，这个叫技术型薅羊毛啊，人家好歹动用了 PS 把 Photoshop 这种高端的软件。最后咋着呢？卖家一踩油门从河南干到广东，上门翻垃圾桶，哎，结果发现了根本就没坏啊，壳全扔了，瓤一点没剩啊，吃的可干净了。最后报警了，买家被拘7天。哎，但您算算啊，40天的维权，加上1600公里的油费、过路费，加上停业的损失，倒贴5000换回190，这买卖换你做吗？另外还有更魔幻的，西安的黄老板啊，卖充电器，客户下单了20台充电器，7天无理由退货，结果退回来一拆，哎，充电器变沙子了。老黄连夜追到了珠海。哥，沙子我留着盖房了，钱能还我吗？民警一瞪眼，这属于诈骗啊。但是您猜黄老板维权的成本多少啊？人家停业了1个月啊，还有跨省费啊，反正种种加在一起吧，都大于3500块了，3700多。专家说了，一些电商平台啊，过度追逐利益啊，搞仅退款规则来吸引用户，于是平台的用户多了，流量涨了，广告费收了。那商家呢？连个申诉的机会都没有。我的西红柿呢？我的运费呢？我的眼泪呢？我的tomato呢？为了29.8，你值当吗？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加起来购买多少西红柿了？久而久之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买家怕卖家发烂果，卖家怕买家搞诈骗，最后谁赢了呀？垃圾桶。最后我想说啊，商品买卖的基石是什么呀？商品买卖的基石是互利，是公平，是诚信。羊毛出在羊身上，羊都被薅秃了，最后大伙只能一起喝西北风。所以说朋友们，下次网购遇到烂水果，该索赔索赔，该拍照拍照，但是千万就别学某些人用腐烂的香蕉照片来申请退款，但下单的是苹果。我有个朋友做电商啊，卖什么呢？卖水蜜桃。他说啊，他遇到最离谱的一次是，一个客户收到桃子的第二天就申请退款，退款理由是啥呢？说桃不够甜。更绝的是，这客户一口气发了3张照片，说像素哎呀，就低的就是
零几年的诺基亚拍照什么样，大伙记得吧？然后呢，每张照片里那桃啊烂的位置、腐烂的纹路都不一样，那明显就是从不同的网站抠下来的。然后这事儿呢，后来就递交法院了。那法官那边看完都气笑了，说你这照片这三体呀、这不同的平行宇宙来的是吗？你要不要跟他说一句，不要回答。滴露一则马桶消毒液的广告台词啊，引发了关注。怎么说的呢？家里有大老爷们的和公共共用一个马桶的，最好知道这个，我怕你天天想着刷马桶啊，把全体男性塑造成了移动的细菌培养皿啊，被指侮辱男性啊。这是6月11号啊，过了9天，6月20号啊，

滴露衣物消毒液的广告台词又活了。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干干净净啊，没被别的男人污染过。把女性情感经历等同于污染啊，被指物化女性。同一个品牌，同一套营销逻辑啊，先骂男人脏，再骂女人脏。九天之内左右开工，两个性别无一幸免呢。哎呀，这不是无心之过，是有心之举，这是流量焦虑下的道德裸奔呐。一个卖消毒液的不想着怎么除菌，倒盘算着用性别对立来换取流量，这个生意经算得太精了，而且也走得太跑偏了呀。咱讲话了，一个卖消毒液的那小嘴比谁都毒，你先给自个儿消消毒吧。据济南公安的消息，85岁高龄的赵大爷近半年来啊，前后三次到派出所求助，原因是被老伴家暴。接警的济南市公安分局马27派出所的责任区民警唐警官表示吃惊。起初啊，秉持着调解的原则，想争取让这对老夫妻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但是随着赵大爷的哭诉，唐警官感到事态的严重。原来呀，赵大爷的老伴赵大娘年逾80，对丈夫稍有不满就破口大骂，动手就打，常常打得赵大爷下不了床，但又不敢吭声。年轻时候啊，赵大爷怕离婚影响不好，而且两个人育有4个儿女，一旦离婚，孩子的抚养等等诸多问题都不好解决。但是呢，一直熬到80多岁，赵大爷实在吃不消了，他鼓起勇气走进派出所，想在有生之年把婚离了。唐警官把赵大爷的4个子女叫到派出所，听到子女的反应啊，基本和赵大爷说的一致，但是几个子女一致认为，父母都这个岁数了，还是不要离婚啊，说出去不好听啊。于是呢，唐警官提出让赵大爷搬到女儿家住一段时间，子女们呢趁机做一做母亲的工作。没想到过了一个来月，赵大爷又到派出所来求助了，原因还是家暴。唐警官决定上门走访，还没走进家门呢，哎，离老远就听见老太太那个叫骂声。唐警官首先制止了老太太的叫骂啊，亮明身份，并做起了工作啊，讲夫妻相互尊重的道理啊。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呢，老太太突然抄起身边的笤帚啊，朝老大爷就劈头盖脸的打过去。唐警官和几个子女奋力夺下了老太太手里的笤帚啊，这才体会到赵大爷所说的煎熬的日子。而直到两个小时后唐警官离开啊，老太太一点悔改的意思没有。之后呢，又过两个来月，赵大爷由孙子搀扶走进派出所。原来啊，在这期间赵大爷中风住院了。可即使是这样，老赵太太啊还经常跑到医院去大闹一回啊，这还跑啊跑到医院去闹过一回。啊，赵大爷呢彻底伤心了。出院之后头一件事啊，就是到派出所找唐警官帮助离婚。这唐警官呢把赵老太太和几个子女叫到派出所，郑重地说啊，通过这近半年的调解，我感觉两位老人啊性格不合，没有感情，离婚是最好的解脱。作为民警，我调解过许多家庭矛盾，也看到了许多夫妻重归于好，劝和不劝离，但是放在两位老人身上不适用啊，我希望你们做子女的理解老父亲，让他们俩尽快离婚。之后呢，在子女们的见证下，赵大爷终于和老伴离了婚。离婚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包喜糖送到派出所，让唐警官感受到他开始新生活的喜悦之情。民警想啊，都80多了，那家暴能有多厉害呀？我倒要看看。结果到现场看了之后，你大妈真就是你大妈呀！好家伙，这连打带骂的啊，这么多年，老爷子能这样活到85，那真是命硬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向西，从星海路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妹。我们开上去送给你野樱桃，一支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著名乐队。他们本来是玩摇滚的，后来在 disco 音乐浪潮这样一个感染下面吧，然后呢观众也是强烈要求他们去有一些 funky music， 然后就在音乐当中做了有趣的结合。

定是说电音摇滚，不一定说电音舞曲才会有带动感。刚刚听到的就是一首很复古的歌，来自野樱桃乐队。老歌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韵味，或者说老歌再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听觉感受。接下来给你听到的也是一首老歌，不过这个版本呢，你可能未必听过。在2015年的时候，莫文蔚和被誉为第四大男高音的意大利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这个歌唱家推出了一首合唱的 Cheek to Cheek， 收录在安德烈·波切利的专辑当中。所以呢，很多喜欢听莫文蔚的朋友未必听过这一首很经典又难得的合作 Cheek to Cheek， 英文加上意大利文的版本。

Cheek to Cheek， 如果听到喜欢的话，建议你把它收录在歌单当中，在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的车厢里面再来听，非常的动人。刚刚听过了在音乐当中会喜欢加入爵士元素的莫文蔚之后，再来听到同样还蛮喜欢爵士音乐的张学友，他其实很爱尝新跟挑战，不过很多时候大家歌迷们记住的只是那些深情或者是热烈的流行旋律，他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唱不同风格的歌。你什么想说？

却一直想问你心里藏着什么人，不敢猜，却一直想猜，若回去有没有可能我不够完整，你给的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在歌手的舞台上，徐佳莹的小清新加上林俊杰的钢琴秀，让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有了音乐上的新火花。其实不一定说男生女生在合唱在对唱的时候就都是爱情，也会有像刚刚听到的这样并肩作战。当然爱情还是更多人在合唱歌曲当中找到的不一样的情绪，复刻回忆，薛凯琪还有方大同。

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江海路到胜利三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0: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旋律当中来找到放松好感觉。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很多的原创歌手，很多的原创歌曲陆陆续续的来送达到歌单当中。最近比较吸引我的一首歌是 I Love You No 哈哈，来自马斯卡这档节目当中的一位选手。他一开口呢，好像就立刻把人可以带到充满阳光沙滩仙人掌的海边，歌词当中也是会带有原住民式的诙谐。你想想这名字 I love you no 哈哈，就是字面理解，我的字面理解就我爱你不是闹着玩的 no 哈哈，表达的呢其实还是说多么的喜欢这个女孩，但是好像不能够那么直接的去说我就是喜欢你，所以改成了比较温柔含蓄又会有些慵懒的唱法。
1: I love you, no, ha, ha. 我爱的爸爸呀。

马斯卡不是新人，不算新人啊，只是说现在才被大家所知道认识，所以喜欢他这样唱歌的方式的话，可以来找找他之前的作品听。他曾经说到自己有一句座右铭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好玩开始的，所以他好像在音乐当中也是一直走的这种比较放松的方向。继续来给你听到这首歌呢，原版的这首歌曲轻快，有玄幻色彩，也有人间烟火气，慵懒随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 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继续回来和你听好歌。今天给你准备的音乐其实都会有一些小火花小惊喜，他们可能是不同的翻唱版本，可能是有了新鲜的合作，可能是有些元素的加入。最后小节这几首歌曲呢，他们都是音乐人的合作，歌手然后当另外一位歌手的创作人，幕后的音乐人。像接下来这首《偷故事的人》，张惠妹演唱，艾怡良填词作曲。艾怡良的细腻锐利在张惠妹的演绎下面也是让歌词闪闪发光。偷故事的人虽然只有钢琴伴奏，但是有丰富的又恰到好处的留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在这里跟您来聊车，陪您来聊车。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我们节目在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在平台直接搜汉字宜昌交通广播六个字，安师傅说车也是一样的，直接搜汉字安师傅说车来找到咱们啊，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啊。另外我们节目呢在这个重播段啊，你说呢我想跟主播聊天，您可以直接进刚才所讲的小写 YZANDA， 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在群里艾特我，问到您所感兴趣的车话题。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这开始了。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

互动时刻来开始看各位的问题啊，也感谢这位这个家人们来直播间，谢谢你们啊，这个宜昌本地的还有绵阳的网友，谢谢你们来啊，在咱们这儿直接问问题。来，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埃卡威尔西和哈弗 H9 感觉价格差不多，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首先要明白两款车的这个人群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埃卡威尔西呢是很在乎这车呢要省油啊，要省油，它是还有点小硬派啊，动力要强劲啊，空间表现相对要大一点点，埃卡威尔西是他们选择，毕竟是增程车嘛。那么哈弗 H9 主要就是玩的一个油车，柴油汽油，它是单一的能源补给方式，同车也够大啊，但是它是硬派的，就非承载车身的皮卡底盘的 SUV， 那威尔西是轿车底盘，这种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你如果喜欢方盒子，单从方盒子讲，两款车都可以，但是从能源补给方式来讲，越简单越好，我建议买汽油或柴油的，尤其买汽油的哈弗 H9。 但是安师傅呢，我充电还挺方便的，经常跑长途，那增程车你是可以考虑的啊。也感谢大姑7263来自于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还有凯凯，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想车话题想问的话，直接在公屏区留言啊，直接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就回答您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为什么烧机油的车呢排烟口有黑色的物质，那是积碳吗？谢谢安师傅。首先呢，你这个问题呢要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呢，烧机油的车在排烟口，它已经不是简单的黑色的物质了，它是黑色物质，同时很粘手。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呢？那是烧机油了。如果只是有单纯的黑色物质的话，只能说你车辆燃烧不充分。那车辆燃烧不充分可能会有什么呢？可能会有积碳啊。所以说呢，黑色物质是粘手还是不粘手，你摸一摸，按说不粘手，哎，就是灰的啊，不粘手，那就是你车辆经常长期燃烧不充分啊，你车里有积碳，那就得这意思啊。按说，哎，我这个一摸黏糊糊的，还黑的，哦，烧机油了。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感谢这位，这名字怎么念呢？你这名字，4G 网络吧，喊你4G 网络，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问到坦克300怎么样？主播20岁开，不在乎油耗。如果不在乎油耗，坦克300这车呢？其实我觉得从颜值来讲，说实在的啊，我觉得从颜值来讲，不如212好看。就 T01 那个，从颜值来讲啊，说实在的啊，从颜值来讲也没有 BQ40 好看。我单讲这个，从颜值来讲。按说那我不买普通坦克300啊，我买那个顶配坦克300，我买 HFT 的啊，这坦克300什么的，那可以的。另外买坦克300的话，你20岁其实不适合开坦克300。哎，这个20岁你难道不觉得有些其他的车更适合你吗？坦克这车我真担心你油你烧不起，没别的意思。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车11年了，年审的时候呢尾气这么好过，我的13年了一把过。你11年，我13年了，我马上14年上线检测了，我一把过。跟谁说理去这个。是吧，你想说跟谁说理去，是不是不存在，说明你养护很好，你自己在夸自己，帖子啊。安师傅，皓影这车能买吗？皓影能买是能买。但是我认为啊，你如果只是城市代步的话，你真不如买一个威兰达，买个荣放这种车更好一些。安哥，我想不懂的是买电车的人图的是啥？那这个你要问当年，买就是用这个 BB 机啊，或是用这个摩托罗拉的人，当时是怎么看那些大屏手机的啊？4G、3G 网络手机怎么看的？那些用 2G 网络的不懂啊，花那么多钱买个 3G 网络有必要吗？啊，就这理儿啊，你自己怎么想？你自己想一想这事儿啊。对，20岁，对，没错，20岁推荐什么呢？20岁的话，我个人观点，你不应该买坦克300，你这个价格里边，您应该买的是要保值的，要省油的，
其实你这个价格非常适合买类似于这个丰田类的啊，哎，丰田的这个荣放啊，为这种车，因为你现在只是一代步，你马上谈朋友结婚，女方随车或你家掏钱买车，这车你可能就不用了啊，你可以卖掉，对吧？所以说你比较适合务实一点啊，比较适合买纯油的话，20万左右啊。上个月加油1900多了，这个月油车加电驴子，试试看成本如何，看会不会比再增一台名爵4更划算。对，我昨天就是观点，没错，你看了，你是听了昨天节目，你听进去了这个，没错啊。现在很多人的组合方法，家里那台老油车不卖，买一台电驴子，这个组合不错。比起把纯油车卖掉，单独买台纯电车，比这个是划得来的，家人朋友们啊。来，问道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老款的四激光12纯电 MAX 加增驾红内涵置换24.8万合适吗？什么车帖子？推荐一个20万左右的年轻人开的车。20万左右年轻人开的车的话，其实这个价格里边更多买纯油的啊，应该你如果你是买 SUV， 你还是买 MPV， 我不了解。这个价格里更多人选择买这什么呢？买林肯的啊，林肯的这样一个航海家，或林肯的这个我们讲 林肯 Z 啊，电车油车，或是买奥迪 A4 啊，这个价格买这种车型，还不是买奥迪 Q3。20万左右，对 ，Q3 是的，对，没有听错。很多年轻人选择，包括宝马 X1 20多万，20万左右啊，很多年轻人选择啊。起源 Q07、比亚迪的宋 Pro， 还有海狮05 DMI， 另外深蓝 S07， 选哪个好呢？预算13万左右，要买插混的 SUV， 还有推荐的吗？在这几款车里边的话，我帮您简单看了一下，首先一个起源和深蓝的区别。深蓝的级别要高于起源啊，要高于起源，起源性价比要好于深蓝。首先弄明白这两个问题。第二个，比亚迪的王朝网和比亚迪的海洋网，王朝网车型更居家，海洋网海狮更年轻时尚。好，这两个问题要弄明白。我对你不了解，你对自己很了解啊。另外，相对插电混动来讲，我强烈建议买什么呢？我强烈建议你啊，你比较适合买一个比亚迪的。如果讲居家的话，居家插电混动稳的还得是比亚迪啊。所以说，观点您自己了解一下啊。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阿维塔的是吧？啊，激光是这个，咱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这边这么跟你讲吧，新能源车你不用查价格。你们当地城市卖多少钱它就是多少钱，你找你什么朋友啊，是哪个地方人脉路很广的朋友没有用，新能源不讲朋友，不讲人情面的，直接 APP 订单啊。哎，新能源你直接上网看什么价，官方报什么价就是什么价啊。我不这么想，电车和油车同时跑同样的公里数，我敢保证油车到了后期，什么油车到了后饭都吃完了，电车还没到，不可能。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克10EV 710 Ultra 如何，还有汉 EV 闪充对比怎么选择？怎么跟你说，闪充最大优势是自己家里没有充电桩，就你家里不安充电桩，你不需要安充电桩，以后呢马上啊一两年内，这个中石化的加油站就会有比亚迪的闪充点，您可以到比亚迪这个中石化的闪充点来给比亚迪的车充电啊，就是你家里充电不方便你就买汉的闪充，你家里充电方便，你说我家里就安一个充电桩，你比较适合买个领克的，那观点不太一样啊。现在主流的这个一些电池技术分成了就是便民性的啊，闪充技术、半固态技术和这个我们讲换电技术，这三个技术看你要什么。主播你好，请问领克10说过了啊，来继续，别刷屏啊，你问题我已经说过了。两只小可爱欢迎你来直播间，来自于巴音郭乐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还有郑州的网友你们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声音来自于湖北宜昌交通广播，
咱们晚上是一档直播节目啊，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能到视频直播间直接评论区留言。安师傅说车在小写 YC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在这儿可 找我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另外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各位可以在视频平台直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话题。好了，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宜昌交通广播的安师傅说车，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怎么说吧，更精彩留在稍后，别走开啊，我们一会儿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细劳，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聊车。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我们节目在公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随时留言互动。来吧，抓紧时间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问到19年9月上牌的林肯 MKZ 60,000公里，你想问这车还能卖多少钱，是这意思不？我看看啊，你这个爬个楼啊，是这意思不？铁子还在看吗？嗯，先看下一位朋友啊，等你回复我再回答你问题。养一台三系和养一台帕萨特一年能差多少钱？1年10,000公里。如果这车不磕不碰也不换配件，只是单纯的养护换机油，俩差不多啊，哎，这俩差不多，对，不磕不碰，什么也不换，就正常的开啊，基本上区别不大啊，基本上区别不大。帖子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3影豹 R 名爵 MG7 该怎么选择？重点看影豹 R 和领克03，名爵 MG7 不考虑啊。那么领克03和影豹 R 怎么选择？同等价格，影豹 R 秒杀领克03。因为领克03它真正牛的是20万的领克03加加啊，那是它牛的。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段位里边，影豹 R 就是你预算有限10多万啊，那影豹 R 各方面性能是优秀的，所以三款车你买谁？买影豹 R， 闭眼冲影豹 R 啊！感谢三个 K 关注主播，谢谢你。我再爬个楼看看有没有落到的问题啊？6座新能源25到30万有推荐哪款车呢？6座新能源25到30万是吧？这个价格里边更多，哎，你也告诉我你是买纯油的啊？不，你是买插电混动的，还是买增程的，还是买纯电动的？告诉我一下啊！来，文丹说你好，我看的也是影豹 R 啊，领克03加太贵，是的。所以说你重点要看的是领克03，好吧？你要看影豹 R 这车，你重点关注影豹 R 这车，我宜昌产的。我宜昌的主播，我特别自豪，告诉你影豹 R 这车真的不错。影豹 R 这车不仅它跑得起来，它还刹得住，另外在麋鹿测试当中成绩非常不错，就是转弯它上80几公里每小时时速，车还稳稳的啊，这稳得不得了。所以影豹 R 你谁开谁知道，没开的你就觉得，哎呀，影豹 R 是什么车，没听说过，你开了你就知道，其实它是被低估的，它生不逢时，它正是面向市场之后，新能源啊，就是把市场占领了，真正玩油车的预算有限的，领豹 R 这车真不赖。铁子，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互动，问到你们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25万到30万要6座的插电增程都可以的 SUV， 求推荐。FIRDY 是这意思是吧？啊，这个价格的话，如果说你要买的话，重点考虑一下什么呢？重点考虑的是这个，我不想说领跑低要求啊，你别，我不想说这车啊。你可以看一下大唐，啊，是领跑低要求，是空间很大，但我从来不推领跑。我脑袋里边有这车，但是我不想推。啊，看一下大唐吧，啊，大唐这车你重点考虑一下。另外呢，这个如果想买增程的话啊，增程的话呢，在问界 iTo 问界 M6 里边要推6座的。你要买增程的话，问界 M6 啊；你要买插混的话，大唐啊，这基本上给你配齐了啊。问界 M6， 或是买这个混动的这个唐啊，这个比亚迪唐，它不是大唐啊，唐啊，唐电麦两款车，一个 M6 一个唐啊，对，关注一下啊。 伊兰特 NLN 这车虽然好，但是价格确实贵了，没必要买。所以说一定是买是买引爆 RTS 啊。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互动，谢谢你们。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过程当中，现在基本的问题都来自于安师傅说车平台。如果咱们听众也想问问题的话，可以打开这个手机的视频网络平台，在里面直接搜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者是呢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在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话题，兄弟们啊。来，感谢 Len 来直 LONG 来直播间，同时关注主播，谢谢你。还有来自于成都的网友，来自于绵阳的网友，来自于定西的网友，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们好啊！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你们。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和虎八哪一个性价比更好呢？我个人观点，虎八的性价比更好。这里的性价比主要突出老百姓在乎的几个点。第一个在乎点什么的，没有太复杂的内饰啊，养护相对便宜一点点，终身质保啊，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性价比更高的应该是虎八，离咱们老百姓更近啊，是虎八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越的 8AT 双离合区别大吗？大啊。然后呢，一个90.2的油，一个95的油，

买什么的，建议买八 AT 版本的啊，买八 AT 版本的。你说安师傅，那我觉得要省油为主，你买双离合的啊。你说安师傅，那我要买这个，就是说动力总成稳的，你买八 AT 的。八 AT 油耗比双离合高，稳是稳，但是油耗比双离合高，看你自己啊。引爆R我该上哪个配置？这个呢，看你兜里钱吧。啊，你够，基本上你就够什么你就买什么，这个不用纠结啊，只要是引爆R，只要是引爆R就行了，哪怕你入门了就 OK， 没问题。来问道主播你好，22款的 Model 3，标续公里数小一点的，电池健康度高一点的，没出过事故的，想买的话大概得出多少钱？是这意思吧？二款我理解为就是22年啊，就是标行，就是标准续航版本的，公里数少一点的话，这种车估计也要在6万公里到10万公里吧。如果这车呢是个人成交，建议在这个14、13、14之间吧。经销商如果车商买的话，应该是过14啊，也是这么说吧。无论是个人还是经销商，在14个左右来买是比较合适的。那个人和个人之间交手的话，应该是在14个左右，不到14个。如果在经销商那里拿车，应该过14个，大概是这个情况啊。对，感谢子规精简自烫染名店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这里具体还要看分析，换没换过门？因为特斯拉基本上没有说做油漆钣金的，都是换门的啊。看修过什么。第二刮过没有啊？这车的公里数多少，养护情况怎么样，看一下内饰怎么样啊？很多数据要看，还有买的时候配置怎么样啊？加装什么东西了之类的，这个很多细节要去研究的啊。我刚才只是大概给你说一下啊。宜昌的网友你好，欢迎你。威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武汉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宜昌的主播，但是我对全省说车，也对全国说车啊。全省比较厉害的是董涛说车，不过他好像没主持了，基本上听安师傅说车呗。是怎么说？是怎么弄啊？是说，哎，欢迎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啊！对，感谢来自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在咱们这问到想问的问题啊，各种车话题。江上雪辣椒哥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那有问题扔在公屏上啊，正在陪我聊车。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510的半固态的自由版才92800，这配置真能吊打合资车吗？谢安师傅。半固态电池510，你肯定是问的名爵4，对吧？名爵4，其实半固态电池吊打合资车，我认为所有的纯国产的新能源都能吊打合资的新能源。哎，更甭说什么，包括我经常在广播里其实也提到的领跑，哎，吊打新能源合资的也没有问题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说呢，你要问新能源，你请自信心满一点，请自信的说一句，真的可以碾压合资的啊，纯进口的新能源没有问题的啊。来，安师傅有没有推荐的法系车专修？有的。安师傅现在的车就在那个师傅那里修，请问是哪个师傅？这广播我也不能说呀，他也没出钱在我这儿啊。你待会儿给我私信吧，好不好？这广播我不能张口报人家名字，是不是？他毕竟没有出广告费，你知道吧？但是我车确实在他那里修的，下了节目之后我说那属于什么个人行为，但是在广播里边广而告之，那就是广告行为了，不一样的那个。哎，感谢东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彼此彼此，你好。若风，哎，你说是对，对的，你说的是对的，对的，你说是对的，没错。你不信，你去他问问他，你说，哎，你如果听安师傅说，他的车就在这儿保养的，他肯定一笑，嗯，是的，他是在我这儿保养的啊。那老板呢，很腼腆，你知道吗？那两位老板都喜欢一说一笑，一说一笑。嗯，是的，你不信你去问他，你说安师傅车在这保养的，他说是的。红旗 H5 跟卡罗拉怎么选择的啊？红旗 H5 跟卡罗拉，怎么把这俩车放一块了，兄弟？这是一个非常。

0: 智的选择啊。从级别来讲，红旗 H5 体量人家是凯美瑞的体量，比凯美瑞体量还大，你不能把它拿来跟这个凯美瑞卡罗拉来比啊，不对啊，这个选择不对的。他说我的 W140 是不是安师傅推荐买的，你说是的，说安师傅在广播里经常推道达尔的 W140，然后安师傅的道达尔的机油别的地方不敢买，除了四 S 店就是他那里的道达尔是真的是好，真的是不错。自从用了他那里的道达尔，我那车发动机静好安静哦。哎，对，因为我知道人家那个机油啊是正儿八经从标志的厂房里出来的那个原厂配件啊，道达尔的机油。我在广播不准说一次了啊，说这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00到8:00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00到12:00这会儿啊，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谢谢各位来啊！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一位朋友在昨天，各位还有印象吗？在我这里问到了这个买海马的323啊，想买练手的吉利自由舰。啊，瑞风 M3 啊等车型啊，我说他适合买个东南 V3 凌越或买个爱丽舍，他又说那海马323不是挺皮实的吗？配件你找不到啊，你买这个老爱丽舍你还能找到配件，你找一个东南 V3 凌越，汽配电配件很好找，你买个海马323，你是几个意思？你找不到配件你知道吧？这个，哎，你不买这个，你别买，你听我劝啊。感谢琪琪来直播间啊，还有这个黄逢才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

问到安师傅，雪铁龙的凡尔赛车能不能买？谢谢安师傅。我这么讲吧，凡尔赛这车，你是买新车买二手的？二手的话呢，这个新车的话呢，这里有一点不靠谱。

你是外地人的话，一定要跟你们外地的那个经销商啊，把关系搞好，尤其后面车间的，一定要套出一个在你们当地专修标志和雪铁龙的这个师傅。专修标志雪铁龙的师傅，他们是可以拿到原厂配件的，包括以后的机油啊，包括以后的变速箱油，包括以后你的各种汽车配件的更换，你不用再去4S店了。我建议各位啊，买标志雪铁龙的完全可以不用再去4S店了。外面现在很多专修标志雪铁龙都是以前4S店大师傅，你想拿配件都是拿原厂渠道啊，哎，就完事了啊。买就是现在在卖的新款的上一款啊，但是你可能要买二手的了。感谢 M26，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网上很多库存车是吧？啊，库存车的话，你买这个，那你看你库存的是哪一年的哪一款啊？你要问清楚啊，你要问清楚。宜昌本地是吧？宜昌本地可以的啊，宜昌本地是可以的。宜昌本地的话，你要问清楚啊，这车的原厂的质保还在不在？这个你要问清楚。另外这个雪铁龙的凡尔赛的话呢，它的涡轮增压器更换就是从这新款这代换的。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问的就是那个不要，就要那个进口的涡轮增压器，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啊，每次我都国产那个宁波那个企业叫什么企业来着，专门生产涡轮增压器的，忘我想不起名字了啊。要买的话买25款、24款、25款，不要买26款的。26款的确实它是一个国产的涡轮增压器啊，给您说一下。啊，你如果你买库存的话买25款、24款，它不可能有24款的，应该是25款的啊，对。感谢 YY 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一如既往，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谢谢帖子。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聊啊。苏州的网友你好。感谢您客气了啊，能在咱们直播间来互动我很开心。当然可以的话，你可以下次再来我这儿顺便再看看小黄车的产品。啊，呵呵，感谢点赞，谢谢你啊。还有畅想未来来自于兰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哟，一看到兰州的网友我就想吃拉面了这个。哎，但是很奇怪，据说很多兰州拉面的这个老板都是青海人。是不是？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上次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青海人，每次去吃兰州拉面都是讲青海话的。我说你怎么就能沟通，他说他是青海人呢。哦，我说这么回事啊。那兰州拉面青海人的这个啊，对，有点意思这个啊，对，嗯，感谢305255，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还有枣庄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各位啊。来去啊，你也想吃拉面是吧？一说到兰州拉面的话，我不知道各位喜欢吃哪口的，咱们先跑个题啊，咱先暂时不说车，这会儿说饿了。兰州拉面我最好那口呢，一定是什么鸡蛋啊炒拉面。或鸡蛋炒刀削，这我觉得特好吃。你去兰州拉面，结果点个米饭，就是炒那个米饭，那你别去兰州拉面，我跟你说，人家叫兰州拉面，结果你点个炒米饭。对此，我每次都是，我觉得我都嗤之以鼻那种。啊，就像你，比如说你去东北饺子馆。结果你说，哎，那我想吃点这个，我想吃兰州拉面，我想吃下马面条吃。想话不对啊，哎，蒋公子问道：去赋能板喷提泥有优惠不？有，你去提，好使啊。对，去赋能板喷中心提安师傅，你就去提就行了。嗯，感谢 YAHOO 来直播间，你好，你就说安师傅推荐来的。现在很多地方，现在很多人很学贼了啊，包括买新车，他学贼了，他去了以后呢，说：“哎呀，你怎么来的？”你说：“我听安师傅来的，啊，听安师傅的有优惠没？”一般销售顾问，或是他们想做成这笔生意，有的基本不认识我，他也说：“哦，安师傅，哎，我知道，哎，没问题，优惠安排上。”其实他本来就有优惠。哦，那是做生意嘛。对吧，比如说打比方啊，我跟涛哥不是很熟，你说哎涛哥来推荐安生。

0: 傅菜饺子馆来吃饺子的。啊，我说涛哥，对对对，是是是，来，您里边请。那涛哥嘛，那必须给你安排优惠啊。我这话一说，其实你心里已经很美了，但是我优没优惠你也不知道。这叫做生意，知道吧？啊，做生意怎么能把人来都来了往外推呢？是吧？嗯，所以说总结一下，你提安师傅好使啊。谢谢各位在咱们这儿聊车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谢谢各位啊！派洛多的 AIZA 和 MYVI 该怎么选？谢谢。派洛多，这个等会儿啊，让我脑袋转一转啊。你这两款车应该不在中国大陆生产，对对，你是马来西亚的吧？因为你说的这两款车呢，在咱们国内没有。有些车呢，它是。国外品牌啊，在亚洲，同为亚洲的话，可能是越南是吧？啊，越南的是吧？啊，跟广大宜昌本地听众说一下，一位越南的网友问到这个派洛多啊，这个叫做艾扎啊，和这个那个车叫 Mavi 啊，就是艾扎和 Mavi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啊？对，就派洛多这品牌的。越南的网友啊，我这么讲吧啊，这个，如果说呢，你对这个三缸这事儿啊，你在越南，你觉得三缸这事儿没事儿？哎，我说普通话你能听懂吧？可以听懂是吧 ？OK， 好。如果你在越南，你觉得越南当地三缸1.0T 的三缸，你觉得哎小事儿，哎这我们这越南这车可以的，受欢迎的，你就买什么？你就买这个，这个艾扎。你就买 Aza 这车啊，那你说越南也是跟你们中国一样的啊，这个它三缸就不提这车啊，那你还是买谁？我建议买这个 Mavi 啊，这个 Mavi 这车呢，它是个1.5升四缸的，就是一定是买自然吸气四缸，不买1.0T 三缸，明白了吧？所以一定要买 Mavi 这车。对，所以说呢，不要买这个 Aza， 要买什么？买 Mavi 啊，对，越南的网友。等我问一下啊，这位朋友，您是越南，你是怎么就能搜到我的直播？你是中国人吗？你打字都是普通话，都是汉字啊，你怎么就搜到我的直播间了？我又不是什么大主播，你怎么搜到我的？告诉我一下好吗？你经历了什么？啊，你福建人在越南做生意是吧？好嘛，我是说怎么就搜到我？好，在越南啊，希望生意兴隆啊，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问到 BQ 430的这个混动和哈弗大狗边牧 H6 经典闭眼冲 H6 经典帖子啊，安说领克08怎么样呢？想买这车，领克08呢想买可以，要明白一点，领克的插电混动正儿八经它不是为了省油去的，它依然是要突出它的油的性能啊，能帮你省点油啊，它跟比亚迪的方向不一样，比亚迪呢发动机它是带着来的。领克的车呢是发动机是主力啊，所以我的观点，你说呢？我更倾向于油这部分，那你买领克08；更倾向于电那一部分的话，你去买比亚迪啊。对，一样道理，领克06也是一个道理啊。来，福瑞嘉和知音怎么选择？你是要，知音最大亮点，它那个900多的续航里程啊，所以这个看你是买 SUV 还是买轿车这种感觉啊。看你是对续航有要求还是对增程有要求，这个不用很纠结啊，不用很纠结。我是你的话，闭眼冲买谁呢？买知音帖子，901公里的知音必须买啊。我是不推荐买增程的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感谢 MMM 点赞，谢谢你啊，谢谢你们在咱们这儿来啊，对，谢谢，甭客气啊，甭客气。还有咱们福建的这位在越南的网友啊，嗯。 其实你在越南的车，哎，我想了解一下。这样吧，咱们广播广告之后再聊啊，各位一会儿见。当爱情
1: 走，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光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车啊。咱们节目在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有人问到，你知道两舵的车吗？我知道在国内的话一般是驾校的车是两舵的啊，但在国内的话没有看到两舵车，可能有部分的国内车型和国际接壤的车型存在左舵右舵一同有舵啊，两舵车可能是有的。因为越南刚才跟这位越南网友也探讨了一下，他在越南的话是右舵车，咱们国内是左舵车，那有部分呢可能是又要去越南开，要在国内开啊，开来开去的要正常过边境啊，可能有时候就分成两舵车了这个。啊，感谢聊城的网友啊，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看这个问题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纠结了半个多月了，我的天哪，这个问题有点长啊，我来念一下。想买个10来万的纯电动小车，之前看了海豚，造型圆润，但是总感觉呢它的后排头部有点压抑，看了原 UP 后排空间倒是够，但中间那个大屏反光厉害。昨天极狐这台车新车到店，拉上老婆又看了一圈，老婆一眼就相中这极狐内饰了啊，说看着干净亮堂，试驾的时候呢，我特意坐后面，过井盖和减速带比我想象中要稳，没有那种很散架的晃动感。现在彻底陷入了选择困难综合征，三款车适合二胎家庭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我是这么想的啊，听老婆的。答案说完了啊，对。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极狐哪一款车，如果是极狐 S 的话，你直接买极狐 S 就好了，这车非常适合两个孩子啊。越南开车都很狂的，见缝插针，前边刹车亮灯就是后边变道的信号。那你因为这个越南各个城市应该没有这个全国文明城市这种说法啊，对吧？越南应该没有全国文明城市这种说法，对吧？哎。 越南应该没有什么全国什么什么森林城市啊，什么双拥模范城。

是啊，应该越南没这提法，应该啊。如果越南也有这个什么全国文明城市这种说法的话，应该不会存在什么啊开车咔嚓嚓嚓嚓嚓见缝插针什么的这个。包括越南的城区，应该包括这个河内啊什么的啊，胡志明啊什么的啊，它应该不会有什么禁名标志吧？嗯，这个呢没有办法跟咱们国内讲啊。哎，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0万上下插混车推荐几款啊？20万上下插电混动，你得告诉我，它至少还分成了 SUV 啊，轿车对吧？它插电里边严格上讲的也分成了这个增程车，增程也插电的嘛，还有这个我们就是标准意义上的插电混动，你得给一个方向，你不能让我啊一推荐拉倒了，不行，你得对我负责，我对你负责嘛，是不是啊？SUV 是吧？那天一个比亚迪在河内高架，我舅舅追到140公里每小时没追上，在河内的高架开140公里每小时。河内没有交警，没有探电子探头是吧？河内交警都是吃素的是吧？哎，河内礼让斑马线吧，河内像话吗？这个说半天那个啊，来看问题啊。SUV 20万上下插电混动的推荐几款，是这意思吧？哎，20万上下插电混动，首先考虑比亚迪。啊，比亚迪唐啊，这车首先考虑。除此之外，20万上下嘛，对吧？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个人观点啊，如果预算少一点的话，比亚迪宋的 Pro 啊，比亚迪宋 Pro 这车，你是20万上下嘛，对吧？啊，这个选择啊，所以说呢，比亚迪是20万左右插电混动，如果能再往高一点的话，啊，银河 M 9啊，这车你可以考虑一下。啊、所以这个具体要看你的情况，你的预算有多少，然后上下有20万过的话，吉利银河的车你可以看一看啊。在河内是有限速的啊，可能是四驱比亚迪。哎，对，我顺便问一下，在越南，比亚迪的车卖的怎么样？在你在越南所看到的，在咱们中国生产的啊一些新能源，什么品牌比较多？难能可贵的机会，看到越南的一位朋友在咱们直播间啊，对，咱们顺便也采访一下。下次如果再有什么，我直播间来自于什么澳大利亚的呀、美国的呀，还有这个新西兰的呀、啊加拿大的一些网友，我要挨个问这个问题啊，让他们在国外最直接的观点告诉我们啊，这个什么车国内的新能源比较多？这位在越南的网友还在吗？冬天的阳光，阳台光，欢迎你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正在聊啊。感谢琼琼来直播间，还有这个 N 多 M， 你好，感谢点赞，谢谢你们。看小鹏，安生你好，小鹏 G 六和比亚迪的宋 Ultra 该选哪一个？谢谢安师傅。如果你看中的是电池动力总电池的稳定性。啊，动力电池的稳定啊，这方面的话，以电池以动力总成为主的话，买比亚迪宋 Ultra。你看的是智驾，那你买谁？买小鹏。小鹏在智驾方面，真金白银的砸呀，往里边。小鹏它是以车为依托，在玩自己的这个赋能科技，包括小鹏啊，你也会看到了，它成了蚂蚁的一个股东，大股东。哎，大股东啊，哎，他想依托这个蚂蚁呢，毛蚁啊，也会丰富自己的一些产品呢，互相利用吧，啊，互利互惠吧。哎，安老师你好，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谢谢你来。不过我的节目要结束了，谢谢你们啊。记好，咱们节目的广播直播时间是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咱们视频同步直播，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在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里边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相关车的话题啊。谢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以前教我朗诵海燕，我教过你朗诵海燕，我很感兴趣，现在你从事哪个行业？对，忘记跟广大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其实呢，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教普通话的老师。
后来就跑偏了，主持汽车节目来了。啊，现在你在开传媒公司，你看看，哎，不错啊。你看，我曾经教过你朗诵《海燕》，现在我还在做主持人，你现在是公司老板，你看看。生意兴隆啊，生意兴隆。对，没错，是在那个位置。对，星越 L 和五代的虎八该怎么选择？闭眼冲虎八，我刚这问题说过了啊。对，是在那个地方，没错。当时是在，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在那个解放天桥，解放路天桥那附近，对吧？解放路天桥，哎，对，儿童公园那附近，对，没错。那个应该是在2005年、2006年那个时候吧。哎，我是对，没错，是那个位置。行了，不跟各位来这个什么回忆往事了，解说节目是主事儿啊。咱们节目该跟各位说再见了。老歌，彭羚的《随爱而飞》。在节目最后呢，跟你分享一个好产品，各位有机会一定要了解一下这款产品啊，重点是性价比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在咱们这儿50毫升的小棕瓶加上小棕瓶眼霜15毫升，二合一，总共价格是多少？469。在很多平台单小棕瓶精华就500多，咱们是二合一，总共才469包邮。怎么买呢？来，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关注小程序之后呢，直接在商品搜索栏里输入雅诗兰黛来找到这款469的产品，在线下单，主播甄选好东西与你分享啊。哎呦，感谢各位啊，感谢这个，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谢谢你，来感谢听众朋友们，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为找到了，反而失去了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真正的意义。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我是一只鱼，寻找属于自己的水域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19年，周慧敏再次站上台北小巨蛋，当流言的音乐再一次响起，歌迷如痴如醉。当年那个温文尔雅的情歌王子林隆璇依旧站在他的身边，声音没有改变，人也是依旧，两人亦师亦友30多年。周慧敏盯着林隆璇崇拜地说，我一直看他，整个人都被他的眼神迷住了。在乐坛沉浮40多年，林隆璇捧红了一波又一波的明星，身着素衣，心有锦缎，一直都是他音乐人生的写照。1964年，林隆璇出生于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林爸林妈都热爱音乐，林隆璇从小就沉浸在旋律的熏陶之中。10岁时，爸妈为他买了一台钢琴，音乐世界的大门从此完全敞开。中学时，他进入艺校国乐科，主修传统的乐器，每日都和笙箫作伴。从西洋乐到国乐，从五线谱到简谱，其中的跨度让林隆璇一时茫然。热爱可抵万难，他卯足了劲死磕，天天浸泡在国乐之中，从无知到排斥，再慢慢接受到钟爱，他足足用了1年的时间。1980年，16岁的林隆璇创作并发表了第一首国乐自创曲《妖》。2年后，学业优秀的他被保送到中国文化大学音乐系，他的才华进一步被雕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8: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7: 然后呢？
8: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9: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1986年，林隆璇的好友参加了大学城歌唱比赛，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名次，满心欢喜的朋友想到林隆璇的才华还远在自己之上，不参加比赛实在是太可惜了，于是怂恿他一起参赛。当时台湾的流行音乐大多是舶来品，和传统国乐大相径庭，林隆璇害怕自己的水平不够，临近比赛又心生退意，好友亲自跑到家里为他打气，帮着筛选参加比赛的歌曲，而且逢人就宣扬林隆璇就是以后的罗大佑。不忍心辜负好友的林隆璇最终还是来到赛场，结果是令人惊喜的，他以原创的1/3的时间获得了大专歌谣最佳作曲奖。他以为领到奖金就完事了，没想到主办方邀请他出版合集，想把他的音乐推入市场。受宠若惊的林隆璇腿都软了，有了大展身手的平台，他开始了无限可能的人生。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在80、90年代的中国台湾，飞碟、滚石、上华三家唱片几乎是垄断了音乐市场。滚石旗下以人文民谣居多，飞碟旗下以偶像青春歌手居多，而上华擅长培养天后级的歌手。玲珑璇以歌手、创作人的身份打卡了这几家音乐巨头，成为民歌、流行音乐及纯音乐三领域的完美跨界者。在滚石，他遇见被公司冷落的张信哲，张信哲演唱了玲珑璇创作的《难以抗拒你的容颜》，从此开启了情歌王子的光明顺途。玲珑璇在滚石发行了2张专辑之后，合约到期转到福茂唱片。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在玲珑璇转到福茂唱片之后不久，周慧敏也签约福茂。他渴望有人能为自己量身打造一张国语专辑，打开中国台湾市场。正巧这个时候，玲珑璇出现了。当时两个人还不曾谋面，看过周慧敏的照片之后，玲珑璇以为是娱乐圈里热闹的花瓶，合作一时之间没有了下文。同事把周慧敏的粤语歌推给他，玲珑璇在听过之后大为改观，埋头15分钟完成了《留言》的谱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9: 然后呢？
1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9: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与无声处听惊雷，留言一举让周慧敏成功打开了中国台湾市场，成为她的代表作。此后林隆璇又给周慧敏写了《尽在不言中》等耳熟能详的歌，成为周慧敏背后不可或缺的男人。90年代大陆歌手和港台唱片公司进入合作热潮，那英首当其冲加入了福茂。福茂为那英的首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下了狠劲，邀请了才女郑华娟、乐界老人苏月等为她写歌。但是港台严谨的音乐体系和商业化让粗犷的那英在中国台湾受到了诸多的质疑。1995年，林隆璇为那英创作了《白天不懂夜的黑》，这张专辑让那英彻底迅速走红。

在新世纪初的歌坛大杀四方，这个奇才就是张韶涵。1999年，17岁的张韶涵为了补贴家里的债务，参加了中广流行之星的歌唱比赛。那时张韶涵青葱甜美，外表瘦小，声音却极具爆发力，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总决赛。担任评委的玲珑璇被这个酷似洋娃娃的女孩震惊了，立刻签下了这匹千里马。2004年，玲珑璇和陈伟亲自操刀，为张韶涵打造了专辑《欧若拉》。专辑一出，整个乐坛为之撼动，张韶涵一时间风头无量。彼时的玲珑璇已经稳居天王级创作人的位置。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林隆璇的故事和他的歌。才华泉涌，历练积累，林隆璇创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佳作频出。接到李圣杰的邀歌之后，林隆璇结合他的风格

0: 声，单曲循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了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
4: 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迄今为止，林隆璇创作了上千首歌，参与制作的专辑有上百张，其中经典数不胜数，张学友的《慢慢》，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范晓萱的《心动》，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萦绕了70、80、90后的记忆。林隆璇成了歌坛的金牌绿叶，才华横溢的他在圈内广受称赞，在圈外也是人气颇旺。天津新东方的校长耿耿是林隆璇的挚友，每一次去台湾都必须要找老朋友畅饮一番。一次两人推杯换盏之间，聊起新东方正广招人才，谱写企业歌曲《远方》，歌词由校长俞敏洪写就，但是谱曲一直没有回应。早间林隆璇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认识了程东青，对于角色原型俞敏洪很是钦佩，他饮完一杯当即拍板，我愿意试试。一周之后，林隆璇来到北京，如愿见到俞敏洪。一个是乐坛的引路人，一个是学界的领航者，二人一见如故。回到台湾后，林隆璇不仅和儿子林廷翰合作操刀，还邀请了另外四位音乐人分别创作。作品完成之后，他把各个版本送交新东方，最终林家父子的曲子脱颖而出，新东方的企业之歌也随之尘埃落定。和俞敏洪从神交到惺惺相惜，两人的契合度让远方成为当年流行的励志歌曲，给热爱音乐和梦想的人带来了惊喜以及心灵的慰藉。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创作中不断成长，在乐坛已是登峰造极的林隆璇，从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满足。他总是在打破自己的界限，让新事物不断地充盈自己。他平时写歌创作，也在高校任教，让自身所学可以代代传承。非凡的才华可以让人生变得无限宽广，而且生动有趣。不教课的时候，林隆璇就去各类音乐节目担任评审，为乐坛挖掘更多的潜力股。他的野心还不仅仅停留在音乐圈，从小就热衷电影的他，一直有心指导一部与众不同的惊悚片，来彻底颠覆所有人对自己的认知。李安说，世间万物唯有才华最耐劳。林隆璇不停地突破自我，给自己的人生添加了更多的可能。所有前进的方向并非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而是源于内心真正的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林隆璇的故事和他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5: 麦克阿瑟极力反对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相提并论的做法，反对在战后解决朝鲜问题时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同等对待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案。该项决议案要求南北朝鲜一视同仁，重新举行选举。麦克阿瑟以十分不满的语气说道，如果把一个合法的饱经沧桑的政府赶下台，并把它与共产党的北朝鲜相提并论，那将是我们美国民主的失败。杜鲁门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不会这样做，也用不着这样做。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李承晚政府，联合国会让共产主义势力远去他乡。正式会谈的内容至此似乎已经结束，用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麦克阿瑟掏出他的怀表，反反复复看来看去，不断用手擦拭着，一点儿也不掩饰他马上离开的想法。杜鲁门却是意犹未尽，提议与会者先稍事休息，而后共进午餐，但是麦克阿瑟不愿意这样，他急于要赶回东京。我离开我的指挥岗位已经有些时间了，麦克阿瑟对杜鲁门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马上回到东京，而且是在午餐前就回去。杜鲁门对此表示了遗憾，但是同意了麦克阿瑟的请求。接下来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授勋仪式，杜鲁门把他带来的优质服役奖章颁给了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并且说了一大堆的溢美之词。这是麦克阿瑟所获得的第五枚优质服役奖章，他对此表示了感谢。双方共同签署了正式的新闻公报，华盛顿一方签字的是杜鲁门总统，另一方签字的当然是麦克阿瑟，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国家的首脑人物。大多数与会者以及新闻记者们都有这样的看法。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在这一天的

0: 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在形势和感觉上看，杜鲁门总统与麦克阿瑟将军好像是不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带着各自的随从到一个中立的地区去见面和相互摸底察言观色，但是最为根本的结果是双方取得了对朝鲜战争的一致看法，即共产主义势力必须从这个半岛上彻底清除。不同之处在于，麦克阿瑟将军习惯于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单枪匹马地同共产主义作战，而杜鲁门总统却要麦克阿瑟听命于白宫，要他用华盛顿的方式去处理朝鲜问题。麦克阿瑟飞回了他的东京，杜鲁门也打道回府，威克岛会谈暂时打消了白宫以及五角大楼对于麦克阿瑟的疑虑，就好比他是一匹脱缰的野马，而他们此时又给这匹野马套上了一段缰绳那样。与此恰恰相反，麦克阿瑟在他飞往东京的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上却是牢骚满腹，愤愤不平。在他看来，这个往返6000公里的飞行完全是极度无聊和浪费时间，华盛顿里里外外充斥着一种庸俗与令人不安的氛围，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人已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一群庸俗无能之辈。即便是杜鲁门总统也因为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而不能自拔，缺乏果敢和坚定的决心。尤其令他不能接受的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这些无能之辈竟敢与他平起平坐。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提问题的小子是谁？麦克阿瑟十分生气地问自己的副官。副官想了半天，最后终于琢磨出麦克阿瑟所指的应该是助理国务卿。在麦克阿瑟滔滔不绝的演讲过程中，助理国务卿曾经插话提了两个小小的问题。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同机飞回东京，在百无聊赖的长途飞行中，他与麦克阿瑟的副官聊起威克岛会谈的情景，聊起杜鲁门总统亲自颁发的优质服役奖章，说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大将风度从来都是名不虚传，完全把白宫和五角大楼那帮家伙给镇服了。那是当然，副官回答道，在战时美国的最高军衔是五星上将，如果有八星上将的话，那也一定非麦克阿瑟将军莫属。在前排就座的麦克阿瑟听到了这些窃窃私语，十分高兴，特意走过来和爱德华以及他的副官聊了一会儿天。副官谈到杜鲁门总统，说杜鲁门总统对远东朝鲜的形势好像并不是特别清晰，而麦克阿瑟将军则应该多给总统一些有用的建议。我是应该开导开导他，麦克阿瑟端着他的大烟斗说，但是你们知道我不能当面开导他。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终于伴随着纷飞的雪花降临在朝鲜半岛东海岸的美军前线阵地。陆战一师从师部、团营到连排，全师上下布置一新。长津湖以南的美军驻地上到处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感恩节是北美洲独有的节日，大致始于300多年以前，到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才将它定为法定的国家假日，规定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为美国的感恩节。在美国国内，感恩节有4天假期，人们借着长假探亲访友，很多人会从外地赶回家乡，与家人一起共度佳节。所以，在美国， 感恩节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其浓浓的节日氛围和家庭亲情丝毫也不亚于中国的中秋节。不过对于陆战一师的士兵而言，1950年的这一个感恩节注定是要在天寒地冻的朝鲜，他们既不能回到家乡，也不能与家人一起围着火炉畅叙亲情。其中的许多人在度过了这个感恩节之后，再也没能回到他们大洋彼岸的故乡。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六步一定要记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陆战一师运输条件优越，他们不仅运来了全套的厨房和节日所需的一切设备，而且运来了一应俱全的各类食品，使这个战地的感恩节大餐丰盛多彩。感恩节有着美丽的传说。17世纪初叶，英国的清教徒遭到迫害，102名清教徒登上5月花号帆船，于12月26日到达了美国东海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此时，当地还是一片未开垦的荒凉之地，条件非常恶劣，到处游荡着火鸡等野生动物。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清教徒们根本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在第一个冬天过去之后，已有几十人死于非命，只留下了50名幸存者。开春以后，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仅送给他们许多生活必需品，而且教会他们如何在这个美洲大陆耕作。到了这一年的秋天，50个幸存下来的清教徒获得了大丰收。11月底，他们请来印第安人共享由玉米、南瓜、火鸡等制作而成的佳肴，感谢印第安人的无私帮助，感谢上帝所赐予的丰收。从那个时候起，感恩节这个特有的节日便在美洲大陆固定下来，一年一度为人们的家庭团圆提供了平台。1950年感恩节的这个早晨，弗雷特随军牧师早早地起了床，这将会是他非常忙碌的一天。他把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打扫得干干净净，点燃了柴油取暖炉，仔细擦拭了圣杯、十字架，早早地去军官食堂用过早餐，等待着每一个前来做感恩节祷告的士兵。弗雷特的专用帐篷也是上帝的信徒们平时做礼拜和祷告的场所，这样的场所在陆战一师及其联合国军部队里为数众多。朝鲜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前线美军部队才只有几十名随军牧师，现在已有几百名牧师在战地。

0: 服务。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一共有2000余位随军牧师奔波在朝鲜战场，他们为士兵做祈祷和祷告，把上帝的祝福送给广大信徒，在战地开展布道、洗礼，主持婚礼与葬礼，咨询和访问病弱的军人，并进行战伤救治。牧师是教会中专职负责布道及照顾其他基督徒的人，素有牧羊犬的美誉。弗雷特跟随陆战医师已经多年，他在陆战医师士兵们中的声誉一向很好，被士兵们亲切地称作陆战队的牧羊犬。刘易斯·黑人二等兵和他的班长肯尼斯·本森下士最先来到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在这个寒冷的感恩节的早晨，他们想第一个接受牧师的祝福，并把上帝的曙光带回他们的前进阵地。你好，牧师，早上好。刘易斯远远的就打着招呼。你们好，我的孩子。弗雷特在帐篷门口回答道，上帝会很高兴看到你们。他们一同进了帐篷，坐在行军床和帆布椅子上。帐篷内相当整洁，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正面的墙壁上挂着荧光闪闪的十字架，下方的柜子上铺着洁净的蓝白色桌布，上面端放着同样是荧光闪闪的圣杯。柴油取暖炉呼呼作响，咕咕翻动着的咖啡壶里香气四溢。弗雷特给他们倒了咖啡，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他们手握着热咖啡，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的孩子？弗雷特首先问道。还行，刘易斯抢先说道。怎么说呢？还可以吧，一切看起来都还说得过去。你呢，我的孩子？弗雷特问肯尼斯·本森。很好，这儿和我的弗吉尼亚家乡一样好。本森下士回答道。这就好，弗雷特牧师温厚地笑道。上帝会很高兴他的孩子们有这样美好的心情。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也不能回到日本约会心爱的姑娘。他想起在东京街头的一家咖啡馆里邂逅的日本女孩美智子，他们曾经如胶似漆了数个夜晚。美智子嗲声嗲气的叫声让他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心绪激荡。他曾经写信告诉过他的美智子，说他们这个部队感恩节前就会回到日本，他们会在一起度过感恩节。可是据说由于出现了中国人，他们不得不沿着长津湖前往鸭绿江去扫荡最后的中国部队，而眼巴巴地看着美智子留在一水之隔的日本，不知道又要投入谁的怀抱。想到这里，刘易斯的好心情一扫而光。弗雷特牧师说，上帝的眼睛是明亮的，不管在美国、在日本还是在长津湖畔，上帝都会赐福于你们。刘易斯说，我在万能的上帝面前从来不说假话。使我一直不明白的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要在这个冰封雪冻的长津湖畔过感恩节。韩国人和北朝鲜人他们去打好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待在东京岂不是更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

0: 您的钱。
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把一朵牡丹放到人跟前，人家看了一会儿说雍容华贵，国色天香，但是你把它放到牛跟前，它却嚼了嚼。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问你个问题啊，你敢听真话吗？焦虑的根本原因是能力不足，梦想又多，无非就是贪心。愿意付出又不肯听，无非是妄念。反复纠结，过于矫情，无非是软弱。既无法忍受目前的状态，又没能力改变这一切。改变不了环境，可以改变自己；改变不了过去，你可以改变现在。不是井里没有水，而是挖得不够深。不是成功来得慢，而是放弃的速度快呀。

0: 如果爱是一种感觉，那么当他遇到挑战，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在不同的人身上获得这种感觉。所以移情别恋经常说的词就是我没有感觉了。但真正的爱并非是一种感觉啊，它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彼此的牺牲和彼此的成就。真正的爱一定不是一瞬间的，而必然是恒久的一种尾声。彼此牺牲，彼此成就，彼此尊重。
1: 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会是一种惊喜，节奏感很强，好像跟着唱也是没有问题的。听到来自吴奇《远行的意义》，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熟悉的 Taylor New Romantics。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杨千嬅的演唱，这首歌《无条件》。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向北，从中南路到杨岔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7: 第一首
6: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听到的是年年乐队 Sweet Talker，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张强，应该是有一年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他和新裤子有合唱到接下来这首歌《总有一天我会欺骗你》。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明人不说暗话，我喜欢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支从广西走出来的乐队旅行团 My Shadow。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

0: 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东风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

Begging，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陪伴你，我是刘曼。如果要跟你聊一聊你擅长的乐器，你会聊什么呢？实际上经常朋友之间开玩笑，我身旁有那些钢琴十级啊，或者是小提琴大提琴都拉得非常好的乐手，但他们聊起来总是会说，如果你的心情非常的棒，或者心情需要来调节，这个时候最快的方法就是来吹口哨，太方便了。接下来马上一起来吹吹风，用口哨来带动一下心情的节奏，请出曹格。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

0: 右窗视角，两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
2: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很像是听到另外一个尤嘎林尤嘉欣的唱法。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星球撞树乐队，听到这首歌雷利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欢迎一下，就是。

0: 的嘉宾何小喵。
1: 大家好，我是小喵。
0: 我们正在跟大家畅聊的算是一站式的马尔代夫玩法全攻略了。你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客观更全面的获取房型的信息，就有些房型它可能会比如水屋分不同的等级，它有些会是叫做西湖，因为西湖是属于马尔代夫整个岛屿当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海洋的地貌嘛，西湖水屋，或者说它的房间的朝向是日出还是日落，在这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就看你个人想要什么。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这次的经历，我觉得这笔钱是可以不用花出去的。我这次呢在房型水屋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叫做日落水屋，其实就是想象你展示你面朝大海，正好是开放区域，然后你又能看到晚霞。
1: 其实我日落的时间去外面看不就完了？
0: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为了能够躺在床上看日落，就花费了一笔所谓的差价，
1: 没必要。
0: 结果事实证明，
1: 因为有可能你日落的时候还下雨。
0: 你说的太对了，我那两个晚上住在水屋日落水屋里的那两个日落时间都在下雨，而当我换到了后两天是沙屋的时候，
1: 白花着钱了，
0: 反而。而没有下雨，我又是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不错的晚霞，所以日落或者日出这件事情在房型上如果它有差价没有那么重要，你只需要在意小喵刚刚讲到的你所在的水域的位置是不是好，
1: 是，
0: 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度
1: 空间，
0: 对，这个在房型当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以及你要西湖还是不要西湖。
1: 对，
0: 有些潜水深度爱好者他会觉得我不要看西湖，因为可能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要看更广阔的大海，有些人可能会对防浪第一很在意，
1: 安静一点，
0: 对，这些是你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这个水屋和沙屋，我自己在瑞吉这个岛屿上面，它是叫沃穆里岛瑞吉，它是属于达鲁环礁这一片的，我自己住完以后我觉得这两个房型呢价格上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体验上还真的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在。
1: 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的
0: 话，那你把都体验一下，
1: 对，你肯定是沙加水的选择，
0: 对
1: 啊，然后现在一般来讲那个马尔代夫的酒店呢，它的这个套餐都是住四晚的，
0: 对，
1: 所以你可以选两沙两水，
0: 对，
1: 而且建议你呢是先住沙屋再住水屋，对不对？
0: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水屋啊好处就在于是真的一只蚊子都不可能有，我带了很多的驱蚊的药水啊药膏啊这那的，到那儿以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预想的这么的夸张。
1: 但沙屋肯定是有蚊子，
0: 沙屋会有，但是像瑞吉的服务好就好在他会在你入住到沙屋之后给你他们自己专属的防蚊喷雾和防蚊手环，据当地人说这个手环的强度就是高到好用程度就是高到你只要带上它几乎蚊子就不会靠近你。
1: 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选岛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这个岛上它的这个户型图它的这个整个岛的图之外，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环礁在马尔代夫它整体的位置，因为它如果离着居民岛特别近的话，比如说它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快艇就能到的话，那它即使没有蚊子也会有苍蝇，
0: 就蚊虫相对会多一些，
1: 对对对，因为它居民岛上嘛，它更各种生活垃圾会比较多，所以它会有这个苍蝇。我们也很惊诧说这个苍蝇能飞那么远吗？
0: 能，而且马尔代夫的苍蝇非常的松弛，你很
1: 不怕人，
0: 对，它很亲人，感觉像宠物。所以水屋这次就让我感受到，因为你在水中大海中央，它的风就会更大一些，
1: 对对对，
0: 再加上是雨季嘛，你几乎走上那个往水屋通向水屋的栈桥的时候，你的帽子就已经戴不住了，所以这也产生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蚊虫，但你进到沙屋以后，它就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热带雨林的环境里
1: 了，它有很多植物，
0: 对，会有植物动物可能就会接近你了，
1: 所以就是这些点啊，就看你最在意哪个点，对不对？
0: 是的是的。于是在选岛攻略这件事情上面，一个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你必须要提前预知到的，第二就是把预算说清楚，那选岛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就可以分出一个门类来了。哎，这里要说到一点啊，马尔代夫很棒的一点是对于某一些岛对于家庭游是很 nice 的，我的一个朋友他七月份也要去，他跟我说他选的那个岛针对12岁以下的儿童，
1: 有人看护，
0: 不仅是有人看护，
1: 有人带他们玩，
0: 不是，不仅是这些，
1: 还有什么
0: 让你很羡慕的一点，让我也很羡慕的一点是他不需要收费， 只需要额外的收5%。

0: 5%到10%的一个
1: 我看现在
0: 所谓差价。
1: 现在很多岛他对孩子，而且是两个孩子，他比如说有每个岛的要求就是条件不一样，比如说12岁以下的、14岁以下的、或16岁以下的，你可以就是在选岛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带孩子去，你可以注意一下，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吧，带孩子去马尔代夫，他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0: 这个我觉得就是根据不同的孩子和不同家庭预算来决定的了。但是如果你既然决定要带孩子去马尔代夫的话，你选这样的岛肯定是会给你带来性价比 的。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12岁或者14岁以下，你要让他按照成人的收费标准来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1: 太贵了，
0: 确实
1: 是主要是他不值。
0: 对，所以有一些岛上如果能够给儿童这种包容度很大的这种、这个包含在内的话就很合适，
1: 是
0: 你就可以完成一次家庭游。
1: 所以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选岛的时候可以注意的点，就是它其实每个岛它每个酒店都有侧重的这个他们宣传的点或者是营销的点、
0: 是
1: 比如说它这个酒店就很适合家庭居住，
0: 对，
1: 它有很多比如说照顾老人的一些设施，或者是给孩子玩的一些服务，还有设施，还有游戏啊，比如什么秋千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海上的项目也好，对对对。那还有一些岛呢，就是它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它就是专属于情侣的
0: 蜜月
1: 的，因为有很多游客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块儿，然后孩子相对来讲他肯定是更吵闹一些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就去度蜜月，我希望是我们两个人专属的私人空间，越安静越好，那你就可以找一个不允许孩子去的岛。
0: 对，但是这个岛呢，我一开始也做了一个筛选，我想说只去成人岛，因为我想要多睡一会儿啊，然后怕被吵到或者、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但是因为我既然选择两个人出去度假嘛，我也想享受一下没有孩子的时光。我有筛选过这个条件，如果你选择成人岛，几乎能够选的范围都不超过一个手，
1: 而且相对来讲价格可能会高一点。
0: 价格对可能会吧，但是因为选择太少了，所以你后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事实证明，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到淡季的好处之一，就是
1: 选择多一些，
0: 入住率真的很低，所以你不太需要在淡季的时候考量会不会。
1: 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还没有放假的时候抓紧时间，
0: 我全岛就见到一个孩子
1: 啊，
0: 你几乎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困扰，且整个岛的入住率可能都不足50%，所以淡季真的会有不错的优势。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选岛的一些因素，
0: 对，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你除了上它这个官网上去看，这个户型图啊、还有这个整个岛上的图以外，你还要注意它可能会有一些酒店推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是优惠。你是可以申请的，但是未必代理他也很清楚，或者是会提醒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说我是去度蜜月，或者我是什么纪念日
0: 啊，
1: 或者我是生日，你都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哎，这个我去玩的时候刚好是我的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做一些特殊的安排？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酒店，尤其是服务比较好的酒店，他一定会给你做安排的，最最最低限度的哈，给你一些欢迎仪式。或者是一些坐床，坐一个漂亮的床，摆点花瓣什么的哈，或者送你一瓶香槟，或者送你一个蛋糕。那稍微好一点的，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他会送你一个海边的沙滩上的烛光晚餐。尤其是在那种、尤其是在那种不包餐的岛上，那就是相当相当值了。或者比如说送你一次出海巡游或者是海钓，那都是非常值的了哈。然后你还可以看看岛上有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像出海的这种活动。当然淡季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不用抢名额，你还是能够约得上，你旺季的时候可能真的约不上哦，对吧？你最好知道他，比如说我是周几周几有什么样的表演，或者周几周几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最好是提前预约、所有的事情你提前安排好，你这样比较踏实、省得你到了那儿如果这个错过了就很遗憾，对不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由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

0: 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四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白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小喵是不是几乎都是自己跟酒店去沟通的？你觉得有什么？
7: 都有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啊，信息是非常透明的。
6: 对，
7: 我觉得你首先选岛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先去看一看。
6: 嗯，
7: 每个岛它都有自己的官网，官网上面的信息是非常详实的，是吧？包括价格，哪个时间什么价格，它也都是有的，有什么优惠的活动也都是有的。
6: 嗯，
7: 你可以先去自己选一下岛，你比如说有几个选择，然后一个价格你可以记录一下，然后你再去找代理，你看看他是不是能拿到更合适的价格。
6: 嗯，
7: 我觉得可以做一下对比，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你是只去一个岛，然后他那个官方给你的价格也很合适，然后你中间那个交通，比如说他这个酒店也都包了，我觉得自己去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6: 嗯，
7: 但如果你的行程做得比较复杂，比如说你除了马尔代夫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还要在马累住一晚的话，再比如说你可能跳岛你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你需要这个代理去帮你做更多的协调工作的话，肯定是找代理会更省心。
6: 嗯，对对对，
7: 真的还是不要怕麻烦，多问一问，多做一些比较，肯定没有坏处。
6: 是的是的。
7: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些代理他可能能帮你解决很多沟通上的问题，或给你很多的提示，有很多的协助，但是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哈，我觉得自己也是要为自己负责。
6: 嗯，
7: 尤其是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就是要懂得去争取。
6: 嗯，
7: 因为可能我们这么说，就是
6: 你要举个例子你有例子要举，
7: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哈，一般都比较谦和，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害羞。
6: 嗯，
7: 或者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愿去跟别人争执，所以可能会给一些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好商量。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公平的待遇。
6: 嗯，
7: 比如说就算是我已经跟代理强调了，或者我也已经自己给酒店写了这个邮件了，说我要求我的这个房型的安排，就虽然我都是同一价位的水房，好比说我希望是能够离这个大海更近一点的，就是更远端一点的，更安静一点的房型，或者是朝向，你尽量给我安排什么什么。尽管你是提了这些要求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根据当天到岛的客人，或者是客人的先后，甚至是客人的国籍，他会有一些差别对待的，这个不得不说。对，然后所以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在办理入住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醒他一下，说我之前已经给酒店写了邮件。

0: 我要求我的这个房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是不是可以按这个要求给我来办理入住，他给你分配房间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拿到这个就是会有人带你去你的房间嘛，告诉你这房间怎么使用嘛，然后你到房间以后你要看这房间是不是跟你要求的跟你预期的一样，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甚至是房间里面的卫生你不满意，或者是有什么设备你觉得不是很好用，或者是你觉得损坏什么的，一定要当时提出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不是也没办法呀，
1: 不要忍着，
0: 你要是不去替自己争取，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接受了的，
1: 对，默认你是接受了，
0: 对对对。
1: 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反观我这次的经历，我会觉得、就是、
0: 怂了。
1: 也不能这样怂，叫、啊、说就是有些酒店品牌，它之所以把服务这件事情手拿把。这个手拿把掐的点，
0: 是
1: 因为是
0: 不是
1: 他在每一个环节已经避免了让你有提出质疑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我有点小人之心，当然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体验哈。因为我这次落地马累之后，从接机的时候就有酒店方的人，他会有专人就工作 standby 在机场，他其实属于机场的地勤人员，而他代表的是酒店方，他把你接到这个
0: 休息室，
1: 先是第三方的水飞的 check in 的柜台、你要称重，然后称完重以后给你绑上行李牌，那个时候行李牌上已经写好了你的房间的编码，也就是说你人还没到酒店，你的酒店其实已经被分配好了。
0: 这样是其实我觉得是他酒店的管理
1: 比较清晰，
0: 对吧？
1: 对。
0: 但我不是说我去过三个酒店嘛、在这三个酒店里面最贵的那个酒店、我们觉得最贵的应该是服务最好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还是虽然它最贵，但它只是一个包早餐的岛，所以你就可想它应该是一个
1: 它就更贵，
0: 更贵，
1: 更多其他的额外消费。
0: 所以那个岛上就是外国游客非常的多，我所谓的外国游客就是欧美的游客会比较多，亚洲游客很少，因为大家亚洲人会比较注重性价比，对不对？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外国人多的岛，我们就有点更胆怯，我就更不想去选那样的岛，是吧？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有被区别对待
1: 啊、那会很生气，
0: 就是很多点吧，因为我们跳岛又包括一个衔接的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中间让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让我们错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等等，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对它的安排就是很不满意，包括分配房型，那我就很生气，我就直接说你找你的那个经理来，我觉得是这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

0: 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24号，在市数据局的指导支持下，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正式签。

术战略合作协议，同步揭牌成立宜昌树莓智慧创新实验室。双方将整合各自的资源优势，聚焦我的宜昌客户端运营，数智场景打造数字。

具体分为满300元减100元券、满200元减70元券、满100元减40元券。活动期间，工会会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宜工会”小程序，进入活动页面，参与议员会购消费券活动。6月24号，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今年暑假期间，全市将会持续开办423个暑假爱心托管班，为有托管需求的6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并同步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各班具体的开班时间以各托管班的安排为准，整体服务周期是2026年的7月1号到8月下旬。托管班除了为孩子们提供课业的辅导，还有心理健康辅导、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等课程。6月24号，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中建二局的建设者们正在有序地开展标准化厂房的最后收尾作业。那截止目前呢，该项目已经全面完成了环境交付，全体建设者正锚定7月投产的目标，全力冲刺。近日，三峡植物园自主研发的一种荷叶铁线蕨悬浮体系的建立方法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填补了荷叶铁线蕨高效悬浮扩繁领域的技术空白，为三峡库区生物的多样性保护再添坚实的科技支撑。6月24号13点，楚超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黄冈祥云队第二波门票开售之后，仅仅9秒就被一抢而光。6月27号晚上，请前往宜昌奥体中心现场观赛的市民和球迷穿上红色助威战袍，于18:30入场就座，观赏精彩纷呈的赛前暖场文体展演。此外呢，购票的市民请妥善地保存电子票的凭证，可以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传楚超票根领福利。近日，湖北现代内河航运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通过交通运输部的验收。5年试点，湖北围绕高效绿色通道、环保智慧港口、现代化绿色船舶三大领域，推进了10个国家级试点示范项目，全省高等级航道通航能力持续跃升。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过1吨的大港已经突破5个。日前，记者从中船集团武昌造船了解到，他们为希腊雅典海上运输公司量身打造的成品油化学品船6号船圆满交付。据了解，这款船型是适配全球低碳航运需求的第一代无限航驱绿色化学品运输船，最大载重能力达到了18500吨，续航10000海里，设计航速13节。6月24号到26号，2026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海举行，市值超过3000亿元的长飞光纤全家桶式展示了 AI 时代的新型光纤和光缆。6月23号，中国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湖北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正式落户襄阳市中心医院与同济医院襄阳医院。鄂西韦神经疾病患者从此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标准化脑机接口诊疗服务。近日，华中农业大学张春雨教授团队联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在国际的顶级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成果。他们在中国持有植物新叶诸葛菜的种子里，首次发现了2种全新的酮基，并分别命名为湖北脂肪酸。

0: 和林肯脂肪酸。6月24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乘坐高铁抵达北京。塔里克于6月24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抵京之前，塔里克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6月24号，央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6月2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的 MLF 超操作，限期为1年期。6月24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到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6月24号消息，宇树科技于去年7月推出了其双足人形机器人新品，售价3.99万元起。宇树科技刚刚宣布，宇树 L1 降至2.99万元起，且现货发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70亿元，其中影片《给阿莫的情书》票房已超18亿元，含预售。影片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今年暑假档于6月1号开启，已经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假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的盛宴。
1: 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02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中国呀，已经是步入了深度老龄化，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 14% 以上，并正迈向超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 20%。 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在14亿的庞大基数下，我们必须呢正视这一个长周期的趋势。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正在从深度老龄化迈向呢超老龄化社会。
2: 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14%。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15.8%，啊，估计到2032年，啊，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20%。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啊，多出生啊，人口嘛，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啊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吧，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
1: 今年呢是中澳建交的55周年，五月底啊，中欧国际艺术节维也纳之声音乐会举办，福州市的老年大学闽江之波合唱团带去了《思念》和《相思》两首曲目，一举斩获了最佳演唱、组织指挥等6项大奖，也实现了大满贯。

0: 我们这首作曲，这首曲子是我们本土音乐，福建大剧院的院长张树民先生写的一首福建民谣。那我们就想把这首歌怎么样，带着我们八闽这个本土的音乐，怀着我们的情感，带到世界，让世界听到。我们全团获得了一个演唱的金奖，最美演唱奖，我们是金奖第一，然后我这个是最佳指挥奖。
1: 在比赛完，我们在等待那一刻要宣布的时候，他第一个就宣布我们是闽江直播合唱团获得金奖第一，然后就是这是第一个宣布我们，所以我们当时哇，大家全场都高兴欢呼，很高兴得到这个金奖。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吧。今天和大家说说夏季的午休。这夏天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人很容易疲惫犯困，一场午间的休息能为身心带来片刻的舒缓。然而对于午睡，很多人心存疑虑，午睡的时长应该怎么把握？那趴在桌上能不能睡一会儿可以解乏？为什么有时候啊，你午睡以后反而更疲惫？那针对这些问题呢，记者是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北部战区总医院的精神心理科主治医师就指出，午睡能够显著提升注意力和警觉度，调节情绪，减少易怒冲动和情绪耗竭感。除此之外呢，午睡还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心率平稳的下降，血压保持平衡，缓解日间的应激压力，从而降低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概率。然而啊，午睡的好处都是建立在科学时长之上，不同年龄的需求可以说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像孩子，特别是学龄前的孩子，他就需要比较长的午睡时间来帮助大脑的这种发育。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呢，一般半个小时就可以了。而老年人的夜间睡眠是比较浅的，午睡控制在15分钟到30分钟。而且成年人午睡不宜过久或过晚，否则容易干扰夜间的睡眠，得不偿失。而且呢，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必须午睡，因为夜间如果你睡眠充足，白天精力充沛，也完全可以不睡。但是如果说你晚上睡得不怎么好，白天呢还是比较犯困，那适度午睡肯定是有必要的，就是要严格控制时长。午睡过长会让夜间的睡眠碎片化，这个都是导致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的危险因素。而对于午睡之后反而更累的现象呢，专家也解释，就说一旦你的时长比较长的话，你很容易进入深度睡眠，而这个时候如果被闹钟或者外界突然唤醒，大脑是无法快速切换到清醒状态，就会出现什么头晕啊、昏沉啊、乏力啊，这样的一些不适的感觉。除此之外呢，午睡的时间刚才也说了，不宜过晚，就说你下午三点以后再午睡，那就不叫午睡了。而且午餐如果你吃得过饱过油，再就是刚才前面说到的，你趴在桌上睡都会压迫神经，这些都是导致午睡后更乏力的

常见诱因。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大家，午睡应该遵循饭后适当运动再躺下的原则，比如说你饭后散一小会儿步，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之后你再小睡，或者你吃完饭20分钟以后再午睡。另外呢，可以通过聆听一些引导性的音频来进入深度的放松状态，达到缓解压力、提升注意力的效果。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专用公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

0: 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说有一本书可以让你读着读着嘴角上扬，那这本书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如果说有一个人让你每每相见都心生欢喜，那这个人一定是你生命中的光束。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可以不厌其烦地去做，乐此不疲，沉浸其中，那么恭喜你，你找到了一个叫做兴趣的东西。如果此刻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心生安宁，呼吸放松，那么谢谢你，我们会继续努力。在你心中最美好的词汇是什么样呢？那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春夏秋冬，诗词歌赋，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中文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所在。美好的词汇实在太多，硬是要说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晴耕雨读。晴天我们就去做耕种，做一个勤劳的人，关心粮食和蔬菜，雨天我们就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听起来就很美好。美好的词汇是安静内敛的美，那而我想到一个词是热气腾腾，透着烟火气的美，它是街坊四邻。每次说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的脑海当中都会出现如今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的生活的场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住在平房或者是瓦房，也有住四合院或者小楼的，但是邻居之间都是互相认识的，放学回家的路上随着自行车的叮铃声可以打一路的招呼，能够闻见各家的饭菜香，还能够顺道得几个隔壁大妈刚出锅的大包子，听起来就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图景。虽然说现如今我们大多数都住在楼房，邻里之间的互动不像从前那么频繁了，但是关于邻居的故事在城市的角角落落里也时刻上演着。今天我们就要在文字里比邻而居，关于邻居的二三事，你是可以滔滔不绝地分享，还是思量半天，哎，我发现跟邻居确实不熟，突然发现隔开我们的从来都不是高楼大厦钢筋水泥，而是匆忙的生活节奏和疲惫之下懒得去交往的那一颗心。城市之中万家灯火，每束灯光的背后都有可爱的邻居，正在上演着人生百态。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跟随着一位新疆作家李娟走进她的隔壁邻居。这一次她的邻居不是热情爽朗的牧民，而是正在对垒的母子。
1: 隔壁住的那家人和房东家庭结构一样，也是母子俩，母亲非常年轻漂亮，儿子9岁，上小学3年级。房间不到20平米的小平房，中间隔了道火墙，几乎没啥家具，唯一的装饰品是挂在墙上的一大幅女主人的当年美人照。房租一个月150元，没有上下水，不能用电，上厕所很不方便，地方又偏，可算是这小县城里最便宜的住处了。不晓得他们俩为何没有自己的家，蜗居于此，过着简陋的生活。他们的身份我无从知晓，但是模样体体面面，说话大大方方。那小子是个自来熟，却不是人来疯，说话行止大模大样，而且言行举止跟大人似的。

热情得体，娓娓砍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来也面面俱到，客客气气，看不到一点孩子气，太神了。尽管是早熟的孩子，但挨起妈妈的打来同样毫不含糊，并且几乎每天都要至少挨两次打，一次在早上，一次在晚上。早上往往因为没有好好洗脸，这才多大个事儿啊，反正他妈妈先打了再说。挨打的时候，无论再成熟的孩子，哭起来仍然是个孩子。晚上挨打是因为算术题做错了，并且当妈的坚持是错的，儿子坚持没错，儿子边躲棍子边哭边喊，你什么也不懂，你不懂装懂，凭什么你说我错了我就错了。他妈妈棍棒速度加快，你又凭啥说我不懂，我有啥不懂呢？两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后，又坐到一起研究下一道数学题。好在这孩子到底是性格明朗的，往往挨完打不到20分钟就忘记了一切屈辱，妈妈长妈妈短的说这说那，仔细商量柴米油盐的事儿，出谋划策，一点儿也不记恨。直到下一次挨打时才想起一切，边躲边愤怒大喊，你总是打我，你为啥总是打我，我干嘛了？他妈说不过他，只好加重棍棒力道，并大声呵斥。孩子到底还小，被打得招架不住了，终于开始求饶，妈别打了，我再也不敢了。他妈一听打得更起劲了，又踢又踹，叫你不敢，我叫你不敢。打完后一片寂静，没一会儿当妈的开始悠然地哼歌，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儿子也跟着大声顺出下一句，既然你并没有犯错，为什么还要躲着我。然后两人一起快乐地唱。这首歌平日听起来恶俗之极，但被这母子俩一唱却听起来格外有味儿。墙壁太薄，一点儿也不隔音，今天那倒霉小子又挨打了。他妈妈说固执的执是木字旁，这小子硬说是提手旁，谁叫他非要和他妈争呢？最奇怪的是，这小子也不知是啥做的，特经打都打成那样了，也从没把他怎么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在前面听到了新疆作家李娟的文字，是不是又很细腻又充满了生活气息，读起来是画面感十足的，仿佛这个邻居就住在我们的隔壁，就是我们隔壁的那位总是到了晚上十一点还有作业没写完的小朋友和他歇斯底里的老妈鸡飞狗跳的日常。李娟的这一篇关于邻居的短小文字，其实让我想起了很多家长喜欢在朋友圈分享了一句话，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如今家长们其实都重视教育，选择住在哪里也往往是以孩子为中心，为了能够让孩子读好书，上下学的路途不要太远，哪怕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也要弄一个教育的宜居房。可是到底什么样的房子对于孩子来说是宜居的呢？我想它不一定是取决于区位，而是取决于邻居，取决于孩子在这里是不是能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爱。早在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孟子的母亲就给了我们答案，孟母三迁，择邻而居。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着一位妈妈的搬家之旅，去感受一下孩子的变化。
1: 这个春天里，我把家从宁波搬到了一个小县城，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我的工作地点比较偏僻，到最近的二线城市宁波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到一个下属小县城要半个小时左右。同事大多把家安在了宁波，在前几年房价还没有飞涨的时候，我们也在宁波买了房，想着和大家一样把家安在宁波，让孩子将来在这里读书生活。孩子在没有上学的时候，我们在单位旁边租房子住了几年，基本只有周末才回宁波的家里。虽然通勤时间很长，但觉得也还可以接受。直到去年女儿上了幼儿园，才开始了真正的通勤生活。每天早上6:55出门去楼下坐班车，8:30左右到单位。每天下午4:30下班，但晚上路上车比较多，一般到家就6:00了。如果加班错过了班车，就没有办法回家了。一开始通勤之前，我的设想是非常完美的，因为有了小孩的这几年，自己的私人时间很少。我想每天通勤，虽然在路上的时间很长，但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可以有大把的时间看书、看电影，甚至写字。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因为早上6:00起来，一上车人就是昏昏欲睡的，基本早上的一路都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哪还看得进去一个字。下班的时候虽然不困，但也不敢看 Kindle 或者是手机，因为路程太长会晕车，所以基本一路处于忍耐状态。因为每天都回家比较辛苦，所以我和穆先生约定，一个周一周三回家，一个周二周四回家。但我们两个都很黏小孩和彼此，所以只要不加班的时候基本都会回家，只是穆先生加班的时候会多一些。这样跑了半年，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都在为了路途而奔波，奔波到怀疑人生，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穆先生想要的生活。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孩子想要的生活，他只是说，
2: 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都能回家陪我。
1: 大城市有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人文环境，更优质的兴趣班，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不是一个能只为孩子活着的母亲，我并不享受每天通勤3.5小时只为了回宁波家里住一晚。我也不想和老公组成一个家，却要过很少同时在家的生活。只用了一周的时间，我和穆同学就在小县城的新城区中心选好了一套房子，户型非常喜欢，地点非常喜欢，方圆1公里以内有幼儿园、小学、各类辅导班、游乐场、大超市、各类饭店、小公园、健身房、剧院、自助图书馆，甚至还有一家星巴克。只可惜电影院稍微远了一些，从自家开车到单位慢点半个小时，快点20多分钟就到了。对生活的追求只有一点，就是要方便。我和穆先生的观念出奇的一致，都觉得

孩子的未来是不可预期的，但每天的陪伴，一家人每天能坐在一起吃个晚饭，紧紧相依的温暖，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把握的。我们不想让孩子还在很小的时候，每天都是在对今天爸爸或是妈妈是否回家的期待里度过。幼儿园和小学老师的素质能力固然重要，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父母的陪伴和家庭教育对他的影响要高于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人生短暂，我不想去追求自己看不见的，我只想抓住我能看得见的。女儿在小城的幼儿园里过得很开心，她说老师温柔，比以前的老师还温柔，我想这就足够了。我们是目光短浅没见识的父母，是身边人里的逆行者，不随大流的选择可能都是错的。我虽幻想，但并不要求我女儿将来一定要考上多好的大学，有多闪耀的人生，只希望她能平安快乐就好了。如果这之外还能有些别的惊喜，那都是命运的眷顾与馈赠。愿我们在小城里平安幸福快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可以让您边听边会想起邻居之间的那些温暖和美好，或者是欢乐逗趣的小事儿。那节目要接近尾声，最后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够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龙源项目建设进度刷新，寻迹九歌剧场呼之欲出，第四届练博会开幕，宜昌三家企业练上觅商机，生娃零自负政策落地，生育保障再升级，宜昌市全面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排查整治。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微短剧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无证未审核剧目不得播出，两部门发文整治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我们正经历一场流量祛魅。好的，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龙源项目是长江西坝旅游岛三大板块之一， 自2025年9月全面开工建设以来， 眼下项目迎来多个建设节点，进度条不断刷新。这座充满现代感的圆形建筑是寻迹九阁剧场，也是龙源项目中新建文旅功能建筑之一。
2: 6月17号下午，剧场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屋面钢架结构完成首次提升， 提升高度20公分。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屋面钢架结构重达550吨， 在地面拼接完成后，将分4次提升到28.1米高的空中。届时，寻迹九阁剧场就将实现封顶，主体轮廓初步呈现。
3: 外立面以凤凰羽毛为意象，以凤凰新生，落飞洛阳为立意，通过大跨度双曲面流线设计，让剧场更有立体感和动。

0: 态感。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个设计，我们在建设中所使用的每一根钢梁、每一块板材都是定制加工的，运至现场后再进行拼接安装。
1: 作为龙源项目的核心业态，寻迹九歌剧场以屈原名篇《九歌》为魂，借助特色空间与绚丽视效，打造文化沉浸之旅。
0: 剧场内设置有水景系统，包括升降水下舞台、高空水幕等，可呈现江水奔涌等多种场景。剧场1200个座位中有600个为旋转座椅，观众可随剧情变换360度环绕式观演，沉浸式感受屈原文化以及长江水文化。
1: 作为长江西坝旅游岛三大板块之一，龙源项目将打造一个长江文化商旅综合体。项目选址1956年建厂的宜昌船厂，通过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布局多元业态，让沉睡的老厂区焕发新生机。
2: 龙世界数字科技艺术中心利用声光视效的技术，以长江大保护为主题，集中展示宜昌在地文化与生态保护成果。谢娜号长江首艘豪华游轮进行陆基改造和利用，植入生态加亲子加度假的主题消费场景。而七号工厂作为国内首个以生活方式为导向的观光工厂集群，通过工业遗存的改造，布局文化创意、非遗体验、精品零售等业态，同步建设高端度假酒店、江畔里临江的休闲商业，来全面焕发工业遗存的经济价值。
1: 眼下，整个龙源项目建设热潮全面铺开，游客中心主体结构已经完成，酒店正在进行基础施工，龙世界数字科技艺术中心的飞行影院主体结构施工过半，其他各建筑单位也在加快推进中。项目建成后，将以丰富多元的游客体验为宜昌城市文旅注入新活力，有效破解城市旅游空心化难题。
2: 通过文商旅融合发展，拉动经济，唤醒沉睡的土地价值，实现老旧工业区向优质主城区、工业秀带向文化秀场的转型。
3: 6月23号，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宜昌市贸促会组织的安琪酵母、航天电工、东土科技三家企业参展，在绿色农业、先进制造、数字科技三大链条精准亮相，向全球客商展示宜昌制造。据了解，本届链博会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设置6大链条及供应链服务展区，吸引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领军企业及专精特新机构参展。宜昌已连续3届组团赴会，持续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生态。东土科技携国产工业机器人及自主架构技术入驻湖北巨深智能产业链专题展区。公司董事长李平表示，企业将以本次链博会为新起点，携手湖北突破卡脖子技术，构建安全、开放、互利共赢的国产机器人新生态。航天电工集团在先进制造链展区首发轮毂电机电缆、大功率液冷直流充电桩电缆等新品。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创新产品让世界客商直观感受到中国新能源车的高技术和高速度，引发业界强烈共鸣。安琪酵母深耕绿色农业链，连续4年参展，集中展示生物制造领域最新成果。企业负责人表示，此行不仅展示了技术，更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合作伙伴与商机。今年6月15号起，湖北省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这意味着参保孕妈们在政策范围内的基本医疗费用将无需自掏腰包。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首批享受优惠政策的产妇已顺利出院。
4: 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月子中心，初为人母的赵女士沉浸在温馨的亲子时光中。就在6月20号，她顺利迎来新生命，成为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的首批受益者之一。整个住院分娩期间，符合基本服务包范围的检查及生产相关费用，她都无需自掏腰包。
5: 我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妊娠的合并症什么的，所以就整个顺产下来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花钱的，然后预留下的钱就可以给宝宝买其他的东西。

0: 相关政策报销。
1: 围绕生小孩这块直接产生的费用，像我们的产前检查呀、生产剖宫产以及分娩镇痛等等的，都是纳入了我们生育包涵盖的范围。包内的项目的零支付，顺产的话是4500的额度，剖产是6000。
0: 新政自2026年6月15号起实施，覆盖按规定参加湖北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孕产妇，以及参保男职工未就业配偶。
1: 武汉医保的患者在我们这边也是直接联网结算的，其他四州待系统完善之后是可以从6月15号零点以后分娩的产妇是全部纳入生育零支付享受的群体。我们目前两院区是有110多人可以享受这个生育零支付的政策。
2: 6月24号，宜昌市全面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排查整治，针对居民住宅区及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紧盯楼栋门厅、疏散楼梯间、地下车库、共用走道及安全出口等关键部位，严查进楼入户、人车同屋、非线充电、堵塞通道等违规行为。楼道作为火灾逃生关键通道，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一旦发生自燃，极易阻断逃生路线，威胁整栋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在西陵区平湖新苑小区，记者看到小区电动自行车整体安全环境已有明显改善。宜昌市月华物业有限公司平湖新苑 B 区项目经理田美峰：
3: 今年到现在，我们增加了20多处电动车停车破烂，主要是禁止摩托车入的楼道。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搞了个闹破烂以后，业主的车子他就不会停在我们这个楼道里面，避免的车子什么燃烧啊、起火呀，对业主造成的生命财产这种威胁。
2: 在其他居民小区，消防工作人员现场排查依旧发现不少隐患风险。部分居民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梯通道，还有住户撕拉电线、非线充电等。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工作人员实行了分类处置。宜昌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工程师黎奇：
4: 目前我们现在看的刘家大院这个小区的话，非线充电和楼道停放的情况还是比较突出。现场的话，有一部分的话是能找到车主了，就让他们来进行一个搬离，或者是我们人工来进行一个搬离。涉及到要求执法的，我们还联合相关部门对这些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进行执法。
2: 当晚，各县市区大队联合住新、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成立68个检查组，发动乡镇、街道、安办、公安派出所、政府专职消防队、网格员及微型消防站等基层力量开展集中夜巡行动。全市共计排查单位和小区130个，发现隐患349处，现场整改256处，行政立案查处29起。宜昌消防救援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宜昌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工程师黎奇：
4: 电动自行车作为大家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为违规停放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在此呼吁大家禁止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违规停放在未做防火分隔的地下车库内。

6月24号，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今年暑假期间，全市将持续开办423个暑假爱心托管班，为有托管需求的6到14周岁少年儿童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并同步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此次暑期爱心托管班涉及各个县市区，依托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青年之家、学校等场馆阵地设立。各班具体开班时间以各托管班安排为准，整体服务周期为2026年7月1号至8月下旬。托管班除了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还有心理健康辅导、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等课程。家长可根据各区县具体点位信息就近选择，通过电话联系或线下直接报名。与此同时，托管班同步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招募对象包括大学生、在职教师、组织机构负责人等。

0: 有意者可通过智慧院 APP 电话联系或线下进行报名。6月26号至28号，宜启购会生活2026宜昌市以旧换新促消费限试行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首站将在宜都万达广场举行。活动旨在响应国家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政策，为广大城乡消费者打造家门口的一站式购物新场景。作为乐购湖北车型楚天全省7场重点汽车促消费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活动将打破单一展销模式，设置汽车以旧换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智能家居产品、综合便民5大活动区，以及特色市集、地方美食等区域，业态涵盖汽车、家电、数码、智能家具、房产、农特产品、老字号、美食等多个品类。活动期间，主办单位将同步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全国有奖发票活动及政策宣讲，湖北省汽车以旧换新限时抽奖，发放乐购湖北会在宜都消费券、凭消费凭证抽奖等活动。广汽传祺还将通过专项补贴加立减补贴形式，给予指定车型每台4000元的购车补贴，为消费者送上福利。据宜昌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起将分别在各县域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促消费限试行专场活动，充分激发县域消费活力。6月24号，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了解到，为优化窗口服务，提升办事体验，车管所对办公时间做出调整。即日起取消每月首周六的车驾管窗口现场服务，周六周日网办中心会受理网上车驾管业务，市民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办理新车注册，还有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登记证书、号牌等。固定办公时间调整为工作日的8:30至17:30，法定节假日为9点至17点。设在五家岗区五一剧场前的流动车管所，每周六服务时间为9点至11:30，法定节假日服务时间为9点至17点。车管所温馨提示，日常办理车驾管业务，建议优先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申请，网办中心在休息日也会持续处理。法定节假日期间，车管所正常开放，可办理各项车驾管业务及驾驶人考试。如遇业务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717-12123。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新政速想，我们首先来关注关于微短剧的新规公开征求意见。6月24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三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低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拍摄制作完成的一类微短剧和二类微短剧，在播出前应向 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申请内容审核和发行许可。审核通过的一类微短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微短剧发行许可证。审核通过的二类微短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批准文件。三类微短剧，由符合条件的播出单位履行内容管理职责，进行播前审核并标注节目编号。微短剧发行许可证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统一印制。二类微短剧批准文件编号规则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统一制定。为按本办法规定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批准文件以及未经过播出单位审核并标注节目编号的微短剧，不得播出和参加评奖评优。支持外向型微短剧创作生产和传播，为境外主创人员参与微短剧的创作提供便利，支持优秀微短剧境内外同步播出，鼓励和支持微短剧行业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涉及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加强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质量监督抽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并限期整改，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流量至上的逻辑还能通用吗？最近的社会热点让人不免心生这样的疑问。一个是以主持为主业的流量明星缺乏知名音乐作品，因计划在全国开巡回演唱会被不少网友质疑。另一个是一些地方花高价甚至天价投入文旅宣传，在网上引发流量转化的反思。舆论的态度可能预示着一种转变，那就是公众正在经历一场流量祛魅。咱们往回到几年，流量几乎是万能灵药，别管点赞还是吐槽，只要挂上热搜就有商业价值。那当下呢？有的地方以高投入谋求文旅出圈，却看见流量虚火带不来持久发展的增量。不少流量明星的作品票房与口碑遭遇滑铁卢，行业反思流量明星加 IP 的模式的失灵。而一些企业家逐渐淡出直播间，正因为他们懂得流量热度与用户满意度到底哪个才是核心。一个共识正在形成，流量虽然重要，但流量背后的实力、品质更加重要。流量的滤镜效应下降，意味着大众对流量的认知更加成熟，其标志就是从为热度买单转向为价值投票。当流量的潮水将一个人推向与其不匹配的高度时，围观者不再盲目欢呼，反而更加严格审视。没有硬实力托底的流量终会变成巨大的包袱，甚至形成反噬，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流量正从一种可以托举任何事物起飞的万能助推器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入口，一个触达更多受众的可能。流量祛魅更反映了社会心态的深层次转变。近期像张雪、像中国足球小将的董路、像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他们之所以引起共鸣，就在于他们没有背景，不靠炒作，在各自领域埋头深耕， 身上却闪烁着一种久违的光芒，一种朴素的沉甸甸的经得起检验的硬功夫。比起那些光鲜却空洞的包装、人设、滤镜，我们更愿

愿意把掌声与流量送给真正沉下心来做事，用双手创造实际价值的人。这与其说是公众情绪、审美趣味的转移，不如说是一种价值回归，对求真、求实、求质、求善的渴望与追求。那这也给各领域、各地方、各企业的发展带来启示。与其挖空心思追求出圈，不如沉下心来变得更加出色。某种程度上，出色、出彩往往就会出圈，而没有实力的出圈，终有一天可能会变成出事儿。把时间、精力、资源投入到实打实的奋斗中，善用流量，但不滥用流量，好的成绩、好的结果，自然水到渠成。潮水终会退去，喧嚣终会沉寂，最终能够留下来的，从来都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流量它会过期，唯有真本事不会，这个道理始终如一。好了，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
5: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08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那么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都是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个别路口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体育场路口轻微的车辆排行，对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各位耐心等候。另外一个绿萝路从体育场路要往东山大道的方向，现在下行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进出城的港窑路三医院城东大道这边，出城方向对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继续前方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对排过了港城路。沿江大道此刻整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了解到的是沿江大道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万达路，大家呢行驶在万达商圈周边要耐心等候。除此之外，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尤其是在学校周边接送孩子的车辆呢，会逐渐的增加。来。

0: 关注一下，在东松路隧道东风路这个路段上面，金东方的门前旭光路路口处，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金东方两侧停车等待接送孩子的这个路段上的通行，会现在稍显行驶缓慢一些。另外一个中南路北段的城东大道路口处，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目测红绿灯处有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基本上是比较顺畅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在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四晚高峰17:11，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周四晚高峰，欢迎你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打开微信来搜索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除了可以每天在上下班路上互帮互助，分享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哪条路畅通的，哪条路略显拥堵影响出行的，都可以及时来分享。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比如说你可以回复暑假，了解一下这次的暑假优选托管的相关内容，同样也可以回复其他的一些一系列的关键词啊，找到我们来了解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我是明天多云转晴天，21到30度，后天晴天到多云，22到32度。确实逐渐的进入到了盛夏时节，天气会是一个比较多变的情况，比如说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看到了早上的时候出门似乎天气比较阴沉，也感觉有雨水的光临，但是呢这个雨没有下下来，哎，太阳确实照耀了一整天，是吧？就感觉到呢今天还是有点点热的，未来两天的天气将会持续今天这个情况，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一下，一定要记得出行的时候早上出门之前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要这个注意一下，另外一个就随时的要关注一下，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温度持续在升高的过程当中，哎，家里面的是不是有一些该要这个装备上的睡眠的几件套要准备好了呢？如果你想在盛夏时节有一个比较凉爽的、比较舒适的睡眠环境和状态的话，一定要给自己家里面备上一个水星专柜款雪糕凉席3件套。
1: 嗯，
0: 今天不是你说看到雪糕，我也看成雪糕了。
1: 是我当时看到这条的时候，我就想，哎，咱平台上开始卖雪糕了吗？
0: 睡雪糕上吗？啊，那种感觉。
1: 哎，但是这个你看水星专柜款的雪糕凉席，
0: 哎，
1: 看起来就会觉得冰冰凉凉，
0: 对，
1: 舒适感还是不错的。
0: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呢在夏天睡觉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开着空调可能会感觉到整个身体会很凉爽，但是呢如果你的身上紧贴着的床单也好，贴着这个被褥也好，会感觉不透气的话呢有点沾身，那么凉席就成为了绝大多数的朋友在夏天里必备的一个床上用品了。今天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水星专柜雪糕凉席，就是家家户户都适配的夏日居家好物。它呢是简约的黑白配色，柔和耐看啊，铺在床上瞬间可以提升你卧室的氛围感。
1: 嗯，
0: 席面采用90%的锦纶搭配10%的氨纶面料，上手顺滑软糯。躺卧自带清凉的体感，
1: 软糯，
0: 哎，软糯，难怪像雪糕吗？雪糕凉席，透气纤维结构疏导潮气，久躺也不易闷汗。床笠与枕套选择的是100%的聚酯纤维，柔韧不易起皱。你日常使用呢，也更耐打理一些，好打理啊。整套为

0: 三件套的搭配，有1.5米和1.8米两个规格的尺寸，一张凉席搭配两只配套的枕套，大床啊、次卧啊等等都能够很好的适配。刚我们其实提到了一点，就是有些朋友不是特别喜欢用凉席的，有一个原因就是清洗起来、打理起来有点麻烦。
1: 嗯，
0: 传统的凉席就是那种竹子的竹席，你往上一躺，
1: 是
0: 就开始惨叫。为什么？因为加肉，
1: 对，硌得慌，
0: 硌得慌，而且加肉，特别是那种竹的凉席啊，你就是，如果你这时候特别热，刚洗完澡，你很热的情况下，再加上空调一吹，这个凉席上面冰冰凉，你往上一躺，只有那么舒服了。但是你要是睡到后面的时候，你会真的有点遭不住了，
1: 对，会觉得凉。
0: 哎、
1: 所以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尤其是夏天，不怎么用凉席。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凉席呢，它其实选用的面料就是那种比较柔软的，
1: 对，它的质地很柔软、
0: 哎，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就是一个普通的透气的、舒爽的、凉爽的这个床单是。一样的效果、
1: 比床单呢稍微的、这个质地呢要稍微的硬一点点，
0: 哎，凉感，
1: 因为它得有凉感嘛，
0: 所不能够给你的是吧、这款凉席它的触感清爽不沾肤，咬、哦、不 躺下去就像咬一口冰雪糕，我以为 咬下去像咬一口雪糕我上次咋昨晚没吃饭呢，今天睡觉的时候还啃凉席了开始、哎，燥热感慢慢的就消散了，
1: 是、
0: 哎，
1: 来说一下价格吧，现在的专属团购价呢是199元、售后无忧，然后用这个亲民的价格拿下专柜品质的床品，
0: 对，
1: 库存的数量有限，大家想要一个一整下的安稳好眠，赶紧来下单啊！
0: 对，
1: 各位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水星凉席三件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另外一个不要忘记，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之后，你可以来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样你就可以领取到5元到50元随机不等的立减优惠券。也就是说，你领了优惠券之后，直接减现，不要199元。各位关注1059主播甄选，试试你的运气和手气吧。
2: 我的声音，
3: 我的声音，
2: 你的风景，
3: 你的风景，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7: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7: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9: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7: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0: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18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通行压力依旧不是特别大，除了个别路口有比较明显的 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啊，来关注到的是，首先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车辆缓行，队是排过了东山大道路口。另外一个西连夷陵大道的西连二路往西陵一路 CBD 大安百货商圈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相反的方向，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的路口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在港窑路三医院城东大道进出城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的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呢也就是一个信号灯的调节周期。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运河家苑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流量持续在增加。另外一个，此刻东风路在金东方学校门前、旭光路路口、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前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了。 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西亚利，这是来自城东大道的中南二路路口双向英杰学校的门前，现在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目测红绿灯要等上两个的排行等待时间。另外再来关注学校周边持续上升的通行压力，来自西陵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现在在南波路门前呢，这个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这个路段上面现在道路两边停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会导致行驶速度稍显缓慢，大家呢耐心等候，接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20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先简单预告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到来自宜昌市球迷协会的珊珊，和另外就是上次节目当中他所介绍到的非常辛苦的很负责任的旗手鼓手来做客直播间，因为星期六将会在奥体中心的主场来对阵刚子
1: 对，
0: 黄冈祥云
1: 队，
0: 对，所以这一次呢，球迷团他们的准备怎么样？哎，球迷团日常包括像其实我们的很多同事们也是球迷团其中的一员，今天还在打听这个球服啊，包括需要准备怎么样啊？
1: 是，
0: 甚至包括我们上次节目结束之后，有朋友陆陆续续也在问到我们，我还想进入到球迷团，我怎么才能够成为其中一员呢？
1: 对，带着问题，明天来听我们的广播。
0: 对，这是一个预告。另外，下个星期的周一、周二两期节目，大家肯定是听不到娜娜的。
1: 对，我从明天开始啊，就是有一个别的工作了。
0: 对，
1: 然后大家对听广播会听到更多的新鲜感。是的呀，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心里都没底。你知道我没底的是啥吗？我不知道老同志会说出什么来。就是在我们的固有概念当中，
1: 没有比你大几岁，涛哥，
0: 长辈。前辈，
1: 你最多喊个姐。
0: 前辈，一个单位里面一个单位里面，你的前辈们，
1: 对，是前辈，
0: 你的前辈们，他们会给大家的固有概念当中是非常的沉稳的，
1: 对，
0: 遇事不慌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这些前辈们，你真的跟他们熟络起来，
1: 对，
0: 他们说的话你是接不住的，
1: 还真是，
0: 是吧？所以我真的是
1: ，
0: 我真不敢保证那天节目，
1: 但是
0: 两期节目，
1: 我期待的点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是两颗都非常有趣的灵魂
0: 碰撞在一起，我就怕我变没趣了。我就怕我
1: 我现在期待的是咱俩都休假，然后王健老师和夏云老师坐在这里。
0: 那万一他俩一做这个节目做的大家都喜欢，我们这怎么办？因为饭碗都没了。反正大家就好好来注意来收听吧，
1: 对，锁定节目啊，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
0: 对，我们也同样欢迎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里面来这个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大家呢可以互帮互助，同时也可以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今儿回家路上聊两句和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词，我相信对于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即便你自己没有亲身去体验感受过，你也同样也很了解，就是叫网购啊。现在说实话，网络上买东西应该是再平常不过的也是，不用说别人，连我儿他自己都会在网上去买的东西。
1: 他会选，
0: 他会自己去选。
1: 对，
0: 那天跟我说我去拿快递，我说你拿谁的快递？拿自己快递。
1: 他什么时候买的呢？
0: 什么时候买的东西呢？
1: 对，
0: 他就跟我说什么时候买的。我说
1: 是外婆买的吧？
0: 自己。我说你等会儿啊。我说你是不是大概比如说今天收的快，你是不是三天前你
1: 三年前下的单，
0: 三天前你是不是下了个单买了个什么东西，大概多少多少钱？他说是啊。我说难怪我那天收到个扣款记录呢。我原来是从你这儿扣的。
1: 所以到底买的是什么呢？
0: 就买了他自己奖励自己的一个小玩具。
1: 奖励自己，
0: 就是当然前期是说好了，就是，
1: 学霸的世界我没有办法理解。
0: 就是这一次比如说哎，他达到了一个我给他定的一个目标，然后呢他觉得奖励自己可以，哎，我是说当时说好了之后自己怎么就开始不提这个事了，哦，原来自己悄悄的去买了。为什么说这儿呢？就是平时各位在刷短视频刷各类的社交平台也好，你经常会被各种各样的博主疯狂的种草。
1: 我会
0: 对吧，各式各样的。
1: 对
0: 有吃的有用的什么都
1: 有，我太容易被种草了。
0: 我也是，就你看这个，我只有那么好，只有那么想拥有它了， 是吧？最近呢，央视就曝光了不少短视频带货的乱象，说呢
1: 大家对号入座啊，
0: 对，
1: 看有没有被这样的情况种草。
0: 对，说呢，有博主啊 穿仿白大褂伪装护肤医师，夸大护肤品修复功能，不少听众呢和观众啊跟风下单之后反而皮肤过敏受损，这是一个。
1: 我曾经也有过，
0: 你就是、
1: 皮肤过敏的那几年，对，
0: 有病乱投医嘛，
1: 是，
0: 对吧？这个可以理解， 是吧？
1: 是。
0: 还有大量探店视频暗藏广告，宣传海鲜自助不限量，网红餐厅性价比超高，到店才发现货不对版，隐形消费一大堆。
1: 嗯，这一点还好。
0: 还好，
1: 因为我觉得宜昌的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餐饮做的都还是很不错的。
0: 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到外地去旅游的时候
1: 啊，会，
0: 对吧？
1: 对，
0: 小红书一看
1: 是
0: 啊，抖音一看，哎，这个大 V 他推荐的这个视频，我们反正也没有吃过，就去他推荐这家店去吃吧。然后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觉得怎么样呢？我毕竟对于这个当地的美食没有涉猎，没有吃过，所以说你吃到的第一口先入为主，你会觉得哎还可以，只是因为和你平时吃的不一样而已，并没有说它在同一类型的当地的特色美食当中是独树一帜，是真的那么的好吃的，只是被什么呢？被你可能加上了一个网红给你带货的推荐的滤镜而已。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去刷一些外地的视频，我们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大 V， 是不是网红，
0: 你没有办法判断，
1: 对，
0: 看他的粉丝量嘛。
1: 没看，我都看食材了。
0: 看食材，那你还是比较理智的啊，还是比较理智的。然后其实不管是美妆护肤啊、母婴用品呐、啊，还是美食探店呐、啊、居家的小物件等等，一条短视频其实足够勾起大家的购买欲。
1: 所以啊。不要刷短视频，
0: 不刷短视频，
1: 少刷点短视频。
0: 你看你其他的，但是你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获取一些信息啊，
1: 嗯，
0: 你获取信息的同时，无形当中就给你推荐一系列的短视频，大数据找到了你。
1: 对，主要是大数据会找到我们，
0: 找到了你。那这个时候，
1: 咱俩买的都很多都是那个运动服饰
0: 啊，运动相关的嘛，
1: 对
0: 吧？就找到了嘛，啊，有人呢就挖到了评价宝藏，有人冲动下单之后就踩了大坑，囤一堆闲置了交了智商税的商品。今天欢迎大家来聊一聊那些被网络种草下单的东西，你都买过啥啊？好吃的好用的都行，或者踩雷的糟心的也行，来说说看。欢迎大家来分享，好的东西咱们相互种草，不好东西咱们相互避雷。
1: 是，欢迎各位
0: 避雷。没听过避雷吗？
1: 太雷人了，欢迎各位。
0: 哎，你说花姐能接住我这个梗？
1: 可以的。
0: 她会不会吓一跳？
1: 她有可能会像我那天一样从凳子上弹跳起来。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这个数字一进群之后，咱们可以互帮互助。
0: 先来看一个啊，在运动养生群里面，我觉得这实打实的是被坑了。相忘于江湖，他说100一斤的茶叶给我发过来2两都不到，但是我相信你肯定是按一斤来购买的，因为有很多大家在网络上购买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判别他给你发的是大小和你这个究竟食物的大小有多大的区别。
1: 嗯，
0: 周末的时候本来儿要过生日了，我就准备给他去买一个那个，就是这种那个。
1: 你儿不是8月1号吗？
0: 那不还有一个多月了吗？然后
1: 你自己过好几个生日就算了，给孩子也过好几个生日。
0: 不是，然后我就在想，今年不给他买玩具，想给他买一个和我带一样的一个转运珠。
1: 嗯，
0: 然后正好上个周末的时候，不是金价稍微下降了一点嘛，便宜了一点，就去看了一下，在网上看了之后，我就看了实物，我就问那个店员，我说你确定
1: 是一样的吗？
0: 是一样的吗？我说我在网络上看那个好大一颗，你是怎么那么大一点？他说网络上人家是为了让你看清楚。我说那你这个差别太大了，我当时说，我说如果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像个苹果，你给我看的像个芝麻，这样的差别特别大。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呢买东西的时候，网购上的时候，以前啊会说啊要看个评价，现在很多评价也不一定能够信以为真可靠了。
1: 是，我们来等待一下各位的互动留言，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啊，进群之后咱们来互帮互助。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7: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8: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9: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10: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1: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12: 平平安安保家还。

0: 拳六步别忘掉。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34，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另外一个进出城的主干道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来了解西林二路快速路这边，此刻西林二路快速路体育场路口现在下行的方向对尾是排过了明月家园，上行依然是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是开始排起了长队。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龙康路从一马路经过龙康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全线滞留，尤其是在湖堤街路口处的红绿灯，那流量呢会更大一些。再来关注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在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现在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周期，还包括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也是车辆缓行。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了解到的是金东方门前东松路隧道中段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滞留的队尾快要排到了中南路，同样相反的方向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排从旭光路的路口处就已经是开始排起了长队。其他路段方面，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尤其是现在要往港窑路城东大道这个方向以及从珠海路要往港窑路的方向，现在两个方向的流量呢持续在增加，大家在这个红绿灯处要耐心等候一下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依然可以在互动群里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2: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36，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下午好，我是娜娜。
2: 好就行了。
4: 哎，总是会有一种感觉，过了晚上6点之后呢，才会跟各位说晚上好。
2: 没事，
4: 6点之前都是下午好。
2: 都是下午好啊。这个咱今天和大家回家路上来吐槽一下，也欢迎来分享一下吧。网络被种草下单的东西，大家都买过些什么好用的？哎，就推荐一下，安利一下。种草一下，不好用的就吐槽一下。
4: 避雷，
2: 避雷，炸死避雷一下。
4: 避雷，我真要避雷。
2: Just 避雷，避雷，避雷。
4: 我前两天在网上买了那个小雏菊，19.9
2: 啊。
4: 他当时说的是那束花是什么呢？混树花，就是很多混色，不同的颜色在一起。你知道小雏菊本身就不贵。
2: 对，
4: 你看我们平常去买那个小雏菊，20块钱一大把，
2: 一大把。
4: 我想19.9。那我不得用好几个花瓶啊，
2: 对，挺多的，量上面起码占一个优势。
4: 结果我收到花的时候，真的是只有5枝啊，
2: 就只有
4: 5枝，对
2: 啊，品质好一点也行，
4: 很一般，
2: 很一般，
4: 避雷，
2: 所以就不太好。
4: 不过其实在节目里面说出来也不会给大家起到一个避雷的作用，因为大家谁应该也不会像我一样在网上买小雏菊吧，
2: 也肯定大家有
4: 从云南发来，
2: 没准人家今年一年可能就这一单就卖给了你。还有什么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在晚高峰群里面吃的也可以，比如说小玉说这个彩椒网上吹的天花乱坠，结果这么难吃，他晒了一张照片，这个彩椒说实话啊，单看这个彩椒看上去确实感觉上是很有食欲，那给我的感觉它就应该是好吃的啊。首先它的口感上面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脆的，嚼到中间呢是那种面糊糊的，然后它既然是彩椒嘛，应该不会有那么的辣，但是应该还会结合了一点点的清甜的味道。
4: 不要给我提彩椒，
2: 我感觉就是这个，你吃过吗？你也吃过，
4: 就是它，
2: 你也中过雷是吧？
4: 其实
2: 中过雷，你也踩过坑，
4: 对，
2: 踩过坑。
4: 从那以后就没吃过彩椒了，
2: 就这个彩椒，
4: 对，
2: 就是
4: 它的口感。他是要避雷吗？
2: 避雷，他说不好吃。
4: 我喜欢
2: 这个彩椒吗？
4: 对，
2: 啥口感？
4: 清甜的口感、啊。
2: 清甜的口感，
4: 不是因为他这样吃你会觉得有点奇怪。我是把它切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早上吃面包，一点坚果，然后会来一点彩椒，一杯咖啡，鸡蛋。对，
2: 就是还是要搭配和吃的方式和方法要吃对。总的来说啊，总的来说，然后再来看一下啊， 比特说前挡去油膜的东西没有一点用，他说广告说的天花乱坠、嗯、我实话实讲，这要不是比特说这个， 我真的有一段时间我一度想要入手它，因为大家都知道开车的时候前风挡玻璃有时候你刮不干净，千万不要。

0: 东西之后，你的前方挡玻璃都可以不用雨刮了，就那种感觉，
1: 很陌生哎。
0: 就是要去油膜的，
1: 去油膜啊，嗯，你的车用了吗？
0: 没有用啊，我就一直在、啊、就是在犹豫啊，我当时一直在想要不要拥有这个，
1: 还有在投资的必要了吗？你今儿怎么说的那句话？
0: 我说听听，这就是我的空调的声音，就是这样。
1: 谁也没接话，你自己笑场了，你自己尴尬了。
0: 主要就是车也确实，但是我说实话啊，像他说这个除油膜这一类的东西呢，包括啊。车上的东西一系列的，包括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啊，也是现在可能好一点，前几年被炒得比较火热的这个燃油车用的燃油宝，说是可以用完了之后清除积碳啊。有些朋友当时也站出来说，哎呀没有用，用它之后怎么样？但是实话实讲，我当时之前是安师傅给我推荐了以后，我在他的直播间里买了，用了一个疗程，一个周期，
1: 一个疗程，
0: 一个周期六瓶，每一次加油直接用一下，哎。我实话实讲啊，用完之后呢，确实感觉到车有动力，而且油耗呢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了。但是这也仅限于用了这六瓶，后面我没有再用过，然后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感受了啊，没有太多的这个感受了。所以说，其实也很多吧，类似于这一类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来分享一下各位在网络上购物，因为。以前在实体店购物的时候，很多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吧？看得见摸得着，那么你就可以，衣服你可以去试，吃的东西你不用带任何的滤镜，你能够看到，给你直观的感受它是不是好吃的，是吧？你甚至有的你还可以拿起来闻一闻它，再甚至你还可以去试吃它，但是你在网络上买就没有这个可能性了，
1: 对。
0: 所以我经常比如说想要买吃的，比如说哎，我今天被这样的一个网络上的一系列的美食种草了之后，我会把它在相应的有一些测评博主去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当然也是有好有坏，有的推荐有的避雷啊，不一样，评价也是不同的，就是看你自己去均衡一下了。欢迎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那些被网络上下单的东西，种草的或者
1: 是
0: 踩雷
1: 的，还
0: 是拔
1: 草的，
0: 哎，对，都可以来说说看。
1: 对，欢迎各位直接来上图啊，
0: 是就像小玉上这个图一样，都可以来说说，就是踩胶嘛，
1: 踩胶，
0: 现在
1: 因人而异吧，
0: 对。都可以来说说看
1: 是啊，爱悠悠也上图了，爱悠悠这什么呢？这什么？这什么呀？叫做玄花筒，是放花的吗？你看
0: 玄花筒，
1: 对，
0: 难道一只一只插在上面吗？快解释一下，这是个什
1: 么？看样子就是这样的，放花的。然后他说实在不好用，我还买了俩。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买俩更便宜？
0: 对，但是这个像蜂窝煤，你不觉得吗？造型像蜂窝煤，
1: 挺像的。
0: 它的作用难道是把花啊、哦？我大概看了一下，它配这个图就是把花，你不用去花瓶，会不会是你把它扎好了之后，就把它对应着塞到每一个孔里？但有个问题啊，扎扎约约的是吧？这个七不长八不短的，你怎么把它放到对应的孔里面去？这是个工作呀。
1: 是，再一个是不是存放干花的？这个桶是不是存放干花的一个器皿啊？我们等一下吧，等一下他的这个留言，我们也欢迎各位。你看插花器，
0: 插花器
1: 是我们来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今天欢迎大家，为我们来种草，也欢迎各位来拔草啊。来说一下你之前买过的那些好用的，或者说一些不太好用的一些物品，
0: 都可以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萱萱妈妈跟你共鸣了，共情了。花还是不要在网上买了。我母亲节前买的两束花都不好，不能也不能说完全不好。你看你买那个叫啥蓝呢？今天花姐姐还在说你买那个蓝挺好的，
1: 百合吗？
0: 蓝什么蓝？
1: 什么蓝？没有买什么蓝。那个
0: 什么蓝吗？就插水里那个什么蓝吗？他说什么蓝？他说你买那个什么蓝还挺好的，
1: 那叫。龟背竹、啊、
0: 龟背竹，哎呀，龟背竹，我以为叫什么，我记得叫什么蓝，我怎么记得花姐当时说你买的叫虎皮蓝，
1: 你不
0: 什么蓝来着？哦，龟背竹，
1: 你不配拥有
0: 龟背竹，
1: 你不配拥有，对，
0: 龟背竹说挺好的嘛，他说你龟背竹就挺成功的嘛，
1: 是那个确实还挺成功的，也不是很贵
0: 啊。然后比特晒了一下去油膜的这个东西，车主。不说牌子了啊，泡沫清洁剂，泡沫清洁剂这个怎么说呢？他可能也想说这个不好用是吗？但是我实话实讲啊，你看， 我正准备说泡沫清洁剂好用一些，他就发来了，他说这东西去油膜真心可以，又便宜，喷上去

0: 而且这个泡沫清洁剂，我记得之前以前我们做团购的时候卖过它，9.9块一瓶，好大一瓶。这个东西它如果现在我们这平台上暂时后台没有卖的了，就是各位，如果你平时自己有清洁内饰的习惯，你的内饰，比如说你是针织的座椅，你的前面这个中控台这个位置，你感觉到好像是年久了，没有那么光泽了。包括你的车顶棚上面，像那个有的时候开壳了，啪呲到上面去那种情况，时有发生。
1: 我没有用过。
0: 然后你把它一喷，甚至你家里面的一些皮革类的，真的是好用。
1: 皮包也能用，
0: 都可以，它真的是挺好的，很好用，清洁功能是挺好用的。
1: 是欢迎各位，
0: 各位
1: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些物品还不错。错啊！我们也欢迎大家直接丢链接。
0: 哎，对，
1: 本身咱们的群里是不能打广子的啊，但是好物分享呢，我们还是推荐的。
0: 是吃的也可以啊，大家买了什么好吃的也是 OK 的。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刚刚分享互动的兴趣部落群里面，随时随地互帮互助。
2: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17:48，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西岭二路快速路，首先关注一下下行体育场路路口，对，排过了明月家苑。上行的现在智宇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啊，这个通行压力也直接影响到了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的行驶速度。从人文艺术高中的桥面上啊，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到上行的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夷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首先是夷陵大道从西岭二路往西岭一路往东湖一路啊，现在在东湖一路路口处有3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岭二路往西岭一路车行缓慢，云集路往西岭一路路口有滞留。 体育场路路的通行情况来关注。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的路口啊，现在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坞的信号灯处有两个红绿灯的等待周期，继续往西陵二路方向有三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长，而相反的方向呢，往绿罗路的方向呢，现在也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上升尤为明显，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队尾排过了东风路，出城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从山河园路的门前就产生了滞留。同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金东山的门前不好走，再就是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现在往发展大道的方向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整个发展大道目前来看只是在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其他路口还是比较好走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依然可以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的17:51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其实刚刚提到了几样物件，大家众说纷纭，真的就是怎么讲呢，每个人评价是不一样的。刚刚提到了一个去油膜的，对方正在输入说去油膜的真的是广告吹得天花乱坠，结果东西真不咋地。然后但是我刚刚看到了有一条留言啊，说的就这个观点就和他们完全不一样。
1: 怎么说？
0: 那就是来自于范范啊，范范，我记得刚刚我看到了范范有一条留言啊，稍等一下我找一找。范范说他的
1: 我看到了，
0: 对吧？
1: 我觉得去油膜还可以，在安师傅的直播间买的，推荐给好朋友，他也说很不错哟。
0: 嗯，所以怎么讲，有一些东西大家最简单的对于购物这种这一类这个认知好与不好，就是几个字儿，就是人不识货钱识货。真的，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品牌啊，没有办法评判，人不识货钱识货。真的有的时候它的价格高，它是有高的道理的。
1: 道理啊，
0: 真的
1: 是这么认为的。
0: 这有一些，就当然我讲这话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你其他方面，对，一个是有预算，另外一个你其他的这个横向也好，纵向对比呢，你不是那么特别专业啊，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比，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你选贵的吧，啊，贵的。它多多少少呢，它肯定是它贵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觉得啊。
1: 对，如果说你确实时间也比较充足，那你就不妨你可以货比三家，
0: 哎，
1: 再来选择啊。
0: 对对。
1: 志明他说前段时间置办东西买了100多件物品啊，给你们一个避一个隔热垫的雷，估计这个东西很多人买，我差点也买了，就是一个圣诞树造型的
0: 隔热垫。
1: 硅胶，我看一下啊，防德国的，还是个德国的品牌，是这个吗？是这个吗？
0: 防烫的，就是
1: 啊，不是，往下。
0: 我是说吗？这
1: 啊，
0: 这是锅垫吗？
1: 这叫什么？杯垫。
0: 杯垫啊。
1: 杯子还需要杯垫吗？
0: 但是它这个
1: 杯垫的造型感觉蛮奇。
0: 这能垫啥呀？
1: 啥呀？对。
0: 这树打开了，估计能垫上去，这是为了好看吧？
1: 高温折叠锅垫。
0: 没用过，没有多大用处。
1: 对，但凡是我看觉得它稍微有点麻烦，使用起来会有点麻烦的，我都不会考虑。我不想在这样的事情上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
0: 是的，
1: 主要脑子不够用。
0: 小小汤圆，他说最近视频老给我推金麦郎的麻辣香锅面，问大家有没有试过的，是种草还是避雷？你看一眼这个面，你看你觉得能好吃吗？这个面条，这我
1: 麻辣香锅面
0: 好不好吃不敢说，我敢说绝对加了滤镜的，不加滤镜
1: 对
0: 拍
1: 不出
0: 这个
1: 效果来，没有这个光泽度。
0: 绝对拍不出这个样子来的，啊！他说，
1: 那看他喜不喜欢吃这好这口。
0: 我感觉啊，首先第一个，他肯定就是里面绝大多数的调料的采用的是什么？重庆火锅底料。
1: 对，
0: 对吧？绝对是这样的，重庆火锅底料。
1: 那能不好吃吗？
0: 所以你吃这个面条，你就随便买一个面条，你买包火锅底重庆的火锅底料来，
1: 那都好吃啊，朋友们。
0: 煮个鞋垫多好吃啊！
1: 来啊，看一下，还有的朋友在吐槽说那个。装鸡蛋的那种盒子
0: 是吧？鸡蛋一个一颗一颗装进去，
1: 对，
0: 还是网上有那种，就是纵向的，然后鸡蛋装进去之后呢，拿一个上面这个会依次往下落的那样的，就像是小的时候玩的那种企鹅爬台阶的、爬楼梯的那个玩具。

0: 一样，一层一层往上爬，嗯，你这边拿一个鸡蛋，哎，下来那种感觉。
1: 这种我觉得有点气馁，
0: 我就没有用不上，这种用处真不大，嗯，啊，纯属是好玩的。啊，
1: 慧姐说了，这个起亚专用的手机支架挺好用的，嗯，是我网购的最好的一款，不用出风口，很牢固，也很方便。
0: 哦，
1: 对，
0: 手机
1: 种草，种草。
0: 嗯，哎，我之前早些时候看到也有朋友就说自己买的手机支架不行啊，吐槽的手机支架不行的。
1: 嗯，
0: 其实现在啊，哦，对，你看半仙说手机支架，手机滚下来过无数次，
1: 嗯，
0: 还有防窥膜根本没有全防窥，还能识别指纹的，是这样。手机防窥膜呢，任何价位的手机防窥膜，它只能够从左右来防，而且，
1: 哦，对，
0: 而且一定是大于左右45度。
1: 嗯，
0: 45度到90度之间都不行，
1: 嗯，
0: 啊，必须是45度再往外面这个角度才可以。
1: 嗯，
0: 然后上下是不能防的。
1: 哎，你见过那种就是电脑的屏幕也有防偷窥膜的那种电脑的屏幕？
0: 我同事就用过。
1: 对，我们有的同事用，确实看不见。我有个疑问，他自己能看见吗？
0: 我有个疑问，你电脑你用这玩意怕啥？怕啥？你怕别人从这路过看到算工资啊？那工资都要公示出来，有啥好怕的呢？还是你说你走电脑上面去追个剧啥的，怕被看到？
1: 也不是，就说这可能
0: 是摸鱼的时候被看到。
1: 不，这可能是个人的习惯吧，个人的习惯。
0: 嗯，反正我觉得
1: 就有点觉得，像我们可能不太习惯。
0: 但有一点我跟你说，嗯，不管是电脑的防窥也好，还是手机的防窥也好，就任何电子屏幕的防窥，
1: 嗯，
0: 啊，它其实建立到一个基础之上，你记住一点，它都是会降低它的
1: 视力，
0: 它不是降低视力，哦，它会降低它的透光率，就是没有那么光线，
1: 嗯，
0: 没有那么亮，
1: 对呀，
0: 所以你无形当中你就要把它的亮度提
1: 高，
0: 嗯，
1: 调
0: 高，
1: 那么这样会
0: 对眼睛不好。
1: 第一对眼睛不好，第二会不会浪费电？嗯，
0: 浪费电倒小事儿，单位的电嘛，但主要就是坏眼
1: 睛。哎，你这不行，你这种以台为家的人，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单位的电，
0: 我就是因为以台为家，在家里充也是充，在单位充也是充嘛，所以说才不会介意嘛，是吧？
1: 来看看啊，还有一些小伙伴在陆续的上图，我们也来等等各位的留言。
0: 你看，这范范就晒了一下，他用到的就是车璞的第二代正品官方的除油膜的28块钱，
1: 嗯，其实也不贵。
0: 不贵，但是你要知道，有的便宜的除油膜几块钱，我刷到那9.9块，我是为什么迟迟不敢入手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太便宜了。
1: 那你就买安师傅推荐的
0: 车璞的，
1: 多少钱？
0: 28.8块，
1: 那就买这个。
0: 贵了，我车不配。
1: 哎，相忘于江湖说100一斤的茶叶给我发过来2两都不到。
0: 你这属于什么一种消费欺诈了？
1: 嗯，
0: 或者就是你可能买的时候没有注意啊，他给你标注到的重量是多少？
1: 嗯
0: 啊，这个也有这种可能吧？
1: 嗯
0: 啊，也有这种可能。
1: 来吧，我们继续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欢迎各位直接来上图。
0: 啊，对，参与互动，你可以来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你可以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同样呢，可以在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来互帮互助。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家长朋友们，尤其是暑期就在下个星期就到来了。如果暑假到来之后，你的孩子现在还没有地方去给他，安放，
1: 安排
0: 还没有想好。哎呀，怎么办？我孩子放假了，我要上班，
1: 嗯，
0: 我怎么办呢？早上我要怎么办？中午要怎么办？他在家里面，他会不会玩电子产品？他上学怎么办？一系列的问题交给我们暑期优选托管营，
1: 对，
0: 给大家安排上。
1: 交给我们，不是把他送到我们这儿来啊，送到我们办公室来。
0: 对不起，
1: 把他送到暑期托管营去。
0: 哎，对，
1: 嗯，
0: 暑期托管营。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暑期托管营呢？因为他真的是可以让家长朋友们在孩子放假的7月份到8月份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起码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你可以解放双手，然后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不用有所顾忌，因为在这里呢，既可以让你的孩子来完成他平时的日常的学校的学业，同时还有多元化的发展，
1: 嗯，
0: 吃啊什么都全都给你安排在内了，
1: 就是一站式的托管，
0: 对对对，
1: 加上多元素质课程。其实我们前两天节目里面就说过了嘛，
0: 对，
1: 你看有思维课，
0: 是的，
1: 对吧？还有各式各样的运动课，
0: 嗯。 还有像画画啊、下棋啊，这些都挺好的、然后包括它的艺术类的呀，哎，全都包括数独啊、魔方啊、非遗的扎染呢、啊微型的景观手工啊、环球地球主题绘画呀、还有乐器的体验。就是还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有很多的家长就想利用暑期的两个月比较长的时间里面培养孩子的一个兴趣爱好啊，就哎呀挺好，今天这个街舞啊报名，现在只要原价1980，现在只要1380，我给他报个名吧。结果报了名之后呢，其实你发现孩子他根本就不喜欢街舞、他可能更喜欢唱歌，是吧？
1: 对，
0: 哎，那怎么办？你又就很为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暑期优选托管营里面，可以变相的培养一下孩子在方方面面的兴趣爱好。
1: 真的是方方面面的，
0: 对吧？没准你的孩子他喜欢扎染呢。
1: 你确定有扎染吗？
0: 这有啊，你非遗扎染呢，有哦。非遗扎染
1: 也是有非遗扎染的，
0: 有啊，没准他喜欢啥、没准他喜欢画画呢、
1: 画画是有的，
0: 是吧？没准他乐器他喜欢二胡呢，喜欢笛子呢，
1: 还有乐器
0: 乐器体验，
1: 有乐器体验吗？
0: 这个是，这是我上的课还是不是我了解，
1: 这个课程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0: 老丰富了。
1: 对、其实这两天陆续的收到大家的一些咨询，比如说问到了地址在哪儿，就在外国语小学东区，对，
0: 东湖一路的
1: 金东
0: 方，
1: 对、目前呢是按照年龄来分班、新一和新二年级是一班、新三年级及以上是二班，然后这个其实他上午就有课程嘛、下午就是作业辅导，然后另外一个班就是上午是作业辅导，下午是上课。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因为确实咨询的朋友比较多，给孩子着手报名的家长也比较多，但是班级人数有限啊，不可能就是啊大家这乌泱乌泱的全都来，人太多也不行，要保证质量嘛，所以一定要记得先咨询先报名先到先得，是吧？
1: 是的，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暑假，
0: 对，
1: 回复这个关键词，回复暑假，
0: 3980元，包含两餐两点，时间是7月6号到7月31号，每周一到周五，托管时间是早上7:30到下午5:30，不耽误你上班的时间，同时孩子放在这里既可以全方面多元化的发展的同时，也不用担心他的吃饭的方方面面生活的。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回复来暑假详细咨询了解。
2: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好在路上，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8: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7: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9: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7: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哎，你能开吗？
10: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7: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嗯，就喝了一点。
1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8:05，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表现。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城东大道方向排行的队伍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B区，不过相较于以往的工作时间，此刻中心城区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的整体通行压力虽然有车辆缓行，但是压力不算太大。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上行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受到智喜长安大桥通行压力的影响呢，现在上行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依然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口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绿萝路的路口处，大概呢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东山大道西零二路口清江大厦的门前现在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商圈周围的通行压力来自夷陵大道的 CBD 大洋百货商圈，从西零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以及从西零二路往西零一路云集路往西零一路的方向现在全线滞留。同时西零一路此刻的通行压力也是不小的，此刻西零一路二医院的双向珍珠路路口处有滞留。夷陵大道再来关注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双向有3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尤其是出城的方向压力会更大。另外一个港窑路这边啊，此刻的港窑路从夷陵大道经过港窑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的汕头路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后方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欢迎大家啊、这个确实高考结束之后还有中考结束之后，你会发现临近孩子们期末考试的这个时间段、早晚高峰的通习压力确实相较于以往要小了很多的，尤其是下个星期二再考完试之后呢，路上会更好走一些。那么我们就提醒大家，路上越好走，你越要把心态放平和的同时呢，也同时要警惕起来啊，路上的行驶稍安勿躁。
1: 是的，我们的暑期优选，各位啊，如果说确实想要在接下来的7月到8月，我们的大朋友解放双手，
2: 对，
1: 把孩子送到暑期优选，
2: 对。
1: 那么就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关键词“暑假”，
2: 对。回复暑假详细了解，
1: 详细了解啊，就这么的简单。
2: 是另外一个，今天说回来，被网络上种草下单的东西，买过啥好用的好物啊，可以推荐一下。红鲤鱼说，去年被胖东来刷屏，入手了一口铁锅，用了1年多，确实是可以。所以有的东西你会发现呢，它

0: 有口皆碑啊，他确实他是通过大家呢层层的口碑口口相传之后，还是会得到一致的认可的。包括像刚刚范范说到的安师傅所推荐到的一系列的去油膜的呀、玻璃水啊，甚至包括来说咱们1059主播甄选上面给大家，哎，你选购到的这些好物呢，我觉得其实大家的每一个评价都是一种认可吧。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们拥有了这个1059主播甄选，就是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便捷了很多。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会去选一些，我们首先自己是在一些公寓的平台上去选品，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自己用的一些自用好物，
0: 是的，
1: 尤其到了夏天，你看一些防蚊虫的，
0: 没错，
1: 包括像太阳伞
0: 、
1: 防晒帽、防晒衣，我们在公寓平台上看到了某个品牌，然后我们又在这个后台去找
0: 厂家
1: 对、找供应商，然后再把这个价格给各位打下来，放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售卖。
0: 是，所以换句话说，大家在我们平台上1059主播甄选所买到的商品呢，基本上都是主播们自己亲身用过的，
1: 自用的
0: 啊，然后在这个平台给大家安利和推荐到的。
1: 我这两天就陆续的收到了，
0: 对吧？好用的同时价格也便宜。
1: 对，收到那个驱蚊液
0: 那刚好可以用上了。啊，驱蚊液，因为马上这个季节其实蚊子越来越多了嘛，是吧，就可以用上了，挺好。还是那句话吧，大家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另外一个，大家想要什么样的好物，哎，比如说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些什么，我们去尽量的去找一找吧。尽量的去找一找，那其实还是能够希望更好的来为大家来服务的。
1: 是，这最重要啊。
0: 对啊，关注1059主播甄选，同时也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互帮互助。今儿咱其实提到的是网购，就是网络，网络上面很丰富，不单可以买东西，不单可以追剧追综艺，同时还可以获取一定的信息，了解身边的新鲜事儿。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提到了一个，就是冰岛在选一个最烂摄影师，知道吧？冰岛，
1: 我记得，当时你特别心动，上半年的事儿吧？
0: 对，
1: 是去年的事儿还是上半年的事儿？
0: 就是三月份。
1: 上半年的事儿。
0: 对，
1: 你当时特别心动。
0: 对，
1: 但你不符合标准。
0: 我不会讲英语。
1: 对。
0: 然后结果啊，今年三月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冰岛航空搞了那个很离谱的营销嘛，
1: 对，
0: 他招最烂的摄影师啊，他们就想证明冰岛风景太美，哪怕摄影水平再差也能拍出大片。最终啊，
1: 这种逆向思维，
0: 哎，对，挺好的啊。最终尘埃落定了，冠军是来自法国的一位摄影师，评委给出的评价很高情商，他说呢，他令人敬佩的摄影匮乏技能以及对基础摄影知识的无知啊，我感觉句句都戳中了我，句句戳中了。
1: 哎，但是获奖者自己非常的坦然，他在获奖感言里面说，请你 in English，
0: My friend always ask me when your photo are 失望 now， answer is。I am ready
1: 你是用标准的语文的读法，
0: 好好呀。This is maybe
1: 我怎么
0: I can win the
1: ready
0: game photo
1: ready准备 ready 是做准备啊。
0: Ready 对，不是后面
1: 哦，你都到后面了。
0: This isWhy I can win the photo
1: 比赛有没有可能你这段英文的这种表达有人听懂了
0: 真不会
1: 我真担心大家听懂了
0: 听你们听懂以后我就天天
1: 你看
0: 天天这么
1: 说。有朋友说我的妈呀，涛哥笑死我了
0: 这确实啊，
1: 涛没有，涛哥没有在搞笑，
0: 不是真的，
1: 他是很认真的在进行翻译，因为他我们这是现挂的。
0: 我开始没给我这个准备，你要给我这个准备，起码我把这个英文打出来，不管怎么说我能够
1: 念下来，
0: 读出来，不至于连比赛都不会说。
1: 比赛
0: game 不就是吗？
1: game 游戏啊，
0: photo game
1: 摄影比赛，
0: photo, 对啊，
1: 摄影照相难道不是那个吗？
0: photo
1: 是。 好像也可以
0: 啊。Maybe 咔咔 game，
1: 咔咔
0: 咔嚓 game。咔咔咔嚓嘛，咔嚓嘛。
1: 我继续往下说啊，这个奖品呢也不含糊
0: 啊，对，
1: 10天的冰岛行加上5万的美元奖金，
0: 嗯，
1: 大约是33万人民币。

0: 币，
1: 奖励挺好，挺丰盛的。
0: 涛哥，你看一下他拍的，
1: 这不亚于我。
0: 我觉得你比他拍的好一点，
1: 好一点，
0: 还好你没有去参赛。
1: 第一张照片，
0: 你至少你不会有这种很模糊的，他这个明显是手挡住了镜头。
1: 对
0: 对。
1: 第二个就是你看上去光线打在这个雕塑上面，然后形成这个看似。反正就不是特别好那个感官的，
0: 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第三张酒杯，对，
1: 就是，
0: 他那张酒杯的照片，
1: 你也不就是换句话说，
0: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随便的拍一拍，
1: 随便他也没有讲，也没有讲构图啊什么的，
0: 不存在构图，
1: 不存在构图。
0: 对，
1: 你这在这个照片，其实说实话，我在看他的这些照片当中，似乎看到了我的照片。我也会拍
0: 你的照片呢，
1: 就没有重点嘛？
0: 你对你也没什么重点，但至少你会把人框进去。
1: 所以说人家还是获胜还是有原因的，对吧？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冰岛的摄影大赛啊，是冰岛的摄影大赛。另外一个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呢也是很多朋友啊所反馈到，包括我自己也遇到过的，使用过程当中就是很怎么讲呢，就是觉得很不方便的，很想吐槽的一件事儿。最近这个 WPS 会员收费模式是引发了大规模用户投诉。好多用户发现啥呢，电脑装了 WPS 之后 C 盘直接被塞爆了啊，清理完竟然释放出几十个 G 的容量。所以我的电脑经常动不动 C 盘就满了，C 盘就满了。
0: 对，因为我们平常储存资料都喜欢放在 C 盘里。
1: 还一个可能，
0: 我现在都放在 D 盘里。
1: 对，还一个可能就是很有可能是你装了 WPS 之后，它给你里面 C 盘硬性塞满的。有这个可能。
0: 装了吗？
1: 你当然，要不然用的谁的会员呢？
0: 我用的是你的会员，
1: WPS 会员。
0: 我是说，为什么我在改那个方案的时候，
1: 没有我的名字？
0: 对，都我能不能把它改成我自己的名字？
1: 那你可以自己再
0: 续费是吧？
1: 100多块钱搞一个年卡，啊，然后其实但是比 C 盘更狠的是 WPS 的会员套路，自动续费、权益缩水，买了会员还得额外付费。有用户呢想要论文查重，结果发现还要再掏一次钱，这像不像什么？像不像网络上你看视频，你本来已经是会员了，
0: 对，
1: 他提醒你，你看这个电影，你额外还要再掏5块钱，
0: 只能看5分钟。
1: 哎，对，你想
0: 看
1: 的话，看
0: 完5分钟之后。还要再付费，
1: 再付费，对，试看嘛，他有些还要额外收费的，然后他
0: 像这种情况，我就不会再看了，
1: 不会再看了，对，所以他
0: 反正过不了多久也能看的，延迟满足，
1: 那不有的电影他要收费，他就等不了，他一直在收，
0: 不看了，
1: 所以大家呢可以多去其他平台，我最近就发现 B 站是好的，
0: 对。
1: 我真的今年
0: 才发现
1: B 站它是个宝藏，这是个宝藏，
0: 因为有很多长视频我是比较喜欢在 B 站上看，
1: 而且很多就是视频网站当中所没有到的这些它都有，而且包括 B 站它自己独出的一些电影啊综艺啊都是独占的嘛。
0: 哎，你不觉得这种收费的方式长视频啊包括网盘平台啊像玩那个会员套娃。
1: 对呀，
0: 我就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也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家里的台式机要杀毒
1: 啊，台式叫杀毒，
0: 你们是不是都从来没有什么那个软件付费杀毒？
1: 现在很少用杀毒软
0: 件，我就杀呀，就提醒我付68块钱，
1: 你付了没有？
0: 我付了呀，
1: 所以你傻呀。
0: 哎，
1: 现在谁还杀毒啊？
0: 我不付款，它就会一直蹦出来，提醒我要杀毒。
1: 你是谁提醒你？
0: 电脑啊，
1: 你把它喊过来。
0: 脑啊，它就会冒出来呀，就
1: 是你要杀毒了啊！
0: 提醒我，然后什么 C 盘这盘那盘的，一直提醒我，一直有。
1: 我跟你说，这绝对不是电脑，肯定是其中一个软件提醒你，就是这个付，就是这个付费软件提醒你。
0: 付费软件，后来我付了以后呢，
1: 还提醒吗？
0: 不提醒了，
1: 就不提醒了。
0: 对，
1: 就相当于你花68块钱买个消停。就这样，你花68块钱买个消停，没别的。
0: 挺有道理，
1: 是吧？你杀毒了吗？你也没杀呀。
0: 隔了一段时间杀呀，杀毒啊。
1: 毒死了吗？啊，不，杀死了吗？是吧？你也不知道你杀死的毒呢？你说你问他，你豆包一下。
0: 现在索性都不用了，
1: 对吧？你说我杀死的毒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杀的毒杀了多少量？是什么毒？尸体呢？是吧？
0: 不用生气，不用
1: 了。你就是图个热心，那个什么叫什么？
0: 安静。
1: 哇，图个安静。
0: 再不用了。
1: 所以有的时候是网络上的东西啊，大家还是去判别一下。
0: 所以当时齐飞说要给我报个电脑班是对的，
1: 没有用。
0: 10年前就说让我报个电脑班，
1: 你学十年可能出来之后还得要找这个杀毒软件给杀个毒是一样的，68块钱还得。
0: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1: 是的啊，最近苏州斜塘派出所接到了一通特殊的报警。
0: 特殊报警？
1: 报警的人是小学生，
0: 小学生，
1: 哎，小孩姐吧，我们叫她小孩姐，
0: 小孩姐，
1: 哎，小孩姐呢，在小区绿化

0: 花旦玩耍的时候呢，发现了几株植物，疑似大麻，罂粟嘛。
1: 你看看这孩子，
0: 哎，他立刻想起了学校的禁毒宣传内容，啥呢？叶片形态与海报上的大麻十分的相像、嗯，于是他就用智能儿童手表拍照识别。反正就是儿童手表吧，哎，识别出来一比对，哟，显示特征高度吻合，然后立刻报警了。民警到场核查之后呢，把疑似大麻的植株呢全都拔除带回队里去处理，并且对植株的来源展开了调查。
1: 那是得表扬小孩姐啊！
0: 哎，表扬小孩姐，
1: 小孩你看
0: 不能
1: 是吧？
0: 不能
1: 善于观察。
0: 对对对，孩子快考试了吧？哎，希望你在这次的期末考试当中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你看你这次多细心，考试的时候也要这么细心才好。快考试了，也要放假了，不能光口头说一说，奖励你两套卷子吧，是吧？
1: 多损呐！
0: 多，是吧？前面说的这么好听，到你这儿两套卷子吧，奖励你。
1: 嗯，也行。对于这个小孩姐的家长来讲，我觉得也行。
0: 反正不管怎么说
1: 吧，反正都要买的。
0: 哎，但是该说不说，不管是不是奖励卷，真的奖励卷子，
1: 这
0: 个小孩
1: 小朋友的行为，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和表扬的。
0: 对对对，平时离不开在学校啊，还有在家里面啊，还有整个社会啊，对于他的这种正面的教育和影响，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啊。也希望我们家长其实，给孩子的正确引导，不仅仅是单纯在学校学习的方面，在其他的方面也多给予他一些正确的引导，说不准哪一天他真的你这个正确的引导呢，就会给他起到一个非常重大的，让他做出一些非常就是怎么讲呢，有利于社会的啊，或者说是很就是
1: 就能够
0: 给别人帮助的，
1: 对，能够
0: 哎，
1: 对
0: 这样的一些。
1: 怎么词穷了呢？那一刻，
0: 要不咱先报个班，上个
1: 语言
0: 表
1: 达
0: 课。
1: 没有，我刚刚本来想说是给孩子做一个人生的一个指路人，对吧？
0: 我也上，咱一起上，我也不行，我也不行。欢迎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群，互帮互助。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6: 救命啊！
5: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9: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18:24，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现在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往体育场路口，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大学路的门前。另外一个上行的通行压力现在缓解尤为的明显啊，现在上行只是在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还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后方过江的通行压力已经是恢复到了平稳的状态了。而城东大道港窑路的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现在进城方向基本上是比较顺畅的，出城从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排过了葛洲坝中学，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门前现在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现在的发展大道这边出城方向在居然之家的红绿灯处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霞州大道的红绿灯处现在依然有通行压力。其他路段基本上也都是渐渐的恢复到了一个屏风状态了。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我们回家路上呢依然可以互帮互助。那在这个时间呢要提醒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此结束。那么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响，
1: 行车交响，
0: 快乐陪驾，
1: 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2: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5: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6: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7: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8: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9: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10: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 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 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

0: 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8:35，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回来之后来了解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在2015年3月11日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呢，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4: 对。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一份华夏力量。继续呢，再来分享到的是2026年11月30日之前，你还没有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影车带回家，要抓紧时间了。
0: 是的，建设银行信用卡给各位送福利了。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啊，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
4: 对，
0: 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在这儿呢，一定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
4: 对，方式很简单，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的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
0: 这个野营车呢，总共是6万份啊，但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4: 对，
0: 大家抓紧时间，活动详情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4: 是这个。夏天就这也别说马上就来了，已经是来了。
0: 嗨，来了好久
4: 了。来了好久了。对，不仅仅是夏天，其实科学减重一直以来都是全民热议的一个健康话题。但是其实呢，在整个实际减肥减重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叫减肥了，减重的过程当中仍然是会有些误区的。
0: 比如说
4: 第一个，只盯着体重数字，不看体质和维度的变化。
0: 哎，对。尤其是我们女生，对。因为每天也不是每天吧，隔一段时间会上个秤嘛，会称一下体重。
4: 我家的秤最近一次称，我忘了，我不知道体重是多少，因为都没电了。
0: 你真再不做，你真再不做，涛哥，因为你现在你很瘦。
4: 我前两天就是干什么来着？问体重，我说我好久都没有称过体重，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体重是多少，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就看我的那个华为的运动健康上面输入体重嘛，我看我当时那个上面输入的体重是多少，我就报了那个体重那个重量，一直没有去称过体重。但是实话实讲呢，体重管理当中呢，体重它只是一个什么抓手，体脂率才是更核心的指标。有时候你体重没变，不代表体型没变化。所以你会发现，哎，我最近一段时间为什么我体重没重，但是朋友说我重了，说我胖了呢？感觉其实那是因为你的体型体态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增肌减脂同时进行时，也有些人呢体重虽然很轻，但是体脂率比较高，就是瘦胖子，同样不利于健康。
0: 我这种是不是啊？
4: 你就是瘦子，你不是瘦胖。
0: 不是，
4: 你没有测过体，你去测一下体质就知道了。
0: 我现在体质肯定是高的，以前就是。在健身的时候就同时很控制饮食，那个时候的体脂可能只有不到二十，现在绝对是有20好几。
4: 年龄也才20好几。
0: 我自己能捏一下腰上的肉啊。
4: 谁腰上没有肉？都有肉。
0: 你笑
4: 我都有，真的都有，不是我凡尔赛，都有肉。
0: 但到了一定的年龄
4: 是要有点肉。
0: 你是觉得没有必要去过于的去追求那个数字？
4: 对，我跟你说，就那天我和安师傅直播那张，我似乎看那张照片的时候，我感觉我看到了我30年后。特别像。我那天回去，我跟我儿说，我说你看爸爸这张照片，是不是看着人像？
0: 那天穿的是 polo 衫，对不
4: 对？
0: 你俩穿着 polo 衫。
4: 对，你看同样一款衣服，是不是比你安达伯伯更像伯伯？真的特别显老，然后又勾个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就
0: 不所以啊，不能太瘦啊，涛哥。
4: 我不知道怎么了，我最近几年就不能够挺胸抬头做人了。

0: 建议把每天的热量缺口控制在300到500大卡，循序渐进的在体重管理上，慢有时候就是快。
1: 嗯，
0: 如果你长期的热量缺口过大，身体会下调基础代谢，
1: 嗯，
0: 分解肌肉功能，哎，然后容易引起报复性的反弹，就是节食嘛。
1: 每天的热量缺口300到500大卡，
0: 我不懂，我没有概念，
1: 不可能做不到。
0: 做不到300到500，一般
1: 就我的基础代谢一天可能要吃个1000-1200吧，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我一天我的基础代谢我吃的这个食物我得300，我就打300来算，我就不能超过1000，我一顿饭我就可以吃到1000。你干嘛？
0: 三顿饭搞3000多单。
1: 对吧？我就算我早上不吃，我就吃个鸡蛋，喝一杯咖啡，我晚上那一顿或者中午有的时候要在外面吃，我那一顿饭我就能吃1000呢，
0: 补个3000回来。
1: 好难啊。
0: 再就是只做有氧忽视力量训练
1: 啊，这点确实啊，
0: 嗯，
1: 就是跑步啊，跳绳啊，这样一些有氧的运动对减脂来说呢确实是有效果的，但是呢也可能会导致肌肉流失之后的基础代谢下降，不太利于后续的保持，所以像你这样就挺好的，虽然说你会去做有氧训练，但是你也做力量训练。
0: 我今天早上还和
1: 我现在就不做训练。
0: 我今天早上还和我们领导在一起交流，他说，哎，他说陈涛，今天你没有去跑步啊，没有怎么样，我说没有，我说我一般来说的运动规律是这样的，跑两天
1: 还漏上了，
0: 跑两天做一天，做一天力量训练，
1: 量
0: 然后再搞一天就什么都不搞，彻底放松，肌肉也
1: 休息，
0: 腿都放松，对，然后再来循环，
1: 对
0: 啊，这样你才有利于你的肌肉恢复啊，等等等等的这
1: 些。但这个天气啊，你总跑步啊，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你看着会比安师傅啊，会比齐飞啊看起来，因为你跑步不防晒呀，光老化。
0: 对对对，我
1: 进我们1059主播甄选的平台去了解一下。
0: 我要买那个安耐晒
1: ，
0: 安耐晒防晒。
1: 对，你确实应该要用防晒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建议大家每周呢，最好还是能够做2到3次的力量训练，
0: 有必要的。
1: 对，
0: 嗯，
1: 就是接下来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一定要休息好。对，休息好，你的减重计划呢容易事倍功半。
0: 对，
1: 睡眠不好会直接让人更饿，还容易会推高皮质醇，然后促进那个腹部的脂肪堆积。你有没有记得我有段时间还跟你沟通过这个话题？我说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皮质醇过高，
0: 我都没有概念。
1: 对，你不懂
0: 啊。对，
1: 后来我问了我的健身教练，他你这哪儿到哪儿啊？
0: 皮质醇过高。
1: 对，他说没有，并没有。我因为我觉得我休息不是特别好那段时间，同时还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压力，对减重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啊，你看睡眠不是减重的可选项，而是代谢、食欲、恢复三条线的一个交汇点。
0: 我以前
1: 都很重要。
0: 我以前几年的时候就说比现在还要过量。我那个时候晚上不管我睡的时间长短也好，睡得好与不好，我第二天一定哪怕力量训练或跑步，我肯定也要坚持。现在我就不会逼着自己，对，就还是要一定要休息好。体重管理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很多人会觉得坚持起来非常困难，甚至因此责怪自己，哎，我意志力差，我不自律，哎呀，我怎么？有时候呢，可能就是你制定的计划啊，就感觉好像是有点和人性对着干了，你要求对自己太高了，是吧？如果你稍微做一些调整之后呢，效果可能不太一样。简单建议几点，第一点呢，就是目标定得太远，反馈来得太慢。你比如说，很多人在短视频当中、网站里面刷到减20斤，你听到减20斤感觉很激励，但是呢，你可能2周体重都会纹丝不动，都是一个常态。因为大脑它需要及时的反馈才能够持续的投入，而身体却是个慢反馈的系统，所以说不能够把目标定得太远了啊。再就是过度的消耗决策里，每一餐都要算热量。啊，很多人我看到了，哎，这一餐是多少热量？那餐选食材，抵抗诱惑，这种自我管控呢是有限的资源。你工作累了呀，情绪低落的时候啊，你决策力先崩溃了，你暴饮暴食就紧着跟着来了。就是你平时你可能，你对于自己的自控能力越控制越强，哎，我这餐一定吃多少？等你一旦要是这个你的控制的决策力崩盘了啊，你说我。哪一天你不在决策的时候，不在控制的时候，你可能就报复性的去吃这些东西，
1: 是
0: 就适得其反了。
1: 我就是啊，我周一到周五就正常吃饭了。
0: 你看你再这样下，你像那图片那女孩了，对不对？
1: 然后到了周六周日啊，尤其是你看刚刚过去的。

0: 你就是这样，你就
1: 是
0: 那种是哎，没事儿没事儿、哎。
1: 不是真的，我报复性的就偶尔这样、嗯，你也不是天天这么吃，
0: 也是没有这个条件、啊。我倒是想，你好开心啊！我一天吃了四根雪糕，从来没有过。
1: 所以我瘦是因为吃不起是吗？
0: 吃四根雪糕，我就太开心了。当时有多开心，后来那两天就有多难受。
1: 再就是控制吃，把少吃当成唯一的手段。
0: 嗯，
1: 饿呢，它是身体最强烈的警报信号之一，长期靠的意志力来抗饿，大脑会把它解读为饥荒。嗯、
0: 对你，其实我们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对，不太建议大家节食。
1: 对。然后再就是完美主义啊啊，一周吃多了就算啊，算了，今天废了，算了，哎呀，我今天吃多了，然后就彻底摆烂了啊，然后一周七天里面有五天做到位就够了，剩下两天你看波动正常，
0: 对，
1: 是吧？你
0: 对，
1: 是所谓的吃放纵餐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适当的给自己还是要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调整，
0: 嗯
1: 啊。再就是生活没有给减重腾地方，因为你上班啊、加班啊、情绪不好啊等等，就没有办法会让你有这个减重的时间和空间来去理会它，所以也会无形当中有一定的阻碍在里面吧。其实刚刚说了这么多，我们都希望大家呢，可以怎么样呢？能够健康的同时，哎，在健康的同时来减重，来控制好自己的体型和体态。不，你说体型也好，体态也好，体重也好，它。它的主为什么现在人们讲要控制它，要是为了真的单纯为了好看吗？这只是一方面，还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健康，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夏天里面，咱们不单要有一个好看的身材和体态，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一个好的身体。
2: 您现在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客户，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2: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9: 救命啊！
8: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 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

0: 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东向南，从菊香大道到城东大道，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东向南，城东大道东段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恶意俱乐部，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的18:5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这个时段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已经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了啊！如果此刻你依然行驶在回家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好物呢，是绝对可以让你在夏天睡一个舒服好觉的，有一个非常好睡眠质量的凉席雪糕。雪糕凉席。
5: 对，它的名字叫做这个
4: 凉席雪糕是怎么
5: 水星专柜款雪糕凉席三件套。
4: 凉席雪糕是凉席雪糕是雪糕，雪糕凉席是凉席，别搞错了。它呢采用的是席面采用的是90%的锦纶，搭配10%的氨纶的面料，上手非常顺滑软糯，躺在上面呢自带凉感，而且呢它送给你枕套，两个枕套都是100%的聚酯纤维，柔韧不易起皱，日常好打理。都是三件套啊，1米5的、1米8的都有，两个规格，看你的床大床小了，打理起来很省心，然后收起来呢也比较的方便啊，也不占空间。每次铺在床上都会干净清爽，不管你是一整夜的开空调，还是只吹风扇，甚至来说的话，有一些你比如这个天气不用开空调，你睡在上面也会很舒服的，哎，就是很舒适，很透气嘛，没有闷热感
5: 啊。我们来说一下它的这个尺寸吧，分1米5和1米8两种常规床的一个尺寸，一张凉席搭配两只配套的枕套、大床、次卧都能用啊。
4: 对，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到，你不管是家里面用啊，或者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要给床，比如说添置新的四件套了呀之类的，你都可以考虑进去，因为毕竟它是属于凉席类的，虽然说不像竹席那样的硬实，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凉席的材质还是会比睡在普通的材质的这种被子上面、褥子上面，或者是床单上面，会要更加的透气、舒爽、不闷汗一些的。
5: 对，说到这个它的材质，刚刚也介绍过了，我们来讲一下它那个价格吧。
4: 好嘞，
5: 团购价啊，199元，而且售后无忧，用亲民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品质的床品。
4: 对。
5: 大家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搜索水星凉席三件套就可以下单了。
4: 是，
5: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所以大家赶紧来试一下你的手气。
4: 对，最后再来关注华夏眼科医院。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虚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5: 以上华 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号呢，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是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呢，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4: 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5: 最后，我们来关注明天天气。明天是多云转晴天，21到30度。从明天开始呢，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晴天了。
4: 对，
5: 后天晴天到多云，22到32度。
4: 是，各位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晒工作。
5: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喽！
4: 再见，各位，
5: 拜拜，
4: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8: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直播，咱们在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可以在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的视频，进到视频直播间直接留言。今天我们通过宜昌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小写的。欢迎心想事成，主播你好，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另外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关注宜昌抖音号，进到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什么新车问题啊，二手车问题啊，什么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什么新能源、旧能源呐、啊，是吧？购买的一些意见建议呀、啊，都可以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马上回复。来吧，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26款的威兰达卡片钥匙失灵。这个失灵的话，你要关注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信号的阻拦、信号源啊，比如包括你停在了什么停车场的抬杆、放杆的附近，或你手机附近的有开了蓝牙啊，有互相干扰，有可能会这种情况产生。如果你觉得不可思议，详情咨询 4S 店的帮助，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啊。感谢来自于这是波澜不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还有花猪，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正在聊车话题啊，刚刚进到直播间的网友可以驻足观看咱们直播，同时把你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抖音公屏上。今天咱们只通过抖音平台直播，安师傅说车这号小写 Y。

0: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吉利星越 L 和沃尔沃 XC60 两款车哪个好啊？他俩哪个好，哪个更稳定啊？是不是同款发动机和变速箱？谢谢啊，甭客气。我可以这么说吧，啊，师出同门，但是调教不同。你说同款这话就有点牵强了啊，这同款发动机同款变速箱就是牵强了，但师出同门是没问题的。另外一个，你问谁质量好，这个沃尔沃 XC60 和吉利的星越 L， 你说谁质量好？嗯，我这么说吧，啊，后期养护成本低的是星越 L， 但是遇到事儿呢，可能能扛事儿的，可能还得是谁呢？还得 XC60 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冠道这车可以买吗？您问的是即将上市、现在正在渲染的冠道，还是现在这个老款的冠道？您说一下好吗？或者是你问的是二手冠道？如果是老款的话，你问的是370，啊，还是240？问的是哪一款冠道？您跟我互动一下。一位网友叫农村小飞，农村小飞的网友啊，冠道370新的就是最新款的冠道370是吗？就长得很那个什么那款，嗯 ，OK。那如果说你一年公里数不大啊，可能公里数就是在万把公里，然后您对颜值有点小要求啊，您对内饰有点小要求，只能说有点啊，那您是可以考虑的。那如果说你整体的路况偏大，一年跑2-3万公里，这车可能不是很适合，这点跟您分享一下。买油车现在基本前提万把公里，一年万把公里，买油车划得来，想多开几年划得来。另外冠道的这个车呢，2.0T 配 9AT， 整体稳定性是满足了的啊。但是这个 9AT 变速器呢，实际上在城市代步当中顿挫感是有的，比起德系的双离合可能没有那么理想啊，这给您分享一下。晚上好，银河 TT 看了吗？主播没看，不好意思啊。据说银河 TT 这车呢，现在不能喊银河 TT， 要喊什么呢？要喊这个，玛莎拉蒂不对，那个法拉吉，要喊它法拉吉啊。那个叫那个小米叫法拉米是吧？法拉吉和法拉米。啊，这对对，银河 TT 啊，对，哎对，法拉吉和法拉米啊，对 ，OK， 好就行了啊。那具体很多细节还没有出来，不方便评论啊。感谢家电维修的刘密中来直播间，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有沧州的网友你们好，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想问车话题想聊扔在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来扔在评论区。啊，问价格你就别问了啊，咱这边不方便报价格。但是呢，总体来讲，新能源汽车价格没有什么好报价格的，报价格的主播估计要可能掉粉儿掉在新能源报价里边去。油车价格可以随便报，没有问题的。新能源价格你怎么报？它就是那个官方报，基本是官方指导价。而且新能源车比较透明，它要加价就直接告诉你啊，说这个配置升级了，要加2000、3000、5000。不存在私下加价的行为啊，基本上新能源不存在这事儿，所以新能源价格你没什么好问的，基本上官方报什么价您就买什么价，哎，就这么回事。感谢来自于沧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来自于宜昌本地的网友啊，可以方便把主播关注一下，因为我是宜昌本地的主播，聊车相关话题。感谢有个胖子来直播间，感谢小宝哥关注主播，谢谢你。没错，咱们正在通过抖音号安师傅说车同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截图的自由者和截图旅行者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言上讲呢，截图自由者和旅行者两款车有重叠，第二个呢，两款车定位都是紧凑级，第三个呢，两款车的轴距都是2米810，第四个呢，这个截图旅行者其实车呢要比截图自由者呢要长那么一点点，所以从颜值、从伸展性、从这个讲的美学来讲，截图旅行者要完美于自由者啊。另外，动力调教选项都是一样的， 看预算吧，如果预算能足一点的话，我建议还是买捷途的旅行车。自由者不会省哪省油，不会省哪去，基本是这么说啊。买自由者一般选 1.5T 的，买旅行者一般买 2.0T 的，观点供参考，好吧。嗯，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E7 这车怎么样，大哥？谁是你大哥？就像你喊人家小姐姐喊阿姨是一样的。问到你说我准备20万左右买什么车比较好呢？油车。20万左右买油车，纯油车的话，这个价格里面可以买到很多啊。不，你得告诉我您是买 SUV 啊，还是买轿车，纯油的啊？你告诉我一下，因为这个价格现在基本上你都可以买到宝马的 X1 了，你知道吧？奥迪 Q3 啊，这都可以买这些车了。嗯，也包括你20万左右可以买的，就类似于汉兰达、皇冠陆放。都是可以买到的，现在20万左右车挺多的，以前卖25、26、30万的，现在基本是卖20万，也包括像这个凯迪拉克 XT 系列 SUV 嘛，另外 CT 的部分 CT4 啊 CT545 也包括奥迪 A4 都是20万左右现在、而且林肯的林肯 Z 啊，部分国产车 SUV 也是20万左右，看你要什么车啊。长安起源 Q05 和 Q07 该怎么选择呢？这么跟你说啊，如果你预算有限，预算就是8-9万块钱，你乖乖就买起源 Q05， 你就买起源 Q05 就可以了啊，你就甭想 Q07 这事儿了。而且据我了解 Q05 基本上都是预算8-9万块钱，买个纯电代步什么的就买起源 Q05 啊。在市面上 Q05 的欢迎程度啊，受欢迎程度更高于 Q07，而且呢，这个0507其实它还是能告诉你车的本身的价值的。07是车大低配，05是车略小但是配置高啊。感谢农村小飞，谢谢你啊。嗯，来吧，继续聊你们所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啊。想聊的话，进到咱们直播间。他说：“那我还是喜欢个 Q07，怎么办呢？那你反正你赚钱呗。”啊，钱反正到位了，你想买啥都行。你钱到位了，你买什么法拉利啊，没人管你。你钱到位了，问界、想界、尊界随便买 ，S800随便两台。啊，我开一台，我放一台是吧？哎，你只要钱到位嘛，你什么车都可以买嘛，对吧？来，问到主持人，你好，请问一下，宜昌的非机动车道相对较少。但是为什么不往最右边车道骑行，非骑中间车道呢？这个问题你别问我啊，哎，你问我的话，我怎么解答你呢？我很少骑这个非机动车。你问我，我怎么解答你？安叔你好，华境 S 这车怎么样呢？华境 S， 如果预算是20万，想买个全尺寸的，啊，想买这个鸿蒙座舱的，华为赋能的。华境 S 满足你，那华境 S 能满足你。另外，上汽通用50品牌也放那儿了，所以说你华境 S 就是给老百姓所打造的车型。同时，这车呢售后体系也比较健全。那综上所述吧，如果预算就是20万，要空间极大的，啊，同时整车呢，反正这么说吧，成本的预算控制住了，那这车你不要要求什么要纯皮做什么。这个我们要纯皮上等牛皮的座椅，什么小羊皮的没有，给你安排革座椅就不错了啊，什么通风加热你别想多了啊，好吧，就是你这车你买的话就是遮风挡雨啊，有这个华为赋能是吧，你这个东西都你安排好了，但是有一些细节你不要太强求就可以了啊，什么噪音大了呀，啊什么座椅不舒服啊，不想那么多， OK， 实用满足你啊。感谢顺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遇见美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芜湖的网友你好，来就你们所想问的车话题，继续就来直接留言啊。这边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相关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也欢迎各位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广播直播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直播间给您问好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放重播，感谢您关注这档节目。另外双休重同时段您正在听直播重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另外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也可以，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关注咱这抖音号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互动时刻，看互动问题。谢谢各位来直播间，同时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想问的问题啊！谢谢你们。哎，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客七叉这车奶爸挺喜欢的，空间能弥补这个智驾的短板吗？谢谢主播啊，您客气了。极客七叉这车呢，智驾确实是短板，空间您放心，能弥补您的要求。尤其你说安师傅，那我个子还好吧，不是什么1米9大个儿，孩子也才没多大，这个极客是非常适合你的，极客七叉。而且对于这个电池这部分你不用担心，因为极客的话入门级是衢州极电，是自己的啊品牌，那配置高一点的话用的是这个时代吉利，吉利时代，时代吉利啊，是宁德时代和吉利共同研制的电池，就是说白点就是给吉利用电池。那无论是衢州极电还是时代吉利，他们之间的稳定性是能满足你的啊，电机电池啊，空间啊，车内的这样一个高刚性都是能满足你的，只不过是对于吉利来讲它的算力座舱可能不是它的强项。哎，那基本上你觉得反正能啊，你说这部分我觉得 OK 啊，你说我导航都是用手机的对吧，哎，那你我人我有没有这车一点问题没有，但也不至于说这车就用手机导航，不是那意思啊。总体来讲的话，这车只要你对座舱没有太强要求的话，满足你。来继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感谢叫做和鸟的和屋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七喜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来自于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个临是这个光临的临啊，临啊，对，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感谢军哥，你好，欢迎来。这位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如果经常跑高速的话，截图旅行者 CDM 高速稳定性和质感怎么样的？对于旅行者来讲， CDM 它就是一个插电混动啊，插电混动它带电池，带电池的车整体都比较重，车重的话呢一般高速上稳定都不错，但是转弯的时候呢可能稳定的没有轿车那么好啊，这几点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说这车重了以后呢都往上压的啊，所以整车呢这个你是放心的啊。另外一个呢，转弯的时候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啊，就是没有轿车那么丝滑，这一点跟你分享啊。帕萨特龙腾跟那个吉利的星瑞有啥建议呢？太纠结了，甭纠结，价格差不多啊，那 1.5T 的帕萨特对吗，跟星瑞的话这价格是 2.0T 的，动力上的话星瑞完胜。另外一个呢，从外表来讲，颜值来讲，星瑞完胜。之前我们还讲一讲什么帕萨特德系车保值，现在我们只分成油车和新能源谁更保值，油车里面基本上不说品牌了已经啊，就会统称为油车保值率怎么样啊，这个所以说你也不能说啊，吉利就不保值，或是大众就很保值，不讲这话。另外买这车的话呢，你看你开多久啊？你说按照我开个8年10年什么的，星瑞可以满足，能满足你的。但是从面子来讲，大众 VW 在很多人脑海当中，尤其你是去老家呀，回农村呐，在老人心中，他毕竟还是大众啊，有面子啊。啊，是看你是什么选择啊。 如果这位叫做网友名为没有的朋友，您是个年轻人，我真的觉得你星瑞更适合你啊，尤其星瑞的颜色啊，各方面的感觉配置啊，真的很不适合年轻人感觉。但你说安生，那我都三四十岁了，我都四十多岁了，那可能迈腾更适合你啊。我关键供参考是吧。来，感谢你们来啊，还有唐山的网友，你好，宜昌的本地网友，你们好，宜昌本地网友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嗯，我是宜昌本地的说车主播，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聊车的相关话题，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好运连连来吧，感谢来咱们直播间，有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V9X 和 500Z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V9X 来自于长城的啊，长城的 V9X 全尺寸 SUV 和这个坦克500 HF-Z 啊，简称为 500Z。 那 HF-Z 这车呢，它是非承载车身啊，玩硬派越野的，而且动力很强啊。那么 V9X 呢，是一个城市型 SUV， 从这一点上就已经区分开了啊，城市型 SUV 重点考虑 V9X， 你基本上城市跑跑嘛，越什么野 V9X 越什么野，越野没有越，根本就不谈越野的这个。按说我经常钓鱼，城市也用，充电也方便，没事出去玩一下啊，那很明显嘛，买 HF-Z 嘛，对吧？这基本上两款车不需要纠结，按生活所需来买就对了。安师傅，如果是你的话，你该怎么选择？我不会买插电混动的，这个价格我去买大唐啊，我去买大唐900多公里那个啊，950公里吧那个，纯电动的。哎，对，安师傅你好，汉兰达混动和陆放混动有啥区别呢？外表的皇冠陆放更年轻，而且呢，皇冠陆放的群体现在压对宝了。以前汉兰达卖得好，因为那时候购车群体是80后，基本是80后、70后。汉兰达卖得好，现在购车群体应该是90后了，90后已经不太喜欢汉兰达的感觉了。

0: 在他们脑海当中，汉兰达是爸爸们开的啊，是爸爸们开的，对吧？是这样情况。来问到这个圆啊，第三代和博智三叉闭眼充圆啊，我们讲过了，这个纯新能源车尽量买纯国产的，就这么简单告诉你啊。啊，你不用刷屏啊，你刷屏我一句话回答你了，你不用再刷屏了好吗？谢谢你。感谢4965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好的哥啊，您客气。安师傅，增程车不推荐啊，我不推荐增程车。我在广播里就没推荐过增程车啊，懂的都懂，这话好像很行话。增程车其实真的没必要。你不会已经买了增程车吧？我不推荐增程车，跟品牌没关系，只要这品牌生产增程车我就不推荐啊。还在考虑，还没在考虑是吧？没考虑对了，不考虑增程车。增程车真的只是过渡，那为什么生产厂家喜欢玩增程呢？他赚钱呢，他只管自己商品，商品在我过渡期，我卖一台我赚一台，过渡呢可能有3年5年啊，5年甚至有的时候要5年多，那在这过渡期，我卖5年的车，增程车怎么不行呢？啊，我赚钱的，每卖一台增程车，那都是几千万把块赚的，那能一样吗？所以说，很多厂家喜欢玩增程，尤其是很多厂家呢，自己本来发动机口碑还不错，自己的发动机拿来生产自己增程车，它得天独厚条件的，它不需要再采购什么发动机了，就变增程器了嘛，对吧？比如说大众是不是？211。哎，有没有哪个企业的这个发动机叫985的 ？EA985有没有 ？EA211有啊，985来一台啊，那就纯油就纯对，不是纯油就纯电。实在你说，哎呀，那我家里条件是这样的，我们家只能买一台车，也需要油啊，也需要油箱啊，也需要这个插电，那你就买插电混动，也不买增程式，哎，就这么简单啊。安叔，那你能展开说一说吗？可以的，没问题啊。我刚刚简单已经说了一些观点了，再有观点是什么观点的？增程车，增程车呢，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尤其是你充电不方便，当你充电不方便情况之下，增程车的油耗就上来了，百公里啊，基本上也是要在8-9个油，要烧95的油，8-9个油，95号的油要烧8-9个油，我天！然后你后也还存在一个电瓶更换的问题，你的油耗也8-9个哎，还有就是你要面对烧机油、机油乳化问题，我的天哪！而且我们知道发动机这事儿，从工作原理来讲，汽油发动机啊，它是要工作运转的。你看的士车，哪个的士车跑60-70万公里，说是把发动机开坏没有？但如果说你车你不怎么开，偶尔就是让它突然工作啊，冷不丁工作，连热都没热，冷不丁工作那种，这发动机你说能不烧机油吗？工作一会儿，哎，人家不需要工作，他戛然而止了，你说他能不烧机油吗？这个没燃烧充分的，根本就，这个观点有点夸张啊，但来自于生活实际，跟你分享一下。感谢 WYH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我们的8119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另外一个，其实很多人买增程车，你不就是担心续航问题吗？现在很多纯电动已经干到了900多了，马上固态电池全上市之后，那就是1000多呀。而且固态电池来了以后呢，它不但纯电能干1000多，重点是充电也快，可能充电10分钟就能充满，你知道吧？啊，10分钟干1000多公里，那还有增程车什么事儿啊？而且增程车那个时候，比如说你现在买个增程车啊，你可能花20-30万买个增程车，开5年，5年以后可能全固态电池大面上市了，别个也充电10分钟跑1000多公里，你还哼哧哼哧加油呢，想卖吧，这车5年以后可能就是2折价，6万块，不卖吧，换电池，一换电池多少钱？换电池25%啊，这样我们一会儿再说啊，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咱放的是重播。您在听直播过程当中很想跟主播互动，找个地方跟主播留言互动，你可以直接进到咱们抖音平台，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在抖音上找这个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啊。感谢抖音网友没有来关注主播，谢谢你。来，一位网友问到主播建议发展核能汽车啊，一车传 N 代，减少资源浪费。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智己 L6 啊，这车可不可以买？比较犹豫。你告诉我你的这个用车需求好不好？我来给你个答案啊。问到主播，哦，感谢宜昌嘉利保洁有限公司，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小桥流水，你们好。看的是星越 L 揽星，星越 L 揽星可以考虑一下啊，这车可以考虑一下，你开个什么5年8年什么的过渡啊，这车可以的啊，你可以考虑一下这车啊，这个然后呢让自己，就是我这不知道您那台车开不下去了是怎么个意思，是什么配件坏了就开不下去了呢？我也不了解啊。如果是你说我的车现在只值个几千块钱，然后想修个发动机要10000多，想修个变速箱要10000多，但是我的车不修吧，卖的话只值3000-5000块钱，这种情况你确实直接报废算了。这个来问的安老师还在调频直播，是的啊，感谢 WHY， 有机会打开收音机在里边锁定105.9宜昌交通广播来听我节目。或者你说安师傅，哎呀，很久没有找到收音机了，在车里边，我在车里没有调频的装置，你可以再下载个蜻蜓 FM， 或是喜马拉雅 FM， 或是这个等等的 FM 啊，在这个 他们里边来听我们节目，在线收听我们广播节目啊，都有在线收听功能的。

来问的，我的车手动挡挂一档推不出去，那你直接1000块钱修好的事儿。手动挡的车1000块钱变速箱换一个，你就1000块钱工时费一起啊，这个离合器片啊，这个轴承啊，压盘，那1000块钱搞定的事儿，你没必要因为1000块钱买个新能源去吧。对吧？所以你这个你很简单，1000块钱保修好，你别说像我一样。感谢这个 WHY 啊，你就这车修一下去，手动挡的车嘛，你修一下1000块钱，再战5年10年没问题的。你再开5年，等到固态电池全面上市，再把这车再报废掉，怎么说再怎么说，是不是？没必要因为手动挡车变速箱一档挂不进去，还手动挡的挂不进去就把车卖掉了，然后报废掉了，没必要。啊，没必要，对吧？外面师傅说我要换车啊，说我没必要修车了，还好吧？变速箱小问题，但是那个师傅他不会修，他没配件，你知道吧？他不承认自己修不好，而是他懒得修，不赚钱。嗯，车辆长时间停放后，火花塞需要更换不需要？谁跟你说车辆长期停放就需要更换火花塞的？没这说法。更换火花塞是什么呢？要么积碳把这火花塞堵得差不多了，要不经常你因为火花塞工作，说我们点火那一刻点火的时候啊，它是不是说点一下它打一次火拉倒了，是在你整个车辆工作当中每一个行程它都会打火的。那所以火花塞那个就是它那个间隙啊，啪啪啪崩火花，它时刻在崩，你知道吧？那崩多了它间隙又大了，不崩火了，说的够通俗了吧。你车辆长时间停放，它根本就没崩火，它也没有很大间隙嘞。嗯，然后你也没怎么开，哪来积碳呢？为什么要换火花塞？你长时间停放，我建议各位啊，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开油车的宝子们，第一个呢，你车辆确实长时间停放，你首先给车辆买个车衣，给它罩起来啊，给它罩起来，对吧？现在很多是量身打造的车衣啊，100多块钱啊，你把车罩起来之后呢，哎，这个你车漆就会好很多，内饰就不会过早老化，那、也不怕什么刮风下雨啊。现在很多量身打造的车衣呢，也不存在风大了什么拍打车身，也不至于啊，又能什么防雪啊、防水啊、防雨啊、侵蚀啊，又能防太阳遮阳啊，什么多好是吧？第二步呢，建议各位啊，长时间停放油车呢，每星一星期吧。动一动，点个火，动一动，啊，让它运动一下啊，走前进个档啊，啊，倒退个档啊，溜达溜达呀，逛一逛啊，是吧？如果说车辆不是很高端的，比较低端一点的油车，把电瓶给它摘了，你说，哎，是不是？那我一摘，那很多东西都没有了。那么低端的车就是时间不准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对吧？哎，是不是啊？如果说有车库，你就不用买车衣了。那如果我还是想换车的话呢，星越 L 揽星和探直接闭眼充揽星啊，如果说实在想换车的话，直接闭眼充揽星就对了啊。来，各位啊，这里您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来，要车衣是吧？来，屏幕中间下位小黄车老师你好，雷诺的科雷奥 2.0 的车，2.0升的啊，这车2014年两驱如何？谢谢。不行。你说，哎，那我去日产去保养，不行。买这车，你疯了？买这个雷诺科雷奥，买这是干嘛？没这必要吧？保养还去日系去保养，好意思吗？你买个2.0升奇骏不行吗？感谢77871，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魔力箱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另外你说，哎，说那奇骏这车有什么缺点？有变速箱的它的这个CVT 的钢带啊，容易掉皮儿，然后呢掉那钢碎渣啊，这是要命了，这个钢带啊。如果真的是想买偏日系一点的或者那种风格的 SUV 的话，老一点的你买个什么，你买个荣放2.0升的老荣放，会买2.0升的 CRV 老一点的，那2014年2015年的这种车，哎，这车就耐造多了啊！啊，这车不能听碟子，你想听光碟是吗？哎呦，现在很多车能听广播都已经很落后了，还听碟子，
哎呦喂，现在有些朋友说，哎，我车能听你们的调频 FM 收音机，我都会说一句，哟，你的车，不错哟。

0: 听碟子啊，幸好你没说听盒磁带啊，拿出一盘老的邓丽君的磁带听一听什么的，或者拿出一台老的磁带，里边放的是刘德华什么忘情水啊什么的啊，给我一杯忘情水，从磁带里放出来的啊，那就不一样了，感觉非常不错了。太七纯电，太七纯电不加价，17.7能拿下，拿不下来。嗯，普桑有啊，老普桑有盒带，是的，老普桑是有盒带。另外在抖音上说什么普桑复产的没这说法，说普桑要生产纯电动也没听说这事儿，所以有些车型只能在抖音上能买到。感谢这个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这位是宜昌本地的14122，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宜昌一档本地说车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帕萨特 Pro 1.5T 荣耀版到底值不值？没有什么值不值，买车嘛，反正便宜嘛，这车10多万块钱，现在这车呢已经很多人把它拿来跟吉利的星瑞比一比了，拿来跟这个艾瑞泽8比一比了，以前星瑞啊艾瑞泽怎么能可能跟帕萨特比谁更好啊，现在帕萨特都卖这个价格了，有什么不能买的呢？能买，喜欢就买，一年万把公里开个8-9年10年没问题，开呗，省油啊，比起这2.0T 的要省油啊，对吧？双离合又耐造啊，不，双离合又省油，不耐造，哦，多吧，解决问题了。来，哈弗大狗 Plus 2.0两驱能盘吧？能盘啊，但是这个买 SUV 买哈弗大狗两驱的，据我了解可能不多，上很多人买这种车的都是咬咬牙，已经买 2.0T 了。一般继续咬咬牙上四驱，我不知道您怎么想这事儿啊。买两驱一般 1.5T 就够了。感谢25466，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来自于烟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帕萨特开着真舒服啊，提速快，盘子还特别轻。嗯，是的，就说有些车型的没必要存在说能不能买。就只是说适不适合自己吧，适合自己喜欢啊，公里数又不大，每次加油加完油走你啊，保险呢只买个交强险什么的，磕了碰了刮了什么的自己找地儿补个漆什么的啊，然后呢就你做钣金也好做，啪啦啪的钣金也拽出来啊，然后也不需要换门，是吧？哎，这挺好的，这油车现在想一想，油车是挺省钱的啊，保险的话你大不了再买个第三者，再买个300万第三者，买个交强险，连车上人都不用买，是吧？你说家里面都有保险，是吧？这就齐活了。你买个新能源，你不买车损险，你敢开出去啊？啊，现在车那新能源车动不动啊，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还而且放那么浅的位置上，不小心碰一下，我跟你说，都几万块，我跟你说。我的这对吧？哎，吓人倒怪的，来吧。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这里是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说，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0: 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环城东路南往北方向，从环城南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来扔到咱们公屏评论区。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小写 YCANDA 啊，关注咱抖音号。如果没有直播的话呢，你可以在我的任何评论区留视频下面留言，也可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在群里艾特我，问到您所关心的车话题。如果说是在这个直播这段呢，你也可以直接进到咱们抖音直播间，在评论区来留言啊。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陈丹青来直播间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标轴的530怎么样，可以入手吗？标轴530说实在的，开着真的比这个 LI 长轴的530要舒服。所以说你是一个开车以玩为主的，而不是以空间为主的，那530这车适合你。另外一个呢，你买了标轴530之后呢，你要扛得住什么类似于小米呀、什么 Model Y、 小米的这个苏七呀、特斯拉 Model 这个三呐、他们的一些压力啊，你要扛得住啊！你要如果能扛得住的话，这车你包括极氪001都给你压力的，能扛得住，你买它没有任何问题啊！来，安师傅，海拉尔啤酒下架了呀？没有，怎么可能的啊！一看就是经常听咱们节目的，知道主播安达是海拉尔人啊，在直播过程当中也会推荐海拉尔啤酒。来，321，走你啊！感谢老陈茶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芝麻糊来自于黄冈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在咱们这儿继续问到想问的相关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你们啊！来看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新款的 T01 长风原厂带了深水喉和这个氮碱，平时市区开会不会很浪费？谢谢主播啊！不会啊，不会很浪费啊。深水喉有好处，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些城市下雨的时候呢，有地方过不去，你就可以过去，别个油车涉水的话呢，一般半个滚子不敢往前走了，你全滚子都没事儿啊，你没了全滚子都没事儿，我跟你讲，因为你有深水喉啊。说这咱们老生常谈啊，上次有位朋友问到我说，安师傅，我听说如果车辆油车啊涉水的话呢，不能没过排烟筒，说如果过了排烟筒的话呢，这个排烟筒进水就会让发动机熄火，是吗？我说你听谁说的？让发动机熄火的不是说排烟筒抽往里抽水，而是你的这个空气，就我们讲的你的说白点吧啊， 就你的空气滤芯儿啊，就这个位置。

你空气滤芯如果进水的话，那基本上就废了嘛。发动机只要熄火一次，你不敢打火了，不能打火了。如果说你有深水喉的话，你的呼吸是抻老高了啊。有些油车的呼吸在肚脐眼这附近，我们用人的身体来形容啊。但如果说你的深水喉的话，你的呼吸是在鼻子正儿八经鼻子这个位置，那你说用肚脐眼呼吸的车和用鼻子呼吸的车，谁能涉水呢？对吧？那你说，那这个肚脐眼呼吸的这个车辆，它会关？但你说，那我这个臀部涉水了，它就会熄火，不存在。啊，通俗易懂，各位啊，对，给您举个例子，您就当单口相声听吧，你这个。来自于上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上海的李欣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郑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老陈茶啊，谢谢你再次来咱们直播间来了解一下海拉尔啤酒啊。咱不敢说什么像电波兄弟酒一样，说这酒入口柔不干喉不上头，那是电波兄弟酒。那作为啤酒来讲，不敢说这酒什么不干喉不上头，但可以说什么呢？这酒呢，它是这个麦香味啊，人家是12度的这样麦汁，这就不一样了啊。感谢老陈茶，下次呢，海拉尔当地的这个啤酒厂可能会感谢我。说在远在湖北，我有个老乡啊，是不是很美很给力啊？海拉尔啤酒走的，我想说一句，我就是海拉尔长大的孩子。感谢甜心首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杨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各种车话题响了，来进到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另外说一下啊，如果说想喝点这个好白酒的话，来想想安师傅推荐的电波兄弟酒。那你说那电波兄弟酒这酒怎么来弄呢？哎，很简单，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面搜电波兄弟这几个字，会看到电波兄弟酒啊。这酒42度清香型，不干喉不上头，好酒满怀男人味儿。不过天热了，好像喝白酒都少了吧。有人问到一阶能刷吗？一阶其实刷的话可以啊，基本上对车伤害不大。但是刷一阶呢，其实就是掩耳盗铃，自我安慰，要一种心理的这个慰藉。啊，所以总结一下，一阶能刷吗？能刷。感谢杨玉来直播间啊。另外一个呢，你刷一阶之后呢，其实你是，而且就很奇怪什么的。有些人是通过花钱买快乐的，尤其是玩改装的啊，典型是花钱买快乐，他越改装越开心啊，尤其改装之后往车上一坐，一踩油门，哎呀，改的真好，动力真的很舒服，自我安慰。啊，这个保险他不知道你刷一阶了，他找不到你刷一阶。来，感谢各位来啊，甜心首播啊，谢谢你来。哟，时间很快啊，这个过去了啊，在这个接下来时间里边，咱就不能跟各位来继续分享车话题了，我还时间呢跟各位来分享好物了啊。我们换一首歌跟各位分享好物，往下跟各位来分享这款产品是什么呢？是水星专柜款的雪糕凉席三件套，凉席加两个枕套啊。这个产品它有1.5米的，有1.8米，两款的常规的尺寸啊，一张凉席呢搭配两只来进行这个枕套，一个凉席两个枕套来使用的啊，大床啊次卧都能适用。天热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说不热呀、啊？你别着急啊。咱们专属团购价是199，后顾无忧啊，售后无忧199价格。你可以买1.5米的，也可以买1.8米的啊凉席。怎么买呢？在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关注主播甄选之后呢，直接在主播甄选商城的搜索栏里输入水星，水星星的星，水星两个字就可以了。水啊，喝的水 ,water。哟，英语还不错啊，师傅啊。啊 ,star, 星星。water star。啊，搜水星啊，对 ,OK, 来找到这款产品，直接在线下单啊，选好型号15是1.5米的1.8米的，价格就是199的价格啊，三件套。您试一下，咱们主播拍良心给你甄选好产品，目的就是告诉各位听咱们节目收获颇丰啊。
来，老歌结束节目，陈晓东的心有独钟，有歌够老的啊。还要感谢一下此时此刻依然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谢谢你们。不过抖音直播就到这儿了，广播听众朋友们也到这儿了，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中午您正在听重播，再会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身边有个朋友在找工作，我们都觉得他的能力有八分，但面试的时候他展现出来的只有六分。那些在我们看来值得大聊特聊的项目经历，他总是觉得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没啥可说的吧。结果收到的 offer 确实是寥寥无几，导致他也疯狂地自我怀疑。那说到面试，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的想法和思维是完全不同的。有的时候岗位描述稍微沾一点边，他就敢投简历。当被问到不熟悉的领域的时候，他也总能表现出我可以做这件事这样的自信。被拒了也不会往自己身上归因，完全是零内耗，配得感极高。其实这种差距不光体现在职场当中，更典型的是在关系里。很多低配得感的人会有一种隐隐的心理，当别人给予自己特别的好意和偏爱的时候，会诚惶诚恐，要想方设法的回报对方，才会觉得安心。而反观高配得感的人，他们总会抱着一种心态，就是好事是我应得的，坏事不往自己的身上归因，机会值得争取，困难值得尝试，所以也很少会被内心的阻碍给绊住，总是能够得到常人想都不敢想的机遇。今晚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些高配得感活得爽的人到底是怎样的。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

有一句话说，假装下去直到成功，这被很多人理解成一种表演，用自我催眠来掩盖内心的不确定，直到别人信了，自己也信了。但事实上，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自我预言，它的核心机制是你先在心里相信一件事，哪怕当下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但是这种信念改变了你做决策、面对机会和挑战时的姿态。当一个人真的相信好事是我应得的，困难我肯定能战胜，他在面对机会和挑战时候的姿态就是敞开的，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和动力在客观上创造出好的结果，而那个结果又会反过来加固最初的那个信念。所以高配得感的人对自己的自信就像是滚雪球一样，雪球越来越大，越来越结实。同样，低配得感也在强化着自证预言，每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会隐隐觉得是我太倒霉了，在机会面前总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这种破坏性的内归因一旦形成习惯，就会让人在一个越来越低的自我期待里越陷越深。所以先假装的意义是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的时候，先改变你和世界互动的方式，等那些选择和行动慢慢的积累出结果，再回头看，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做到了。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高配得感在最深层的心理结构上是一种无条件的自我价值感，所以它不需要通过轻视别人来让自己显得更好。这其实是区分配得感和特权感的关键。特权感高的人会觉得我比别人都要优秀，我理所应当受到比别人更好的待遇。但是这种膨胀的应得感会催生出对于生活的不切实际的高期望，而这种期望一旦落空，就又会体验到一种巨大的挫折感。高特权感往往会有着脆弱的高自尊，当他们没有办法消化这种挫折的时候，就会转化成对外部规则的指责，抱怨不公，甚至需要通过打压支配他人来满足自己的自尊。而高配得感的人，自我价值是建立在普遍的人权这个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不管别人如何看自己，世界给出了什么样的反馈，都能认可我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是有价值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四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0: 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运河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5: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低配得感的人在潜意识当中有一种需求羞耻，认为请假是羞耻的，累了想休息是羞耻的，认为向别人提出需求是一种索取，所以要么会压抑需求，认为我的需求不重要，要么是用一种被动攻击的方式来表达。同时害怕被拒绝也是一种灾难化归因的倾向，会把拒绝看作是因为我不好，对方总在针对我，关系要完了。那高配得感的人首先认可我的需求是正当且重要的，就像是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一样自然，不需要为此感到抱歉。他们也会更容易把拒绝解读为中性的信号，对方拒绝的是这个需求，而不是否定了我整个人。而且有的时候拒绝只是一个不匹配的信号，它甚至是一个有效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来调整接下来的行动，而不是一支射向我们价值的毒箭。能否接受拒绝也是区分配得感和特权感的关键。特权感是充满控制欲的，认为因为我值得，所以你必须满足我，否则你就是坏人。而高配得感是尊重自己的边界，也尊重他人的边界。
4: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5: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没有经过选择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周遭的社会就已经定好了所有的规则。什么叫成功？怎样算体面？什么年纪？该干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陷入社会比较，是因为在无意识当中让渡了自我的独特性， 当一个人内心没有标准的时候，会更倾向于顺从外界单一化标准化的度量衡，通过拼命地追赶人生的进度条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然而真正的高配得感伴随着一种高度觉醒的主体性，一个内心确信自我价值的人，不仅清晰地知道我想要什么，更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在精神层面锚定了人生的北极星之后，外界的规则、同辈的压力都会变成无关紧要的背景噪音。
6: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有这样一个经典的佩德感模型，明确地将佩德定义为一种基于现实的认知判断。比如一个人的内在评价系统认定自己的能力值八分，市场也给他打了八分，那么他会觉得这个分数是自己应得的，也就是说他强调行为

和回报之间的正相关。如果你对一件事投入了心血，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之后，那随之而来的金钱和赞赏就是一种正得的结果，自己也理所当然配得上这样的回馈。因为有这种对于自身价值感的稳定判断，面对外界的肯定就不会触发冒名顶替综合征， 也不会有受之有愧，更不会获得一丁点好处就想要补偿对方。在人际关系当中，这也是一种强大的心理边界。一个拥有高配得感的人，面对周围善意的底层信念是你对我好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值得被善待的人，不会觉得别人的善意是一种额外的恩赐，所以也更不容易被善意操纵。

0: 守护。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2: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 有的故事结束了，
2: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1: 还有的故事
2: 我也想要像你
1: 正在发生，
2: 都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低配得感的人在人际关系中会有一种隐蔽的租客心态，下意识的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占据空间，占据资源是不配的，因此在人群中会下意识的把自己隐藏起来，不给别人添麻烦，或者觉得必须要给人提供价值，满足别人的期待才配存在着。那高配得感的人对自身价值的认同会让他们发展出健康独立的情绪边界，能够平衡好自我需求和他人的期待。更重要的是，在他们无法满足别人的期待，拒绝把提供情绪价值当作责任的时候，也具备了容忍他人失望的能力。这也是心理学中所说的自我分化的能力。一个高度自我分化的人，能够容忍他人的情绪反应，包括像失望、焦虑或者愤怒。在感受到压力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自我的完整，这也是心理独立的体现。因为对于高配得感的人来说，哪怕什么都不做，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存在着。在卸下讨好的重担之后，他们给予周围人的照顾和善意，不是为了提供价值，更多的是出于本心的自由选择。

0: 一个人在面对坏事的归因方式会直接影响着配得感。一项研究发现，在遇到坏事向内归因的人，自尊水平会显著的下降，比如会觉得因为我不够好所以发生了这种事，甚至会产生我就活该遇到不好的事这样的想法。 这个过程甚至不需要经过理性的思考，而这种想法又会像预言一样催生出各种自我挫败的选择，比如在面对考试任务的时候会主动的找借口、找退路、自我设限，主动选择负面评价、自我惩罚，甚至冒出自伤的念头。以前我们会觉得说， 配得感低可能只是停留在不敢争取这样一个层面，但是这项研究告诉我们，低配得感还会让人主动搞砸一些事情。这种没有经过思考的自我破坏会让自己回到糟糕但合理的状态里，因为人会不自觉地把生活过成自己内心认为的应得的样子，虽然痛苦，但至少是完成了认知闭合。
1: 相反，高配得感的人能够做到相对的客观理性的归因，知道人世间很多事情就像天空会下雨一样，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算失败跟自己的失误有关，也能够把事和人分得开，归因于这件事我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不是我就是个糟糕的人，不会全盘的否定自己， 所以在坏事发生之后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心理弹性。相信自己配得，其实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这种相信不是在表现好的时候给予自己，在搞砸了之后又回收，而是终于明白，我们不需要先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才配拥有完美的人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4: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5: 嗯，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4: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培养健康的配得感，并不是要你变得自满，或者认为世界都是欠你的，而是建立一种基于自我价值的稳定信念。我本身就有价值，因此我值得拥有美好机会和善意。这是一种其实可以后天习得的心理能力，我们可以从认知、行为和情感三个层面入手，循序渐进地为自己构建坚实的内在基础。首先是认知重塑，去改写内心的自我叙事。健康的配得感始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关键在于将自我价值和外在成就解绑，从因为我优秀所以我值得，转变为因为我存在所以我值得。那培养健康配得感的第二个层面是行为激活，也就是在微小的行动当中积累我值得的体验。认知改变需要行为支撑，通过一些具体的行动，我们可以逐步的打破不敢尝试的心理壁垒，让身体和情绪都习惯配得的感觉。允许自己享受生活中的小事，比如喝一杯喜欢的咖啡，买一束花，在阳光下发呆。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有浪费时间的愧疚感，而是告诉自己，我值得这份快乐和轻松。还有可以学会坦诚地向他人表达自己的需求，无论是寻求帮助还是争取利益，表达需求的目的是建立在我的需求很重要的认知上的，而不是强求对方必须满足。即便是被拒绝，也要明白这并不代表说你不值得，只是对方的能力或者说当下的情况是不允许的。那第三个层面就是情感调频了，为自己营造丰盈的内心环境。我们的情感环境会深刻地影响着配得感，学会自我关怀并主动地营造积极的心理氛围，是培养配得感的重要一环。试着每天花几分钟写下3件你感激的事情，无论多小都可以。这个简单的练习能够帮助你更多地关注自己所拥有的，而不是总盯着自己没有的，从而在点滴中夯实内心的富足感。再就是像对待最好的朋友一样对待自己，当你遭遇挫折的时候，不要一味的自我攻击，而是给予自己理解和鼓励，告诉自己这确实很难，感到难过是正常的，但是我已经尽力了，我依然值得被爱。有意识地减少那些总是贬低你、否定你或者让你感到疲惫的人的接触，多靠近那些能够看见你闪光点，给予你支持和肯定的人。一个积极的心理环境是配得感生长的沃土。

配得感的培养是一场温柔的自我革命，它需要耐心和持续的练习。所以请记住，你本就配得上这世间的美好，而你要做的只是学会如何心安理得地去拥抱它。配得感有的时候真不一定是天生就有的，也不会是别人赐予你的，它是你一次一次抓住了机会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并为之付出全部努力的过程，是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而当你为自己建立起了这座坚固的城池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相信未知的这座城中所有美好的一切。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

0: 透出潇洒。
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3: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边，
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6: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7: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2: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为找到了，反而失去了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真正的意义。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我是一只鱼，寻找属于自己的水域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19年，周慧敏再次站上台北小巨蛋，当流言的音乐再一次响起，歌迷如痴如醉。当年那个温文尔雅的情歌王子林隆璇依旧站在他的身边，声音没有改变，人也是依旧，两人亦师亦友30多年。周慧敏盯着林隆璇崇拜地说，我一直看他，整个人都被他的眼

神迷住了。在乐坛沉浮四十多年，林隆璇捧红了一波又一波的明星，身着素衣，心有锦缎，一直都是他音乐人生的写照。1964年，林隆璇出生于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林爸林妈都热爱音乐，林隆璇从小就沉浸在旋律的熏陶之中。10岁时，爸妈为他买了一台钢琴，音乐世界的大门从此完全敞开。中学时，他进入艺校国乐科，主修传统的乐器，每日都和笙箫作伴。从西洋乐到国乐，从五线谱到简谱，其中的跨度让林隆璇一时茫然。热爱可抵万难，他卯足了劲死磕，天天浸泡在国乐之中，从无知到排斥，再慢慢接受到钟爱，他足足用了一年的时间。1980年，16岁的林隆璇创作并发表了第一首国乐自创曲《妖》。2年后，学业优秀的他被保送到中国文化大学音乐系，他的才华进一步被雕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1986年，林隆璇的好友参加了大学城歌唱比赛，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名次，满心欢喜的朋友想到林隆璇的才华还远在自己之上，不参加比赛实在是太可惜了，于是怂恿他一起参赛。当时台湾的流行音乐大多是舶来品，和传统国乐大相径庭，林隆璇害怕自己的水平不够，临近比赛又心生退意，好友亲自跑到家里为他打气，帮着筛选参加比赛的歌曲，而且逢人就宣扬林隆璇就是以后的罗大佑。不忍心辜负好友的林隆璇最终还是来到赛场，结果是令人惊喜的，他与原创的1/3的时间获得了大专歌谣最佳作曲奖。他以为领到奖金就完事了，没想到主办方邀请他出版合集，想把他的音乐推入市场。受宠若惊的林隆璇腿都软了，有了大展身手的平台，他开始了无限可能的人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在80、90年代的中国台湾，飞碟、滚石、上华三家唱片几乎是垄断了音乐市场。滚石旗下以人文民谣居多，飞碟旗下以偶像青春歌手居多，而上华擅长培养天后级的歌手。玲珑璇以歌手、创作人的身份打卡了这几家音乐巨头，成为民歌、流行音乐及纯音乐三领域的完美跨界者。在滚石，他遇见被公司冷落的张信哲，张信哲演唱了玲珑璇创作的《难以抗拒你的容颜》，从此开启了情歌王子的光明顺途。玲珑璇在滚石发行了2张专辑之后，合约到期转到福茂唱片。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在玲珑璇转到福茂唱片之后不久，周慧敏也签约福茂，他渴望有人能为自己量身打造一张国语专辑，打开中国台湾市场。正巧这个时候玲珑璇出现了，当时两个人还不曾谋面，看过周慧敏的照片之后，玲珑璇以为是娱乐圈里热闹的花瓶，合作一时之间没有了下文。同事把周慧敏的粤语歌推给他，玲珑璇在听过之后大为改观，埋头15分钟完成了《流言》的谱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与无声处听惊雷，留言一举让周慧敏成功打开了中国台湾市场，成为她的代表作。此后林隆璇又给周慧敏写了近在不言中等耳熟能详的歌，成为周慧敏背后不可或缺的男人。90年代大陆歌手和港台唱片公司进入合作热潮，那英首当其冲加入了福茂。福茂为那英的首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下了狠劲，邀请了才女郑华娟、乐界老人苏月等为她写歌。但是港台严谨的音乐体系和商业化让粗犷的那英在中国台湾受到了诸多的质疑。1995年，林隆璇为那英创作了《白天不懂夜的黑》，这张专辑让那英彻底迅速走红。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辅佐过两位天后的玲珑璇势不可挡，带着金牌制作人的光环高歌猛进。很快他又遇上了一个天纵奇才，把他一举捧红，在新世纪初的歌坛大杀四方。这个奇才就是张韶涵。1999年，17岁的张韶涵为了补贴家里的债务，参加了中广流行之星的歌唱比赛。那时张韶涵青葱甜美，外表瘦小，声音却极具爆发力，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总决赛。担任评委的玲珑璇被这个酷似洋娃娃的女孩震惊了，立刻签下了这匹千里马。2004年，玲珑璇和陈伟亲自操刀，为张韶涵打造了专辑《欧若拉》。专辑一出，整个乐坛为之撼动，张韶涵一时间风头无两。彼时的玲珑璇已经稳居天王级创作人的位置。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林隆璇的故事和他的歌。才华泉涌，历练积累，林隆璇创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佳作频出。接到李圣杰的邀歌之后，林隆璇结合他的风格，从提笔到完成，一首《你那么爱他》用了不到10分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迄今为止，林隆璇创作了上千首歌，参与制作的专辑有上百张，其中经典数不胜数，张学友的《慢慢》，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范晓萱的《心动》，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萦绕了70、80、90

90后的记忆。玲珑悬成了歌坛的金牌绿叶，才华横溢的他在圈内广受称赞，在圈外也是人气颇旺。天津新东方的校长耿耿是玲珑悬的挚友，每一次去台湾都必须要找老朋友畅饮一番。一次两人推杯换盏之间聊起新东方正广招人才，谱写企业歌曲《远方》，歌词由校长俞敏洪写就，但是谱曲一直没有回应。早间玲珑悬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认识了程东青，对于角色原型俞敏洪很是钦佩，他饮完一杯当即拍板，我愿意试试。一周之后，玲珑悬来到北京，如愿见到俞敏洪。一个是乐坛的引路人，一个是学界的领航者，二人一见如故。回到台湾后，玲珑悬不仅和儿子林廷翰合作操刀，还邀请了另外四位音乐人分别创作。作品完成之后，他把各个版本送交新东方，最终林家父子的曲子脱颖而出，新东方的企业之歌也随之尘埃落定。和俞敏洪从神交到惺惺相惜，两人的契合度让远方成为当年流行的励志歌曲，给热爱音乐和梦想的人带来了惊喜以及心灵的慰藉。

己的玲珑璇从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满足，他总是在打破自己的界限，让新事物不断地充盈自己。他平时写歌创作，也在高校任教，让自身所学可以代代传承。非凡的才华可以让人生变得无限宽广，而且生动有趣。不教课的时候，玲珑璇就去各类音乐节目担任评审，为乐坛挖掘更多的潜力股。他的野心还不仅仅停留在音乐圈，从小就热衷电影的他，一直有心指导一部与众不同的惊悚片，来彻底颠覆所有人对自己的认知。李安说，世间万物唯有才华最耐劳。玲珑璇不停地突破自我，给自己的人生添加了更多的可能。所有前进的方向并非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而是源于内心真正的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玲珑璇的故事和他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我个人会觉得在开车的时候如果遇见了吴奇的歌会是一种惊喜，节奏感很强，好像跟着唱也是没有问题的。听到来自吴奇《远行的意义》，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熟悉的 Taylor New Romantics。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杨千嬅的演唱这首歌《无条件》。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 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 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 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0: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2: 这真的太美了。
1: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听到的是年年乐队 Sweet Talker，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张强，应该是有一年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他和新裤子有合唱到接下来这首歌《总有一天我会欺骗你》。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4: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

来自杰师姐 JZJ 的歌声 Who You Are。 听到他唱歌，是不是你也想起了当年我是歌手综艺节目当中的那些精彩呢？

Begging，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陪伴你，我是刘曼。如果要跟你聊一聊你擅长的乐器，你会聊什么呢？实际上经常朋友之间开玩笑，我身旁有那些钢琴十级啊，或者是小提琴大提琴都拉得非常好的乐手，但他们聊起来总是会说，如果你的心情非常的棒，或者心情需要来调节，这个时候最快的方法就是来吹口哨，太方便了。接下来马上一起来吹吹风，用口哨来带动一下心情的节奏，请出曹格。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4: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觉像是听到另外一个又感灵又加薪的唱法。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星球撞树乐队，听到这首歌《雷利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飞儿乐团带了一首让我们一起微笑吧，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我们又一起上路了。总是有一些音符是伴随着心灵走过的，我们记住它，回味它，它也和我们的一些记忆息息相关。

我们的纪念日，范玮琪带来。接下来要带给你的是刘畊宏的这一首《加南美地》，一听就会喜欢上的一首歌，很温馨、很浪漫的故事就在歌声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找一个人惺惺相惜，找一颗心心心相印。梁静茹的这首《给未来的自己》是一首很励志的歌曲，会让你哭着笑，坚强的微笑。

弦子的专辑《天真》充满着伤感女人的声线，哭过痛过就懂了吗？爱情永远那么伤人又那么甜蜜。谢谢你，弦子带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 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现在才知道，到副歌部分你一听就会喜欢上，很朗朗上口的歌曲，让萧何硕的声音有一些狂野，但也不乏安静。

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人海之中却似曾相识，多美的缘分。这首《你叫什么名字》，张靓颖和李慧珍携手带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你要离开一些时候说的是你自己吗？实际上少了你的声音，但你的曾经真的很美。

这是一首来自江美琪的月光下，她的声音很干净，没有一丝杂质，喜欢这种纯净。孤单的城市也曾经热闹拥挤，月光下有一种特别的安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随遇，造字随意。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飞鸟和鱼，来自奇遇的声音，欢迎你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分享动听音乐。最近呢，看到一句这样的话，说恋爱中的女人都是天使，当女人满含爱意的时候，都有一颗水晶般的心，晶莹剔透又易碎，有温柔，有伤感，有幸福，也有悲情，就把这些献给恋爱中的女人们。

是不是该恋爱了，是丁薇带来的。从相识到现在，从冷淡到关怀，从拒绝到依赖，从陌生到相爱，从深信到疑猜，从疼爱到伤害，这些恋爱当中常常出现的桥段，在陈淑桦的这首《爱的进行式》当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这是一首很贴近内心的音乐作品，你来体会一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里头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恋爱中的女人的心是脆弱的，她会为爱人的不精心而多愁善感，也会在爱人的冷落当中放逐悲情。恋爱中的人也是都容易受伤的，特别是女人。所以你可以不懂一个人，但是你一定要学会去珍惜一个人。容易受伤的女人，王菲带来。

许多年来独一无二的万芳，都是因为好歌让平凡的日子里面增添了一丝芬芳。她淡雅宁静的声音也总是触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这首《试着了解》就让很多恋爱中的女人们在歌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共鸣。

0: 좋아하다 보니 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继续和春晓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爱情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是心里想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一丝丝甜蜜。尽管有时候伴随这些甜蜜的是酸涩，就把这些饱含甜蜜酸涩的恋爱歌曲献给所有为爱痴情的人。

爱情莫为带来，红豆生南国是很遥远的事情，相思算什么，早无人在意。岁我不夜城，处处霓虹，酒杯中好一片烂烂风情。这首相思，毛阿敏用缠绵的声线演绎出了悲切的心绪，可以听得到他的柔情当中加有一丝刚毅。

一张发黄的旧相片，一张尘封的老唱片，都能勾起一段曾经的往事。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保存一份感性，可能就在不经意间被一些人或声音所打动。小娟的歌声就是属于那种很容易打动人的天籁之音，一首翻唱的《爱的路上千万里》，就把小娟的温暖声音送到你的耳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随着黄小琥的歌声，也卸下你的疲惫心情，让我们在爱恋的歌声里面寻找美好的记忆。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音乐旅途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送来的是钱美妍和俞灏明共同演绎的《陷入爱里面》。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
1: 国家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6: 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7: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8: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

0: 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也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很多人说，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那我们四处旅行，走走停停，看过山川湖海，听闻人间风月，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原来的世界。那么旅行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旅行又得到了什么？其实在很多作家的书里都给过我们答案。特别爱旅行的女作家毕淑敏，在《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中也曾经写道，有人以为旅游只是照一些相片，买一些小小的工艺品，其实不然。旅行让我们的身体感悟到不同的风和水，我们的头脑也在不同的风情的滋润下变得机敏和多彩，目光因此老辣，谈吐也变得谦逊。说到毕淑敏老师，她真的是一个极爱旅行的人。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攒够一张机票，一张船票，我就出发了。而他也在2017年出版的记录自己环球旅行的人文地理散文集《世界如锦心如梭》当中展现了这一面。那现在我们就要一起打开这一本环球之书，到挪威峡湾去感受瀑布的天堂。
1: 挪威峡湾，瀑布的天堂。挪威的峡湾被幽深碧蓝的海水充溢着，但源头并不是海水，而是高山上的冰川。由于气候变化，冰川时代结束，大地回暖，昔日不可一世的冰川开始融化，向大海缓缓滑去，终于高山成鹤，大地分裂。峡湾这个词是专有名词，这名词在词典里解释是，对不起，没有，我查的是现代汉语词典，手头最方便处摆放的就是这部词典，通常它都不会让我失望，但这一次例外，只得分开来查。关于峡，它说是两山加水的地方，多用于地名，然后再来查湾，说是水流弯曲的地方。现在你把这两个字拼在一起，峡湾的意思就是两山加水的弯曲的地方。现在你明白峡湾的意思了吗？我估计啊，你还是不明白，因为两山加水可以是长江三峡。

但峡湾不是三峡，加水的弯曲的地方可以是漓江，但峡湾不是漓江。峡湾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或许更准确地说，它不是一个什么东西，而是一个什么地貌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峡湾就是海水构成的山谷。中国的地势是左高右低，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标志，中国的西部高，东部低，靠近大海的地势是平坦的。这样我们中国人就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海岸线是平原和大海的渐次衔接，是一个和平过渡的交班。但这有点一孔之见，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并不都是这样。挪威的峡湾被幽深碧蓝的海水充溢着，但源头并不是海水，而是高山上的冰川。由于气候变化，冰川时代结束，大地回暖，昔日不可一世的冰川开始融化，向大海缓缓滑去。这个过程看似缓慢柔和，实则蕴含着强大而持久的力量，犹如锋刃的切割。冰川美人手持潺潺而化的溪水，将其化作微型利剑，日复一日，潜移默化地将高山雄健的机体化得遍体鳞伤。终于高山成鹤，大地分裂，成功的复仇之后，冰川之水义无反顾地向大海奔去，山路河满支离破碎的皱纹，在那里仰天叹息。海水不失时机地乘虚而入，它其实是爱戴和敬仰高山的，用深邃的咸涩的泪水把峡谷填平。这就是峡湾了。窃以为峡湾不如叫做陆海鹤，这样比较清晰一点。但是会不会有人以为陆海鹤是海中的陆地呢？那就又说不清了，还是叫峡湾吧，去过的人多了，其意自明。美国有本国家地理杂志大名鼎鼎，中国人知道这本刊物，不少是因为《廊桥遗梦故事》里那位男主角罗伯特·金凯。这位漂泊四海、孤独、充满激情的摄影记者，就常常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作品。该杂志别出心裁，有一个庞大的专家组，囊括了生态学、地理学、城市与地区发展、旅游介绍与摄影、文化自然遗产保护、考古学和可持续旅游领域的备届人士。专家们根据六项标准加上亲身体验审查，对世界各地115个旅游目的地进行了评选。这六项评选标准是什么呢？第一项，生态与环境质量；二，社会与文化完整性；三，历史建筑与文化古迹质量；四，美学与吸引力质量；五，旅游管理质量；六，未来前景。一番讨论之后，专家组列出了全世界50个世界最佳旅游目的地，在这张清单上排第一位的就是挪威峡湾。在中国乃至亚洲大陆并没有峡湾，除新西兰、智利等国偶有所见外，世界上80%的峡湾在欧洲，而欧洲的峡湾主要在北欧，北欧的峡湾则主要在挪威。峡湾的英文名是 Fjord， 有时特指的就是挪威的峡湾。挪威南部的大西洋海岸线呈不寻常的曲折，多条宽阔的海流蜿蜒伸展到内陆达150千米以上。峡湾的水非常深，一般都在几百米，最深达到1200米。两岸的山峰动辄也是千米高，万丈绝壁紧紧钳住一泓蓝水，这水还会随着潮汐一呼一吸，是不是有一种诡异的壮观？峡湾里瀑布之多，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可以说千米之内必有瀑布，常常是一眼望去3-4道瀑布同时跌落九天，细者如银丝，粗者如白绫。从北部的瓦朗厄尔峡湾到南部的奥斯陆

0: 下弯，车行之处无数大小瀑布如万马奔腾，一道接一道，呼啸着，喧哗着，渐入峡湾，构成烟雨迷蒙、彩虹飞架的仙境。旅途中不由得想到，如果我是水，做哪里的一滴水呢？思前想后，最后做了一个决定，生当做瀑布。瀑布的前身是小溪，无拘无束的跳跃和畅流，小溪们汇聚在一起，就长了能耐和勇气，人多力量大，水风好办事儿，同心协力找到腾空而下的山崖，嘻嘻哈哈的纵身一跃，快乐。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8: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其实一直以来呢，都非常喜欢毕淑敏老师温暖的文字。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用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带我们领略了异域的风情，也了解不同的历史文化，带着我们的心，带着我们的思考，好像时刻在提醒走得太快的朋友，你要停下来，等一等灵魂，带着灵魂去旅行。毕淑敏老师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用114天完成了绕地球一周的航行，成为中国内地首次环球航海的公民。而这一本《世界如锦心如梭》的记录，也正是他此次航海的所见所感。有人说，旅行有三重境界：第一重，观天地，出发是为了看看远方不同于此处的风景；第二重，遇众生。我们想去看看在同一片蓝天下远方的人们在过着怎样的生活。第三重，见自己。走过这么多路，看了这么多风景和人，我们最终想弄明白的是，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要拥有怎样的人生。也许正因为如此吧，所以每每讲起这一次航海旅行的所见所闻，毕淑敏老师的分享总是让人身临其境。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讲一讲遇见极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9: 那也特别跟朋友分享一下哈，这个要看极光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避开满月，因为满月的时候月亮太亮了，你就会影响这个极光的那种震撼的效果。它也有极光，但是会影响。那么就一定要选择初一到初七，或者是下半月23到30，就是按照我们阴历来说哈，就很多朋友就定下来说我要看极光，他就忘记了这一个小的问题。我第一眼看到极光的时候真是挺震撼的，因为我们习惯天空要么是蓝色的，要么是黑色的。
10: 对。

0: 但那一刹那，天空整个是碧绿的水草一样的颜色。
1: 动吗？那个光动吗？
0: 动啊动啊，嗯，动啊，飘忽不已啊！哎呀，后来我想，我幸亏是现在有点那个现代的科学知识啊。我要是一个古代的人，看到天空变成这个样子，真是要毛骨悚然了。嗯、所以他们就关于极光就有很多的这个传说哈。嗯、
2: 那听完了毕淑敏老师的分享，我们再来感受另外一位啊著名的作家旅行故事，他就是村上春树。今天我们邂逅的是村上春树的旅行随笔《假如真有时光机》当中的一段文字。《假如真有时光机》是村上春树的旅行随笔，从查尔斯河到湄公河畔，从雷克雅未克到托斯卡纳，村上春树走遍了7国11地，仿佛搭乘着穿越现实的时光机。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搭上这一台时光机，去发现一个温暖有趣的世界和全新的自己吧。
3: 我计划绕着熊本城跑步，便把慢跑鞋塞进旅行包里带了过来。然而事不凑巧，连日下雨，没法外出。不过到了星期六早上6点钟，睁眼一看，多日的降雨居然停歇了。虽然天空中乌云密布，可走在路上的行人都没撑伞。好，今天可得跑上一跑了。赶紧换上运动衣，来到了马路上，绕着熊本城慢跑，心情十分舒畅，不会受到红绿灯的干扰，这一点最可贵。尽管因为湿度高，没跑几步就已经汗流浃背了，唯有一点，路上擦身而过的市民多半会爽朗地大声打招呼：“早上好。”这让我稍稍有些困惑。当然，待人友善总好过一切，受到如此温暖的欢迎，旅行者不应该有什么抱怨。然而每当有人打招呼，我总得礼貌地回应。倘若每次都大声回上一句“早上好”，那就无法思考了。我喜欢悠哉悠哉地一边思考一边慢跑，对于这波“早上好”攻势，老实说可能有点吃不消。迄今为止，我在世界上许多城市的街头跑过步，如此频繁地跟人在路上寒暄却是前所未有。在希腊的小岛上，时常会有村里人招呼我：“歇一会儿，喝杯茶吧。”尽管如此，也不至于像这样寒暄不断。会不会是熊本这座城市原来就有一场让市民互相爽朗地问早安的风气，还是正在开展一场大家一起爽朗地问早安的市民运动呢？姑且不论这些，绕城慢跑还是十分快乐的。熊本城非常美丽，是一座保存得很暖心的城堡，市民们给人一种珍爱城市的印象。不论是在地势上还是在精神上，从古至今，城堡都构成了熊本这座城市的中心。看上去，人们似乎巧妙地把城堡的存在纳入了日常生活。这次我没有时间，所以没去爬天守阁，不过早上花上1小时绕城奔跑一圈，便感受到了这种自然而亲密的氛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城堡，这种生活说不定十分美妙。不像卡夫卡的城堡，只能看到却走不到。顺便一提，据说熊本市有一项条例，规定城堡周围不许建造高于10元的建筑。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美好的规定。夏威夷考爱岛也有一个规定，不许建造高于椰子树的建筑，可能与之相似吧。作为旅行者，我真心希望能一直这样，永远保留城下町那从容的时间行。

今天节目我们跟随着很多作家去旅行，是不是在文字当中也遇见了很多美好。最后依然非常诚挚地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当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绿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宜昌市举办城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专题培训，为加强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能力建设，提升城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近期，宜昌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组织举办了2026年度宜昌城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紧密结合基层工作要求，针对性地设置了专业课程。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的两名专家围绕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的政策法规、舆情应对、现场处置技术要点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讲解。市林业和园林局野保科救护工作负责人对宜昌市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指南进行了详细解读，明确了从接收、救治到放归的全流程工作规范。同时，市野保站为救护单位配发了部分药品、防护物资及救护工具等。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从业人员政策理解、技术应用和规范操作能力。下一步，宜昌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将持续开展专业培训，强化日常指导，加大科普宣传，不断推动城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建设，为夯实生态本底、建设美丽宜昌贡献力量。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周五早上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可能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呢，您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如果您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要进入到下穿通道，在下穿通道内部呢，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智喜长荣大桥方向行驶的话，也是汇聚在下穿 通道这一块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的时候，您目前只需要注意在下穿通道内行驶。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体育场路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比较良好。目前呢，从华翔方面过来来车呢也不算很多，并且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的话，并没有过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政协方向过来的话，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同样通行压力也并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行驶呢，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要下行进入到我们的发展大道，您可能还需要等待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我们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金桂华庭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呢，请您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目前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往葛六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港城路这一段就比较有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我们可以看到，从城东大道在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一直要往葛六方向，一直从我们的港窑路到我们的港城路，在这一段上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在碧水林小区门口同样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交通局到了门口方向过来的话，可能此时重点是要汇集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路口。目前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路口行驶呢，您可能还会遇到我们在城东大道刚才我们所说的从宜化巴黎相送方向左转进入到山河园路上来车，所以说在这里可能还会大家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排行是大概有200米左右，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呢，请您小心。 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您过了这个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路口之后，您继续直行的话，同样在我们的恒大公馆门口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学校路段，目前呢，其实在7:35，整体的学校路段上的车流量还并不是很大。我们来关注到金东方学校西陵校区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在东风路，可能只有您在往我们的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在这个金东方学校的门口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发现是一路畅通的。如果您现在是要从我们的东宋路隧道往中南路方向行驶呢，在中南路延伸段上，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新发广场方向行驶呢，可能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在玉湾路小学的门口以及在这个路口之后继续延伸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口一直到东城二号菜市场的对面呢，都有一定的排行。所以说重点我们中南路延伸段目前的汇聚到的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就是在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这里，这里双向可能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接着我们再来看到旭光路，如果您现在是在旭光路下行进入到中南路的话，同样还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的延伸段以及在我们的靠近岳家冲，也就是在西陵区校区金东方学校这一附近这一侧呢，请您依然要小心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继续来关注学校路段，目前呢在中南路小学门口，也就是在中南二路，目前在中南路小学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并且如果您是在我们城东大道的这个路口这里，也就是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您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如果说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英杰学校方向的话，可能在英杰学校的对面这一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其实沿江方面上的各个路口都还是通行比较良好的，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我们的万达广场靠近沿江的这一侧呢，从我们的江海路一直到万达路，在这一段上有一定的排行。我们再来看到宜化大楼的门口，目前如果您是从宜昌智喜昌大桥方向下行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的西段的话，可能在此时在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这里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我们可以看到，在西陵一路附近的街区，主要明显的排行是集中在北正街以及县府路，在县府路上双向目前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如果您是出了县府路之后进入到环城东路，目前在环城东路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环城北路的话，在环城东路上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大概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5: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也就是星期五，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
1: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总体来看呢是多云转晴天的一个好天气啊，气温是21度到31度。在这里还是要和大家预告一下啊，明天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楚超的赛事了。明天6月27号晚间的时候呢，我们宜昌东阳光队呢将是和黄冈祥云队在对战，这个 场馆大家别跑错了啊、嗯、别常规以为是在宜昌体育场，这次不是的，这次又搬回到了我们的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所以是在点军的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大家千万别走错了，在这里丹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5: 嗯，不知道楚超的到来有没有让很多人彻夜难眠啊，毕竟又是一场强强对决，所以说我们今天开始节目之前先问大家一个直接灵魂的问题，就是、嗯当我们楚超来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彻夜难眠，那么你每天早上点亮手机屏幕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
1: 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手机屏保。
5: 嗯，除了手机屏保呢？
1: 不就是这个，可能要打开 APP 的话，那第一个看到的那当然就是开屏广告了、嗯、
5: 没错，就是我们看到开屏广告的时候，特别是每天早上的时候一点开想看一下自己的健康状态健康信息的时候、
1: 嗯、
5: 我们的手就不能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手一抖没有摇上，
1: 是的是的是的，
5: 就直接跳转到另一个 APP 上面了，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不是打开了手机，我是点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我被硬控了整整五秒钟。
1: 是的，因为你有时候在这个屏幕上啊，它那个字特别小，你会发现没有，就是跳过广告那几个字，它可能在左上角，可能在右上角，然后很小而且很浅、嗯、有时候你不一定能够第一时间就找到这个关闭广告的窗口，所以真的是，特别是我们家有一个，我就不说是具体哪个软件了、嗯、就是那个在门口的一个监控软件，它的那个跳转广告超级灵敏，我从来没有第一时间一次性打开过那个软件，就是总是会先跳到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 APP 平台上去，然后我才能再回来。
5: 对一开始的时候没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点进去啊，就感觉那个跳过两个字特别小，如果你要去点的话它可能还点不到，所以说你就宁愿不点也不动手机，你就这样整整的五秒钟、嗯、你就静静待在那儿，可能才是最好的方法，
1: 被硬控了。但是今天呢、嗯、要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感觉咱们这届这个忍人啊、哦，真的是忍耐的忍忍人，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快熬出头了。
5: 嗯，
1: 最近呢有这个新闻就报道了，相关方面呢其实正在大力的整顿 APP 的开屏广告，尤其是那种什么摇一摇就跳转的这种，真的是很无耻的行径啊，真的要让它彻底消失。有时候我不是说触碰它，真的手机动一下它就跳转了。
5: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好消息都要欢呼雀跃一下。
5: 是的没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手机我根本没摇啊，但是它晃一下它就判定我摇了、嗯、所以说就是每次使用手机还是有点难受的。
1: 对，所以有人就说这叫电子碰瓷儿、
5: 嗯、
1: 啊，碰瓷儿我啊，我没摇它它竟然给我跳转了。
5: 嗯，
1: 而且很容易被扫进那种真的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网站或者是一些 APP 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在通勤路上就聊一聊，如果说你正在打开 APP 出了一个紧急消息，给你来个弹窗，给你弹一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卖东西的卖货的直播间、
5: 嗯、
1: 啊，里面可能正有一个主播在扯着嗓子喊着9.9包邮，那个瞬间真的是很让人烦躁，可能一整天的好心情都清零了。
5: 是的，特别是早上起床之后本来身上就还带着点起床气，然后一点进去、嗯、天哪，就是一瞬间那种聒噪的心情你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以后我们的开屏广告可能就会通通消失了。但是呢，关键的是我们在广告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一天的好心情呢？其实它是用一种极其野蛮的方式告诉我们，我的时间不值钱，我的意图不重要，我的手机虽然是我买的，但是这块屏幕的首屏使用权并不是属于我，我想看什么每次都得先交五秒钟的注意力关税。这哪是开屏广告呢，这就是数字时代的板砖，上来先拍你一下把你拍晕了，然后再给你看广告。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注意力关税这个词儿真的是好新奇、嗯、可能之前没有想过啊，现在回想一下，如果说每天你点亮屏幕几十次上百次，每次都会被这种五秒钟的重税啊，打个引号来挟持的话，真的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很庞大的时间

0: 间债务，所以当开屏广告要没了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只会说四个字儿，普天同庆啊。
1: 没错，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开屏广告这个事儿应该是被大家很多人所诟病的，因为前两天啊，包括央视新闻各种官媒都转载了一个博主他发的一个视频，就是说自己在这个高速上行驶，就是某一个导航软件上，可能现在先整顿就是那个导航软件啊，
1: 是的，
0: 他说那会儿明明就到那个大道口了，我非常紧急，我非常需要知道我这会儿到底是要在这里下匝道还是在哪个匝道口下匝道，来个导航，结果他先给我跳个广告出来，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还给我跳个广告出来，
1: 是的，
0: 就是可能害得他就是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知晓这个正确的一个道路行驶信息，那我使用你这个软件的
1: 意义是什么呢？
0: 对呀，我是为了看你这点广告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是在这种关键时刻的时候，他跳广告出来真的是非常的影响心情，有可能还会影响到安全。
1: 但是如果说广告没有了，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当这种广告明面上消失了，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拿回了手机的使用权？还是说我们的注意力会越来越集中于在各个 APP 之间跳转呢？开屏广告没了，我们就真的自由了吗？ APP 以后使用起来越来越丝滑，会不会让我们使用 APP 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频，注意力反而越来越涣散呢？所以说今天的我们话题也是这个，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是的，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开屏广告这事儿啊，相信大家有很多想吐槽的想分享的一些事情要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芽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9: 平平安安保家环，安全六步别忘掉。
10: 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相较于我们7:30呢，现在的路况可能还会稍显有一点排行压力比较大了。城区的各个路口呢，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刚才我们所说到，可能具体的交通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下城通道，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的这个桥面附近，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西陵二路上辅路上的车流也比较多，并且呢，在西陵二路辅路以及主路上的交汇河流这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到拉链式的行驶，谨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刚才我们在早高峰互动群里面已经看到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留言了，有阿杜耿他就说到，在宜阳门口市区方向的中间车道三车追尾，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在早高峰的时段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谨慎慢行，小心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并且呢一定要注意左边以及右边来车。 再来说到我们刚才

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往智启昌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可能目前我们集中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依然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

0: 车辆的队尾目前还是在金桂华亭的门口，可能大家还需要等到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再来看到青岛路，目前呢在青岛路小学的门口，可能双向都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尤其是在青岛路与大连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京东山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我们大连路与青岛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由于我们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也比较多，在这一块呢体现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明显。 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往葛六方向行驶的话，由于今天桥面施工，同时栈道也比较明显，我们的车道变窄，并且呢道路施工，从港窑路以及港城路上右转进入到城东大道主路上的车流也明显在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请您在城东大道上，特别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行驶，您要继续往水月城的话，一定要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而在对向车道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唯一要注意到就是您在经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直行，如果在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在这里的话，由于我们进入到山河源路下行往我们东山大道的司机朋友们可能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也请您谨慎慢行，小心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目前的各个学校路段，其实我们都可以发现排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应届学校以及中南路小学门口，目前排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大。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中南路小学门口，其实双向的通行压力相较于7点半的时候都还是好很多的。可能很多孩子们已经进入到我们学校进行早自习了，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在我们的中南路小学门口行驶，您其实现在也不用过多的紧张。但是如果 如果您是在中南二路右转进入到城东大道的话，在城东大道与中南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往巴黎香颂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同样也是，如果您是要往安吉方向行驶的话，在城东大道与中南二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2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3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开屏广告没了，我们就真的越来越自由了吗？
3: 是的啊，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在前两天吧，开屏广告没了这个话题是甚至冲上了我们的一些社媒的一些热搜榜的第一。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你手机 APP 的一些变化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在广告之前说到的，因为博主就发现自己的一些导航 APP 带开屏广告，甚至不慎跳入到第三方平台，影响到了它的行驶安全，所以说就在前两天的这个话题热搜榜。 开屏广告没了就登上这个微博热搜了啊，包括很多网友都分享到啊，好像有一些 APP 啊试了几个软件，比如说他说像啊百度啊、高德啊、微博啊、网易云，好像确实是没了，感觉。 打开 APP 更丝滑了啊，包括还有很多人也说到了前段时间这个618的结束了，是618结束的原因吗？还是也是希望618这个机制能改一改啊？因为那个时候全部平台里面，你只要一点进去，都会很容易跳转到各大主播的这种直播间里面去啊。
0: 是的。 而且特别是我们发现现在很多很多好像一些比较小的 APP， 就使用的人比较少的 APP， 其实点进去还是会依然有着摇一摇啊，让你去点击，而且那个跳过也是非常的小，你要必须

0: 集中注意力，屏息凝神，点击跳过，可能没准还点不到。
1: 确实啊，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打开一些软件啊，进行这个比如说你很紧急的情况下要缴费了，
0: 是的，
1: 或者是你很紧急的情况下要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必须要点开这个 APP， 但是它这时候突然跳个广告出来，就很讨厌。你看这个，很多人都在说到停车缴费这事儿，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应该都是感同身受的啊。
0: 没错，
1: 那先生就说到了停车缴费还是有广告的，最讨厌了。你有时候跟玩游戏闯关一样，一层一层的，最后才能交停车费，那是因为你可能误碰了。我有时候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被硬控在那里，我等他那个广告跳完了，然后我就叉叉叉叉，我什么都不要点啊。你看瑞安还说到了，没有啊，没有取消啊。可能部分有还在取消啊，还有这个也有朋友说到了，还有一些这个取快递的软件都还有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啊，关于开屏广告这个事儿，特别是秋雨说的停车缴费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套路，就是它跳出来一个像停车券一样的东西，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你有时候不小心一点进去，就是进入到一个让你贷款借贷开通一个什么类似于借贷的这样的软件平台，
0: 是的，很多，
1: 这个也很讨厌啊。所以说秋雨也说到了这个监管啊，确实也是任重道远，但是可能它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啊，逐步的慢慢的相关部门也就是听到了大家的心声啊，逐步的慢慢的可能有一些 APP 的这个开屏广告再被取消当中啊。
0: 没错，其实我还要分享一个小细节，就是每次停车缴费的时候扫码之后，它会弹出一个5块钱的优惠券，应该是，
1: 对，就是那个，
0: 它会让你说你下次停车可能又会少收一点，但是呢它的那个字眼叫做狠心拒绝，然后它那个狠心拒绝呢，它又是一个蓝色的就是小点击块，你右边真正的开通是白色的点击块，你就很容易就误点了我们的狠心，就是你常规意识来说，其实你是要点我们的白色的想取消掉嘛，但是其实它是蓝色的。所以说还
1: 套路还真的很多啊。
0: 对，
1: 看到 Old Six 就发来一个提醒，他说很离谱的就是一些小程序的广告，乱点之后呢会出来一些卖保险的，他开始可能只扣你1毛钱，然后后面每个月可能就是扣几百块钱，就是跟你去开通一个会员啊，这个首月立减多少多少钱，或者首月不要钱，然后后面可能每个月就是价格很高了。他说他们家老人就中招过，你可能没有仔细看清那个规则，你以为啊我只是开通了当月，这个月可以不要钱或者很便宜，但其实你是开通了一个类似于连续包月的服务，后面就会自动给你扣钱了。
0: 你后面还要绞尽心思的去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里面去把它一个一个自动续费给取消掉，其实真的就是这种摇一摇，纯粹的物理碰瓷，我们就练就了一身本领，什么屏住呼吸啊，用兰花指点击按钮啊甚至关闭陀螺仪的权限啊，我们就真的跟拆弹专家一样打开每一个 APP。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开一个 APP 啊真的是太难了，大家可能也会有这种担忧啊。但是你说这个消失的可能是开屏广告，我们今天又说到了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而不是第一时间抓住你的注意力的这个商业冲动，那其实这个冲动也许还在，它有可能还会再换一副面孔，现在没了，你说这5秒钟的空白，你觉得这5秒钟的注意力真空啊，可能对于商家来说，对于这个小程序或者对于这个 APP 的这个背后的资方来说，哇，那真的是一个流量宝藏啊，你觉得他们会轻易放弃吗？
0: 而且说到这个广告，我觉得要把这个跳过看得准，还需要一双好的视力的眼睛。
1: 对，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跳过或者是那个倒计时，有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找到它在哪里啊。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也可以帮助我们精准的点击到跳过，它为我们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之前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号的时候呢，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的胡学兵主任，在2011年的时候呢，加入到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并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可以说这个资历呀，还有这个手术经验啊，都是相当的丰富。
0: 宜昌华夏呢，也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大家如果